0: 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当地时间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准备对敌人予以毁灭性的回击。
0: 近日，沙特的多地机场连续遭到袭击。根据沙特官方通报，10月5号到7号，沙特境内的4座机场遭遇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人死亡，39人。

0: 冲击中美洲就是其中之一。干旱已经造成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舒适。舒适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请您介绍一下近期外汇市场的走势。
4: 好的，那近期从这个外汇市场的变化来看呀，应该说货币政策的预期还有风险情绪的变化仍然是市场关注的主要焦点。那美元呢，也是相较非美货币整体保持了一个较强的态势。那昨天呢，这个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了102关口上方波动，全天是小幅下跌了0.1%，收在了102.14。那非美货币中呢，欧元是上涨了0.12%，收在1.1197；英镑是上涨了0.1%，收在了1.3228；日元呢是上涨了0.13%，收在了157.88。那从数据上看呢，在这个就业数据方面，美国10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是意外的不及预期，同时呢，7-8月的数据啊也是合计下修了60,000人。那失业率呢也从前值4.1%小幅增长到了4.2%。那仅从单月的数据来看呢，应该说就业数据虽然没有明显的恶化，但是呢，边际走弱的一个事实表现啊，也不足以对市场此前关于这个美联储短期可能连续加息的一个预期提供支撑。那么叠加呢，暂时符合预期的这个通胀表现啊，近几个交易日应该说利率市场已经做出了调整。那目前我们看联邦基金期货定价隐含的市场对美联储年内的加息预期，也从此前的1-2次回流到了1次以内。那与美联储9月的议息会议的点阵图的指引基本一致。那2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也从接近5%的高位回落到了4.75%附近。而从这个其他美国各项数据来看呢，其基本面呢应该说总体稳定。那最新的这个制造业 PMI 呢是54.5，服务业的 PMI 呢是54.9，都是处于一个扩张的区间。那消费数据呢，还有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是维持稳定。那整体来看呢，经济韧性依然存在。那相较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呢，具有一个明显的比较优势。那同时呢，考虑到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整体上行啊，美元与其他机器货币的相比的利差优势也更加明显，那相较而言呢，更加受到投资者的一个青睐。那展望后市呢，短期来看，参与者对于这个美元的情绪啊有所波动，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性的变化，仍然保持前期的整体逻辑。那一方面呢，美国自身相较高的一个不确定性，还有美元利率的水平较前两年峰值的一个边际下行啊，仍然会对美元造成实质的压力，导致美元指数大幅上行的空间有限。那另一方面呢，这个高油价背景下，美联储还有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的关注啊，应该说依然不会快速消失。同时呢，风险情绪的变化也会为美元提供一个支撑，所以呢，美元可能还会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呀，在这个区间内去做一个波动。主持人，
3: 好的，请再分析一下后续英镑的走势。
4: 好的。那英镑在经历了上半年的这个英国政治局势变动的一个不利影响之后啊，应该说相关的利空情绪已经基本出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跟随外汇市场还有美元的整体走势在波动。那近期呢，随着这个美元指数的走强，这个英镑对美元呢是从8月1.3670附近的一个高点回落到了目前

0: 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啊。国庆假期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重要集散地的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新一轮的黄金消费热潮，市场整体人气爆棚，销量大幅攀升。
4: 是的，那本轮国庆黄金消费当中，婚庆金饰成为了绝对消费主力，市场婚嫁黄金需求集中爆发，龙凤镯、喜字链还有结婚对戒等婚庆三金五金相关首饰销量走高，供不应求。与此同时，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高涨，成为消费新亮点。大量消费者整理家中闲置的旧金饰，通过补差价的方式来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了家庭闲置资产，也有效降低了购置新婚新款婚庆金饰的成本。
3: 高性价比的黄金产品也让水贝成为国庆热门打卡购金地，外地游客成为消费主力军之一。随着外地游客的持续涌入，水贝黄金市场的国际面孔也在悄然增多。钻石类的首饰啊，高品质精工金饰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
4: 这个国庆假期远途出游不再是年轻人的唯一选择，无需复杂攻略，不限场地的桌游社交成为了 Z 世代青睐的轻量化过节方式。那轻松休闲的桌上游乐场这个场景持续走红，背后呢更是一条潜力巨大的百亿消费赛道。
3: 是的，现在年轻人的桌游选择很多，摆脱了传统的扑克大富翁你像炸弹猫等轻量化的卡牌，上手就很简单，而且互动还很强，适合休闲消遣。包括像卡坦岛等策略类的桌游，凭借博弈团队协作适配深度娱乐需求，可适配不同的社交，我都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炸弹猫和卡坦岛是怎么回事啊？
4: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 Z 世代它更青睐于桌游社交因为相较于出游探店这种娱乐方式桌游消费的性价比比较高单套的桌游售价多为几十块钱，可以反复使用，平均人均平摊下来成本极低，年轻人的游玩场地呢也愈发的灵活像桌游店呀、轰趴馆呀、麻将店呀皆可游玩，然后麦当劳、肯德基等公共休闲空间也成为了临时的桌游据点，低门槛高自由的特点贴合年轻人松弛的假期消费理念。
5: 你看这里有数据就显示呢，2024年中国集换式卡牌市场的规模是263亿，预计到2029年将增至446亿。那桌面上的几十张卡牌呢，看起来花费不高，背后却是一门规模不小的生意。从年轻人的日常社交消遣到资本扎堆的百亿新赛道，桌游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全新的增长的空间了。
3: 我知道的桌游就是掼蛋，
4: 也很火。
3: 打掼蛋算桌游应该不算
4: 这可能更偏向中灯一点。
3: 中灯老灯再来说说最近的多款虚拟外卖存钱小游戏走红，说是该玩法高度复刻真实外卖下单流程，用户可以完成选餐、用券、下单，但是支付资金不会生成真实的订单，而是存入平台存钱罐，并可随时提现。凭借趣味省钱模式，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4: 对，此类玩法呢，源自韩国模拟外卖软件，原版呢仅模拟流程，无需真实支付。国内平台升级之后呢，加入了存钱功能，精准契合了年轻群体的需求。不少独居打工人表示日常频繁点外卖存在情绪消费、超支浪费问题，然后虚拟外卖呢，既能够满足下单的情绪需求，又能够克制消费、积攒资金，一举两得。也有部分用户呢，将其当作是趣味互动的方式。

0: 通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1: 据介绍呢，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科技方面的有关消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想问一下曹丽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呢？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GT 世界挑战赛等多项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多样的假期休闲选择，推动赛事经济进一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方式。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和他一起聊聊假期中的体育赛事以及他背后的赛事经济。立波你好。
4: 哎，曹老师
3: 您好。哎，立波，这个假期，这个国庆假期呢，中网、WTT 大满贯、GT 赛车这个三大赛事可以说同时在北京展开了。那在现场，你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4: 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三大赛事之外呢，我一共是其实去了四个赛事哈。除了刚才您说的三大赛事之外呢，还去了一个在门头沟举办的2026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啊，这是门头沟站的啊，这是一站比赛站赛。然后呢，这次呢就是假期，其实这四个赛事就是看下来哈、啊，然后那个就是去采访下来，感觉啊，北京现在假期这个休闲选择已经不光光说是来我来北京，然后是这个旅个游、观光光、打个卡，已经不再这么简单了，而是转向于这种沉浸式的体育体验。很多这个球迷他都是从外地过来北京看中网、看 WTT。啊，看这个赛车，看这个小轮车，哎，还有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很多人呢都是专门为了赛事来规划自己的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行程啊。然后，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

观众呢以年轻车迷去也这个配套有这个车内的嘉年华呀、质量展示啊和互动体验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些内容吧，这些赛事吧。

0: 量是突破了4万人，这也是刷新了赛事的这个历史记录。
1: 嗯
0: 啊，那赛事观众的消费流水总额呢是超过了3200万元，其中的特许商品消费呢是最多的，总2200万元，也大幅超过了2025年赛事的这个赛期的这个总额。也就是说，它这个今年中网的这个赛事特许商品的这个前5000的这个销售额，就是从9月30号正赛开始，到这个10月4号，或者说是从中网9月13号，就因为中网今年一共是4周嘛，从9月13号开始，就是应该先打这个一个国际赛事，一个打一个青少年赛事，
1: 青少年赛事，19号
0: 对，没错。

0: 肯定要吃要住要去到周边去玩，这种消费真的不少。你看刚才你采访那两位姐妹，他们来一个人起码三四千吧，这三四天的时间 对吧，都要消费在北京。这个另外有人说啊，有个说法就是说密集办赛呢，就是有人觉得就是短期的这种黄金周的热度，那你怎么样看待这种赛事经济能不能把它延续下去，真正成为北京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点呢？
1: 其实我这种因为国庆假期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这个期间一些高水平赛事举办，因为这个期间也是正好是北京最好的一个时节，这个所以呢就确实适合举办赛事。但是这等于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的赛事经济只有在这黄金周这期间只有这一点点热度。然后呢主要是因为还北京，我们长期啊，我们北京这几年一直在打造这个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哈。然后呢就是北京因为它也是国际也是双奥之城，因为我们举办过奥运会，也举办过冬奥会，这是全球独一份的。而北京呢也有很扎实的这个场馆基础。每年呢就是像今年我们知道北京今年一共会举办1200多场赛事，其中呢是纳入这个双奥100赛事呢是有200多场，也就是说一年52个星期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是有4个双奥100赛事在举办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包括这个你像其实你看，比如除了这个黄金周举办赛事之外，我们马上会迎来北马，10月18号会迎来北京马拉松，这又是一个引爆这个，比如说奥森或者说鸟巢周边的消费的或者带动当地赛事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引擎。因为每年北马像今年报名又是20多万人，然后又报名20多万人，可见它的热度啊。因为赛事的规模是有3万2000人，每年我北马我也会去参加比赛或者去跑啊，确实能感到很多外地朋友都热衷于来北京参加。

0: 二了，谢谢你，
1: 好的，
0: 谢谢你的连线，好，再见，
1: 再见，曹老师。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

0: 和马纳什沙无缘四强。梁靖昆此次复出国际赛场，在单双打比赛当中都已经双线出局。
1: 中国足协杯官方微博昨天公布了今年足协杯第七轮半决赛的比赛安排。北京国安队将在11月20号晚上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队。
0: 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国安队在主场击败了兰州龙源竞技队，而海港队在客场3-0击败山东泰山。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足协杯半决赛将是北京国安今年与上海上港的第四次交手。此前两队在超级杯、中超联赛累计交手三次，国安队1胜2平，保持不败。
1: 另外呢，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啊，国安队即将重返赛场，在今天晚上客场挑战青岛海牛队。
0: 国际足联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下跌到了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在2016年3月的排名中，中国队同样是位于第96位。此后10年间，中国队的最高排名是2017年10月的第57位。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中国队取得1胜3负，先后以3-0战胜马尔代夫队，0-3不敌新西兰队，0-5负于巴勒斯坦队，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当中，

要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首先要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当前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势头强劲，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但国内药企研发的自主创新能力仍亟待加强。作为医药健康行业国家队，必须进一步聚焦国家所需，增强国药所能，聚力补练、强练、研练，构建产学研协同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为加快实现高水平医药科技自立自强贡献。

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特别是一些救命药和罕见病用药正在上市面世，但如果老百姓用不上，用不起。

患者。再者，要把安全作为最牢固的底线，医药物资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从生产到供应，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闪失。生产的安全就是质量要靠得住，供应的安全就是要维护好医药市场的健康秩序。

0: 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互动话题说说这旅行啊，是看风景还是吃美食啊？现在
1: 寻找烟火
0: 啊，寻找烟火啊。幺五二八说了，现在是越来越注重深度游，安排住多住几天，参观博物馆之外呢，当地的农贸市场并存啊，都得了解了解，了解历史，融入当地特色，体验后，他说了很重要的三个字，就很有成就感
1: 啊，
0: 又学习了。啊，同时呢又体验了，
1: 对，就是不是走马观花似的，
0: 感受不一样了啊。
1: 对，博荣也说了，2017年的时候去过威海，当时住的时间比较长，更愿意逛逛附近的菜市场，了解一下当地的特产啊，看看白菜多少钱，跟咱北京一个一个价。他说印象深刻，当时就在菜市场买的海鲜、海米，还有好吃的无花果啊，回北京还带了不少，然后还当地的这个菜农还给他讲了讲这个海带怎么来制作啊。
0: 对，这个就得是到了当地才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个意思啊，你看看刘步飞鸿就去的是在遵义的路上，到遵义的路上吃乌江鱼火锅
1: 哦
0: 啊，然后呢到扬州呢不仅逛瘦西湖，还得去这个古街品小六子老鹅后来呢他还做了一期播客
1: 啊，这是做了攻略了。
0: 他说不仅看美景还要品美食，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他的这个一个都得兼得啊。
1: 对对对，我也很同意燕林说的，他说有人觉得旅行只顾着吃会耽误看风景，可是真正懂旅行的人知道美食本来就是风景的一部分，
0: 当然
1: 一道当地特色菜藏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啊，地域的气候物产传承的饮食文化等等啊。
0: 对，每个人的习惯，每个人的这个顺序不一样，你看8524就说了，每次旅行他是先欣赏风景，了解了人文，再品尝美食，
1: 两不耽误。歪也说去成都的时候听朋友介绍，专门坐地铁去寻找了那种小区里面巷子里面的一家酸辣粉
0: 苍蝇馆
1: 对，
0: 喜欢深度游啊，不喜欢大饭店啊。看来现在其实这也侧面印证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人们对于这个美食的追求，包括对于美景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更深层次、更高层次，
1: 就是范围更广了，不光是打卡景点哈。
0: 对对对，而且它要深度沉浸式的体验之后的话，它精神获得的愉悦、分泌的多巴胺就更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日常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每个地方人生活的这个方式、
0: 节奏
1: 都不太一样。
0: 对，反正也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多留言，多出去玩，然后呢，也可以错峰旅游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啊。
1: 我们可以为下一次假期做准备了，
0: 做准备，下一次什么时候？元旦是吗？
1: 对，元旦假期。
0: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代表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啊。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号看样板间，有的加推主力户型房源。竣工备案后才还贷款的购房信贷新政，也助力北京楼市金九银十的表现。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新建商品

0: 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0: 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儿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

0: 也特别特别适口，可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

0: 是认为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五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

0: 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香，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电

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

0: 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置。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都准备点啊。
0: 嗯，
1: 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
0: 嗯，
1: 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
0: 嗯，
1: 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你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

0: 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1: 没错。
0: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

0: 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花肉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圈，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00。

0: 加两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

0: 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

0: 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

0: 组合价格，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京举办看片会，这部剧由热播剧《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倾力打造，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这部剧将于今天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2: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

0: 个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1: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的流。九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2: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

0: 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

0: 报节目。
1: 京城是金秋，立新说从头，有请吴老师带您胡同游。还真是在胡同里溜达，不过呢是去参观在咱们这个北京啊大街小巷里的宝藏博物。

0: 啊，就说这个公共交通的历史，它的严格，这个可能就未必是每位朋友都熟知的。吴老师呢，也是边看边学，学了之后呢，哎，到节目里头再给大家说。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吴老师，您继续来介绍公交博物馆。我记得上一次说到的是，这个最早的公共交通啊，是用马拉着那个轨道的那个在轨道上行驶的那个车来这个行进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它是怎么演变的呢？
1: 好，
0: 嗯，
1: 那咱们就说说那个马拉的车，
0: 嗯，
1: 在轨道上最开始是运输矿石的，
0: 是
1: 后来呢就怎么演变成我们现在坐的有轨电车，
0: 嗯，
1: 是吧？有轨电车，因为大家都熟悉那叮当车
0: 啊，
1: 是吧？现在呢还有长着大辫子的。

0: 沃尔特·汉考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以蒸汽为动力的公共汽车。这个蒸汽就是蒸汽机啊，
1: 嗯，
0: 使用这个木柴作为动力，就烧木柴。
1: 嗯，
0: 其实咱们在中国呢，也曾经有过一段这个蒸汽的公共交通
1: 哦，
0: 蒸汽机车作为这个公共交通的动力。还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情况。
1: 嗯，
0: 1881年，德国工程师叫冯西门子，制造出世界第一辆有轨电车。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呢？就是在博物馆里头，我们看到了它最原始的照片。
1: 嗯，
0: 这个特别让人感兴趣，因为说西门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1: 对，
0: 我们很多电器是吧，西门子制造。但是呢，这个是1881年，这个第一辆有轨电车是德国工程师制造的。到了19世纪初，这个公共马车盛行于欧洲、美洲，就开创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先驱。
1: 嗯，
0: 随着这个工业革命不断的发展，蒸汽机、电机、内燃机都先后被发明，并且呢应用到公共交通的领域，就推动了交通工具的变革。
1: 嗯，
0: 我们在这展览里头就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些我们从来不了解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在全球普及的公共交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的不少，但是到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去，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原始的那种交通的公共交通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去世界各地去看呢。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我们就都可以看到。
1: 真好。
0: 嗯
1: 嗯。
0: 那中国，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发展，那么中国近代公共出行是什么样子呢？在1899年，有轨电车就被引入到中国，中国现代公共交通就初见雏形。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可以看到北京现代公共交通的起源是哪一年呢？
1: 嗯，
0: 是1899年，这是有一个明确的照片。
1: 嗯，
0: 所以呢我也都拍照下来了。
1: 嗯，
0: 北京从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引进了有轨电车，修建了马家铺火车站到永定门的线网和轨道。这段线路虽然没有正式运营，它却是北京市现代公共交通的最开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北京的公交亮相北京城是在1921年。1921年6月30号，这个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看到了它原始的这个花名册，就是任职名单。
1: 嗯，
0: 这个名单里头呢，有官股、有商股股东的这个名册里头啊，一共有12个人。
1: 嗯，
0: 他们的职务就是有董事长、有官股董事，还有那个官股监察人。
1: 嗯，
0: 这个
1: 官就是官方的官，
0: 官方的官。
1: 哎，
0: 有官股，然后还有商股，他的董事啊，有官股董事，有商股董事。
1: 嗯，
0: 然后呢，官股董事还有官股监察人。
1: 嗯，
0: 这个监察人的这种制度其实是很科学的。
1: 嗯，
0: 因为他可以掌握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运营，是吧？他还有监察人，能够以第三方的名义来监视这个监察这个公司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份名单呢，是我看他是应该是原件，一共有12个。
1: 对对，
0: 这些人的身份呢，其实也很复杂的。
1: 嗯，
0: 这里面呢有中法实业银行的代表，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的大股东，还有北洋政府国务委员、京都市政办公所的督办，还有盐业银行的经理、北京成善金店的经理，就这些人构成了这个股东。这个股东名册里一共有12个人。我们如果想详细了解情况的话，
1: 嗯，
0: 可以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嗯，好，
0: 都有很明确的标示。
1: 好。
0: 那这个电车股份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西总部胡同11号。
1: 嗯，
0: 这地儿挺好找的。
1: 嗯
0: 嗯， 1921年呢，就是北洋政府和这个中法实业银行订立了一个北京电车合同。
1: 嗯，
0: 这个合同里头啊写的特别清楚，这是官商合股，就是既有官股又有商人的这个商股。
1: 嗯，
0: 官商合作的。
1: 嗯，
0: 电车公司呢挂牌儿。1924年，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有轨电车。
1: 嗯，
0: 到了1935年的时候，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开通。
1: 嗯，
0: 刚才说的是有轨的电车。
1: 嗯，
0: 现在呢是到了1935年了，就是公共汽车线路开通。
1: 嗯，
0: 增加了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啊，就增加了新的力量。
1: 这个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线路，这个您当时那个有注意到了吗？
0: 注意到了
1: 啊。
0: 比如说1924年的时候，1924年12月17号，
1: 嗯，
0: 北京公共电车公司在前门举行了开车典礼。
1: 嗯，
0: 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我给您说一说。
1: 嗯，
0: 它那一路车应该叫
1: 一路车，
0: 一路车、啊，北京人就说一路车
1: 啊。哥现在叫大一路。
0: 哎、这个以前呢是其实是南北方向的、
1: 哦，
0: 现在的大一路是东西方向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一路车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1: 啊？
0: 是从前门到西直门。
1: 哦，
0: 二路还有一个一路，有一个还有一个二路，
1: 啊、
0: 二路呢是前门到北新桥。
1: 这个南北方向的，
0: 对，都是南北方向、啊、没有东西方向的、
1: 啊、前门到西直门呢，就是从前门得过了那个长安街天安门，然后得从西单然后再到西直门呗。
0: 您说的那个地方，我说它原来叫什么、啊、
1: 具体线路咱就不太清楚了、
0: 哎、具体线路很清楚、
1: 啊、
0: 他就特地的要把这标出来、
1: 哦、
0: 就是有一个一路一个二路，一路呢是崇元观
1: 啊，
0: 经西直门、新街口、护国寺、
1: 嗯、
0: 太平仓、
1: 哎、
0: 西四牌楼、
1: 啊、
0: 这些你都知道吧、
1: 啊、都太熟悉了、
0: 啊
1: 嗯、
0: 还有一站叫红友市、
1: 啊、

0: 长安街，
1: 哎，
0: 司法部街，西郊民巷，前门，
1: 啊，
0: 这是他的第一条一路的这个路线，
1: 啊，
0: 他叫崇源观，现在没有崇源观这站了，
1: 啊，
0: 但是他肯定是在西直门那儿附近，
1: 嗯，
0: 是吧？西直门新街口、护国寺、太平仓，
1: 嗯，
0: 现在的太平街，
1: 哦，
0: 对吧？
1: 您看看
0: 西四牌楼，西四牌楼，然后下一站是西长安街。
1: 西长安街，
0: 哎，那中间这个红友市这站，那肯定是商场了
1: 啊，应该是，
0: 应该是红友市场。
1: 嗯，
0: 但是这个还真不知道是，
1: 啊。那这个第二条二路呢？
0: 二路是从前门、天安门、玉河桥、
1: 嗯、
0: 王府井、东单牌楼、
1: 哦、
0: 米市大街、灯市口、东四牌楼、六条、十二条、北新桥。
1: 哎，你看看
0: 啊，这是
1: 现在这趟线路上走的也是无轨电车。
0: 对，就是这个一路也有无轨电车，
1: 也有
0: 是吧？
1: 也有
0: 从那个西直门到前门、嗯，这是两条北京电车。
1: 嗯，
0: 这还得说是北京电车，还不能说是北京的汽车。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北京电车。北京的交通啊，在1946年1月1日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各种车马由靠左行改为靠右行，
1: 嗯，
0: 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也改为右侧开门，以前那个叮叮车是两边开门，
1: 嗯，
0: 就是你是随时上下，就是两边开门，
1: 嗯
0: 嗯，从1946年1月1日以后，各种车马由靠左行改为靠右行，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哦、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驾驶室里头的这个驾驶的这个席位，仍然是在右边。
1: 嗯。
0: 现在开汽车，大伙儿都知道，那汽车驾驶员是在车的左侧。
1: 对对。
0: 哎，
1: 对，
0: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1: 是的。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就是新中国成立了。
0: 新中国成立了、
1: 啊，你看刚才我都等不及了。我说那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这个首都的公共交通事业会大发展啊。
0: 嗯
1: 啊，好。
0: 这个1949年初，北京就和平解放了。
1: 嗯，
0: 北京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先后接管了北京市电车公司和北京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留守处。
1: 嗯，
0: 并且成立了北平市公共汽车公司，
1: 嗯，
0: 就着手恢复电车和公共汽车的运行。以前呢，电车和公共汽车是两家的事儿
1: 哦。
0: 现在呢，就是公共汽车和这个电车就由一个部门来掌管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这个就是1949年5月，北平的公共汽车公司就把各处散落的71多辆废旧的汽车都拉回来进行修理，修复完成56辆。
1: 哎呦，
0: 那时候才56辆车，
1: 真是。
0: 嗯，这个1949年5月1日，公共汽车五路是由东华门到颐和园的恢复行驶，停驶9个月的公共汽车又重新运转起来。
1: 嗯，
0: 这是1949年。到了1949年底，北京有4条公共汽车路线相继运营。
1: 嗯，
0: 这个我就现在想想，我们北京现在有多少公共汽车？
1: 哎呦，那太多了，
0: 是吧？
1: 啊、
0: 已经从7几、8几、9几开头的，
1: 嗯，
0: 那些数字，
1: 就是就是，
0: 是吧？
1: 就是
0: 那时候才就几条，
1: 就是
0: 这个呢。我在那个展馆里看到了当时卖票的那个票
1: 啊，
0: 就是从颐和园到东华门。那个票
1: 啊
0: 都有、嗯、还有就是解放前，就是我们有公共汽车以后的那个票，
1: 嗯，
0: 那票呢有的只有大拇指那么宽那么长、嗯、这是在6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5分钱汽车票，
1: 嗯，
0: 那个票我们都能看得见，就是它都给你排列出来。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颐和园去玩，那时候是集体买票，
1: 嗯，
0: 一张票上边可以有几个人，票钱是多少。另外呢，有些地方有些公交路线是按点，就是你几点上车几点下车，
1: 哦，
0: 还有那样的预制，各种各样的，包括就是 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0: 就是可以买一本票，
1: 嗯，
0: 就是一沓票，这一沓票啊，哦、大概是10张20张吧，那么一沓，
1: 一次购买，
0: 哎，一次购买，每次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家就给我撕一张，
1: 哦，
0: 撕一张，就是说你今天你要上中山公园去了，给你撕一张，一毛几吧，好像是一毛几，
1: 嗯，
0: 你呢就拿着这票，你就上车给人家下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因为是我

0: 一下。
1: 嗯，您去公交博物馆是跟您姑娘一块去的。
0: 对，他就奇怪为什么售票员要拿着一支笔在那票上要画一下。
1: 哦，
0: 这画的是什么？
1: 他不知道。
0: 哎，他不知道，他问，画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说那就是谁在哪一站上车，那票上要画一下。
1: 哦，
0: 然后你到下车的时候，你还得出示你的票。那时候的这个公交车的票务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就是你哪站上，你买的是5分钱的票。
1: 嗯，
0: 你到下的时候，那站和你上的那站是不是一样的？
1: 哦，
0: 是不是能对上？
1: 嗯。所以看那个这两天我坐公交车呢，感觉那个因为现在都很多的公交车都没有那个售票员了，
0: 对，
1: 都是司机师傅。
0: 嗯，
1: 一上车司机师傅就提醒大家注意啊，得记得那个刷卡啊，上车刷一下，下车还得刷一下。
0: 嗯，
1: 因为你上车刷完了之后，如果你下车没刷，那就意味着这个车你还在坐，那就回头呢，他会在那个系统上，你那手机上啊，他会提醒你，你得把那下车那个站点你得这个输入进去，得说清楚你是哪站下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呢，随后呢他会给你结算你的这个票款。还是大家还是要自觉。
0: 对，
1: 哎，
0: 这其实就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就是上车是开始记账。
1: 嗯，对，
0: 下车是消了账了。
1: 对对对，
0: 你下车你要不刷的话，他就给你算连续的那个旅途。
1: 对对，没错。这个在外地呢，他们这个管理的方式不太一样。你像据说你看我听说在上海啊是这样的。嗯，你上车刷一下2块钱，
0: 哦，
1: 就下车不用刷了。
0: 哦，
1: 你就直接下车走人就行了。
0: 嗯，
1: 哎，
0: 他那路途短。
1: 对对对，他
0: 你像北京

0: 你还可以自己制作
1: 啊，
0: 就是、
1: 哎不行，月票得到那个窗口，你得买呀、啊、办去，人家那怎么能自己制作呢？
0: 不是那时候，是现在。
1: 哦，
0: 你看了这博物馆以后，你说我想制造，我想自己制作一个月票
1: 啊、
0: 哦。那个以前的月票啊，上边是有相片的
1: 啊，
0: 对吧？有相片的，
1: 得盖章。
0: 然后还得学习。

0: 制作一个，
1: 算是个纪念品。
0: 对
1: 啊，挺好。
0: 哎，这个公交博物馆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带小孩去，有好多的活动。就比如说有那个汽车的模拟驾驶
1: 啊。
0: 这别的博物馆没有啊？
1: 啊，就是。
0: 那小孩要想开公共汽车，
1: 啊、
0: 那你就先上那儿去，
1: 啊、
0: 上那儿培训一下，
1: 啊，
0: 是吧？有好多好玩的。
1: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模拟环境下感受一下这个，开这个大公交。
0: 那个，这是一个，就是说制造月票。咱还接着说咱这个我看到的什么？
1: 那好，
0: 就是到了1997年，这个公交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1: 是
0: 叫路权优先
1: 哦，
0: 就是全国第一条15公里长的公交专用道，在长安街投入使用，2011年在城市道路施划专用道以后，逐步在京通快速路、京藏高速公路。还有三环都启用了公交专用道，这个可是一个很大。

0: 陪着去的，要不然就女儿陪着去的。
1: 对
0: 啊，这个这一把年纪了，真是不容易。这个再次感谢吴老师为咱们节目做的这个功课。
1: 不客气，这是应该的。
0: 哎、好，那咱们今天的话里话外呢，也就说到这儿了。这个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呢，您可以继续的收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为您播送一曲京韵大鼓名家冯新蕊演唱的《丑末寅初》。

0: 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嗯嗯嗯，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
0: 嗯，
1: 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
0: 嗯，
1: 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

0: 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园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1: 还真是
0: 这样的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1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元。

0: 51-400-5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0: 对，
1: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0: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1: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

0: 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1: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0: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青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0: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
1: 哎，
0: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青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1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1袋，也就是11袋，1斤1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12年8月初的一天，上海已经是深夜，整个城市都在沉睡中。但是在桥东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路650弄3号，楼房里边灯火通明，一个中年人正站在一幅地图的前面来回踱步，他不时的比比划划，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可又异常兴奋。铁路干线图上面标识的是未来中国的铁路网络，红色实线表示的是当时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规划要建设的铁路，黑色实线代表的是已经开工但尚未建成的铁路，而红色虚线表示的是在未来可能增加设计的铁路线。而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虚虚实实，每一条铁路线都是这个中年人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他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这时候他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因为他就要北上京城与大总统共商国事。
3: 孙中山要见的大总统就是袁世凯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

富强之策，全界铁路交通，即以重塑新中。兹特授孙文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将以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名政府批准，以便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力进行此令。中华民国元年9月初10日元世凯，上面还有大总统的印章。可想而知，对孙中山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纸任命。可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信心满满再次踏上考察之路的时候，在他的背后，袁世凯脱口而出的一句评价是：这个孙大炮。所谓大炮，就是满嘴放炮瞎吹牛的意思。兴建铁路，这是好事啊。袁世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所谓铁路规划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事。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寻四川剑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起伊犁。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抵达乌梁海。而除了这三大干线系统之外，孙中山更提出了第四计划，即从拉萨连通兰州、成都、大理等地的16条高原线路。

0: 宣言，响应护国战争，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1916年复辟失败，袁世凯病死，而他的北洋部下段祺瑞马上发难，与继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爆发府院之争，直接引发张勋带了辫子兵以调解为名进京，拥立溥仪复辟。而就在这12天的闹剧收场之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又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愤然回国，再披戎装，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民国成立才仅仅6年时间，就经历了2次复辟，中国政府与日本又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而各系军阀依仗列强，开始了连年混战，致使民不聊生。辛亥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政党政治法治社会完全没了踪影，革命也越来越艰难。在这一片乱象之中，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1: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20000名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包围了沙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动工十月革命宣告开始。
0: 孙中山刚刚经历了护法运动的失败，情绪并不是很高，但这时候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他显得比较兴奋了。在他在上海莫里埃路29号的寓所里边，他向列宁写了一封电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革命党对对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后来有人评价说，孙中山这份电报是投石问路，他有意联俄。可是从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当时这份电报更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礼节性的祝贺，因为孙中山当时

并且把他们驱逐出京。这六个人是徐树铮、曹汝霖、陆宗宇、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另外还要求市民有群众集会和言论自由等权利。在孙中山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陈独秀等人很快就被释放了。此后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下，6月28号，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爱国运动，这让孙中山感到鼓舞，同时也让他有所深思。那一年孙中山53岁，回顾自己大半生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五四运动达到的规模和成就让他感到震撼。这时候再回望发生在2年前那场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十月革命，孙中山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俄国革命不但是皇

0: 宣告正式成立。
1: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1921年，对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因为他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而且就在当年年底，受列宁和最高苏维埃的委托，他还见到了孙中山。马林拜见孙中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一个非常的地点，见到的也是一位非常的大总统。因为当时正是在第二次

0: 他看来，以俄为师是个方向，但是照搬并不是个好的选择。至于马林提出的和苏俄建立联盟，孙中山对他的回答是这样的：等我打到北京，为时不晚。可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0: 1907年镇南关起义之后的第15年，孙中山又亲自开炮了。反对北伐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叛变，率军队围攻并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携宋庆龄登上永丰。

会。一般的说法是和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不过我们却找到了另一份东西，这次大会推举的一份名单，这就是孙中山亲笔写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0: 反封建的斗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已经跃然纸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正式形成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份比较特殊的档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粮墨兑换券。这是面值一元的兑换券，右边左边各有两行小字，这里写的是认票不认人，中央财政部担保，这边是限用六个月，到期收回，下面有两方大印，右边是校长蒋中正，左边是主任周恩来。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珍贵成果。在学校里面不仅介绍三民主义，同时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这幅油画表现的是1924年6月16号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情景。从画面上的孙中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形体态都表明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这一年他57岁，但是身板还是挺挺的。这一天，黄埔的师生记住了孙中山的一番叮嘱，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1: 四个月来，北京传来了令孙中山更加兴奋的消息，深受三民主义感召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并力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0日，身在广州的孙中山发表了名为《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讲，强调对内要

胡同23号的行馆，医院的诊断是癌症。虽然他已经做过手术，但已经无力回天了。孙中山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岁月。3月11号，孙中山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在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以及汪精卫的陪同下，孙中山吃力地签下了3份遗嘱。第一份是托付家

0: report that the York government has their here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这份遗书，孙中山亲笔签名，是在1925年3月11号，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同时，在这份遗嘱上署名的有这样几个人：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恩塞、邹鲁以及孔祥熙。签完这份遗书，孙中山就陷入了昏迷。据说到了晚上，他强打起精神，挣扎着喊出了他一生中最后几个词句：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号上午9点30分，孙中山赫然长逝，终年58岁。我身后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他的家人和亲属为他守灵的情景。照片的正上方是有志敬诚四个大字，两边悬挂的就是那句广为流传语重心长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转眼之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中山先生的叮咛依然声声在耳。岁月飘摇中，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承起了孙中山的遗志，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反帝反封建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中山先生九泉下有知，想必他会对今日中国之强盛感到欣慰。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纪元。回想当年孙中山那些曾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救国韬略，无数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追寻的强国梦想，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奋进努力，不断地得以实现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了世界。

0: 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啊、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1: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了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

0: 上的独特，拿过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也能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人说呢，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稠啊，
0: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炉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炉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

0: 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伟大远征，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保障基本劳动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增加床位数，康复治疗师数量，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方案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持续火热。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观众在历史回望中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2: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1: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0: 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这先辈们，忘记了过去一直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1: 展厅里除了十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2: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成。

0: 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1: 再来关注楼市，记者昨天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统计，在金九银十周期的前半段，也就是九月，北京合计核发16张住宅预售许可证，覆盖7个区域、14个项目，可售房源超过5300套，9个纯新盘集中入市。通州以超过1300套的供货规模成为供应主力，拿证及开盘成为金九银十北京众多新项目的选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展开女单1/4决赛争夺。钻石球场焦点战中，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直落2盘，击败同胞穆霍娃，率先闯入女单4强。昨天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上演了2盘抢七，最终米拉安德烈娃战胜亚历山德洛娃，拿到4强席位。今天赛事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日场重头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郑钦文向中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最后关注世界自然基金会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 73%。 报告强调，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4: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5: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6: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4: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5: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世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不加秘籍，全天守候。赶快
4: 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上期节目，春教授为大家分享了《健康与生命》这本书。那接下来的这期节目呢，由练文访谈于建春教授和王光老师两位嘉宾，请听现场的访谈。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这本书，叫做《营养与生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健康和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营养和健康也是非常相关的。刚刚通过于教授的整体的演讲，其实我从其中听到的两个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重。因为于教授一直推崇健康体重这件事儿，所以在这儿也想再问一下于教授，我们年轻人说现在要减肥要瘦，您觉得这是对的吗？
6: 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是越瘦越好。刚才我跟你分享了，去年我的病人里有4个都是因为减肥过度，晚上不吃饭，最后溃疡病，最后溃疡病

们一天要吃两顿饭还是三顿饭是跟我们的这个代谢直接相关的，所以呢就不能减过了。刚才您说的，也有的人呢，我们曾经有一个编辑啊，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看他很拄个拐，白白瘦瘦的，我说你是不是减肥减过了，他说一年三次骨折，才28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维生素D缺乏，因为出门还都戴口罩，所以我们每天日照的也不够，锻炼的也不够。

0: 亚健康状态。
1: 而且正好提到吃什么这件事儿，于教授说，哎，其实要根据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但是一日三餐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吃多少看个人，但是最近秋天有一个词儿叫贴秋膘，哎，练文呢、啊？一直觉得贴秋膘这个词儿有点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以前古人的视角里面，贴秋膘是因为以前没得吃呀，哎，大家就会觉得到秋天要储藏我们的能量，储藏营养，但是

0: 大概有一半的人群都是在超重和肥胖的一个范围，所以一量血压也上去了，糖尿病也来了，有的人还不孕了，还不育了，所以现在确实我们需要健康的饮食。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王芳，我们的营养师，
1: 在这里啊，就是要隆重的介绍出我们今天到场的第二位嘉宾，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芳医生，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
1: 对，来，正好聊到这个吃的话题，民以食为天。王芳老师，如果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开一个食谱，比如说我们要这个蛋白质多少，膳食纤维多少，以及我们的这个主食多少，怎么给大家出一个方子呢？
2: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营养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个个体化的干预，就像刚才于老师所介绍的，那我们会根据大家不同的身高体重、营养状况，以及这本书里面所罗列的，我们在属于不同的生理周期，属于不同的一个生命阶段，去给我们的大家呢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包括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我们希望维持体重，还是增加体重，还是减轻体重。那么在体重这个里面呢，我们还要关注我们的体成分，像刚才于老师也反复介绍过，我们的体脂我们要控制在多少的范围内，我们的肌肉要达到多少范围内，还有呢我们不同的疾病状态也是要考虑的。虽然我们都希望，尤其我看在座的好像老年人比较多，中老年人，那么我们都希望我们储存肌肉，希望我们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蛋白的来源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肾功能去进行一个选择，给自己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主持人也是虽然这个问题很难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普的这个活动，还是可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建议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以及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餐盘，就可以各位呢来做一个初步的给自己定一个饮食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宝塔当中呢有介绍，我们最底层的是谷薯类的食物要吃到多少的量，我们可能大概有250到300克左右。那我们的肉类大概要多少，红肉、白肉以及我们的大豆制品可以搭配来食用。那我们的蔬菜每天要吃够350到500克左右，那么这里面呢深色的蔬菜大概要占到1/3，那往上呢我们会有一些像油脂类的食物还有我们的一些水果啊等等的这些摄入，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呈现的，去把每一个内容呢给它合理的安排到每天的膳食当中。那到每一餐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餐盘来去描述，也是非常简单。那么餐盘呢，我们把它劈一半，左边一半可以全部都放蔬菜，右边一半的上边我们可以放肉类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下边呢我们可以放主食，做到每一餐呢都能够有碳水化合物、有蛋白质、有脂肪的摄入，这样子呢就能做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均衡。
1: 王芳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宝塔，如果我们后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 PPT 再放一下的话也可以，但如果没有放出来的话，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手机的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搜索，其实都会有这些内容的呈现，包括于教授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什么样品类的食物吃多少，它的分量占比分别是多少，这个在其中有呈现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芳老师，刚刚有提到说体重健不健康，可能像于教授提到的，除了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看我们的体脂等等其他的。那如果普通人在家里他没有专业仪器去测量这些，您会建议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重呢？
2: 明白。我们的家里面呢，就是日常生活的地方，它的确不是一个实验室，我们没有办法像医院一样去给我们量身高体重，去测 BMI， 去测去测人体成分，我们也没有可能在家里面有抽血实验室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确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用于大家来去检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我们去给自己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重除身高的平方，可以了解自 BMI 的水平，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表格来初步的判断自己，我现在是属于 正常体重，还是有点偏瘦了，还是一个超重和肥胖。那么这个呢，我们拿出手机计算器就可以计算，非常简单。
1: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是的，是的。

0: 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拿开计算器算一算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要看趋势，因为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代谢是比较稳定的情况，我们一年之内呢有个体重1到2公斤，甚至说3公斤之内的体重波动，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是无意识的，尤其是老年人无意识的，哎，最近一个月体重下降了5%。或者说最近半年体重下降了10%，哎，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量很少，或者说我觉得我的活动量没有很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测，这个体重的波动呢，也是或者它的这种波动的趋势，也是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点。第三个呢，也是很多家庭里面都有的，我们可以看腰围，那么腰围呢，它也是WHO 帮助我们去定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尽量的按照男性小于90的一个腰围，女性呢小于85，我们认为它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个腰围呢，它跟我们的体脂率、内脏脂肪是有很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呢，既往的研究也是认为腰围的这个指标和我们这个很多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等的呢，也是有一定。

0: 整个活动能力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评估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其实王芳老师说的特别形象，就是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小例子，一些前后的对比，哎，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存在一些变化。刚刚提到腰围的时候，我看到底下这位叔叔就开始抚摸自己的肚子了。所以说大家记住刚刚王芳老师提到的，腰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如果确实超过这个范围了，

0: 基本上就是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吃这三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背后的道理。可以请于教授先讲一讲吗？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你要维护这个蛋白质的话，你需要热卡，因为咱们生命在燃烧，每天我们都是需要热卡。热卡来源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来自于我们的脂肪或者是蛋白质。如果有的人呢吃东西比较偏，说我光吃蛋白质但是我不吃碳水化合物，那就等于把这个脂肪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没有很好的利用好，就把这个蛋白质就给燃烧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宏量营养素啊。那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买肉啊、买油啊，都得要记证记票的，不像现在随便就能买到。所以你想50年代60年代的人，这个记忆力很清楚啊呀。

0: 啊，所以呢也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虽然很胖但是还贫血啊，所以经常我们是要纠正他们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便秘啊，因为膳食纤维吃的不够啊，所以菜吃的不够，水果吃的不够啊，这个粗粮吃的不够，这个精米精面又造成新的问题啊，所以你的问题非常好，对吧？所以大家现在说我现在我光喝果汁，我不吃水果行不行？你可能糖量就过多了啊，比如说给你六个橘子，你说我吃不下，但是我说我把六个橘子给你榨汁，一杯我喝下去，我还可以喝第二杯，咱们可以看到肥胖症来了，糖尿病也不远了。所以工业化生产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1: 糖分摄入过量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现在我们比如说一个汉堡就直接一餐就吃掉，其实一个汉堡的热量也很高。
0: 对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喝酒，因为我们做减肥手术是在2008年2009年，当时也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住在我们特区，说你就给我做手术吧，我就我得问问他什么饮食习惯呢，他说我吃的很少，我说那你平时还吃什么，他说我喝酒啊，所以现在这个喝酒啊，这个喝一些这种高热卡的东西也会造成肥胖，我说你这个做减肥手术不合理。还有的人喝可乐照样可以肥胖。
1: 是，所以说大家秋天千万不要贴秋膘了，这确实是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然后周围环境还有很多很多美食的诱惑，虽然说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但是大家在这个美食的选择上面也一定要注意，是要健康着搭配来的。那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芳老师，其实我看很多网上就说比如说主食要吃一拳，然后大家都听他说哎，我就吃一拳，每个人其实有不同的体质状态，那每个人他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都听网上的或者所谓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去照搬吗？这是合适的吗？
2: 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普通的健康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拳头大小都不一样，其实可以作为自己一个初步的衡量标准。那像我和主持人的拳头比较小一点点，那像各位男士呢拳头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呢咱们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去作为自己中午饭和晚饭的这个主食的这个部分来衡量。的确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手呢都是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日常的饮食，包括我们每一餐呢主食一拳，蔬菜一到两拳，然后肉类呢可以吃一个掌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可以去是用于自己的指导的。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血糖的问题不是很合适，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去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来调整我的血糖，那么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功能比呢可能就需要有所下降。而且呢除了说我们要控制量以外，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都是一拳主食一拳这个碳水化合物，我吃一拳白米饭白馒头和我吃一拳里面有含有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一个粗粮杂粮杂豆类的食物，那么它的能量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包含的膳食纤维和其中的这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还是不一样的。对，
1: 说到粗粮杂粮和我们白米精面，在这两者的搭配上老师们会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啊，我们台里平时吃中饭的时候主食非常丰富，有馒头，然后有那个粗粮的紫米饭，然后也有白米饭，还有番薯，那我有的时候都想吃呀，我能吃多少呢？李教授可以回答一下吗？
0: 这就跟你的今天的你的这个可能你今天消耗的有关。
1: 嗯，
0: 如果你今天可能又运动了又游泳了，然后又做了很多的这种体力，那你可以多吃一点
1: 啊，
0: 你可以几样都尝一点，而且主要是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胃口的话特别好的时候跟你心情也有关系。所以这样多样化是非常好的啊，一天是要求吃多少种类可以防止营养不良，或者
2: 12种食物
0: 啊，12种到26种啊，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品种的多样化，
1: 是品类丰富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些粗粮杂粮和白米精面搭配着吃，其实对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结构来讲是有利的。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啊，就是营养这件事情好像特别怕极端。您看，于教授和王老师跟我讲的都是，其实都是要搭配着来，都是。

0: 要适中，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所以最重要的是适合您，找到适合自己的膳食营养方式。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聊聊肥胖，因为确实现在肥胖这个事情构成了大家很多生理性的疾病，因为肥胖会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啊，我吃的可能我已经尽量的去控制了，因为可能胖的人确实会吃的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他已经在这个营养搭配上面保持均衡了。但肥胖这件事情真的只和吃相关吗？或者说是不是和他的代谢、激素、遗传、心理环境等等很多种因素都相关？
1: 对，
0: 嗯，
1: 是的，因为肥胖症呢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病。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BMI 超过28，可能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腰围超过，男士超过90，女士超过85，厘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体脂，比如说男士超过25%，女士超过30%以上，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肥胖可以带来什么呢？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结石啊、不育啊，还有肿瘤的一个高发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吃，肯定是一个原因，等于热卡消耗的不够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刚才我们说喝酒啊，这个酒精进去以后，它就储存，它热卡用不掉，它就储存在体内，变成脂肪肝啊，而且损伤胰腺，损伤胃。又造成炎症、癌症啊！另外还有呢，就是还有糖尿病，把胰岛给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肥胖症也可以带来了我们的不育的问题，还有呢，我们就心理的问题。所以，尤其是熬夜，特别容易形成肥胖，因为熬夜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激素水平都在高水平状态，这时候特别想吃油的。这个油炸的、高甜的、
0: 是
1: 辣的东西。我曾经有一个减肥的病人，当时 BMI 是68，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肥胖啊，我们肥胖标准是二十八，他是68。

0: 为的纠正，减了十几斤，因为他呼吸也不好，后来做了减肥手术，后来经过一年的时间，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结果九年以后，去年他又来了，又复胖了。为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晚上做什么视频啊什么的，这个就是都是两三点钟下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男朋友给他做麻辣香锅，好吗？一下子这个人现在三十七岁了，又复胖了，要求再做手术。我说 no， 先从你的行为现在开始纠正。如果你夜间不睡觉，一定想寻求这个高热卡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一看他男朋友也胖啊，所以说他给你做好了你不吃，这个咱们俩这个爱情是不是就断了啊？所以一家子胖，所以我们也有减肥下来的以后又复胖的，生了一个第二胎，生了个儿子，然后他又复胖，当时做的这个减肥的一个束带手术，结果婆婆每天2碗油汤，我说得你这两碗油汤的热卡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一碗米饭的这个量，所以他又复胖了。所以好多都是家庭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掌握自己的健康的命脉啊，要管好这个家。
1: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肌少症，刚才我们说肌肉减少症，他用什么办法呢？加夜宵啊，包括我们现在肝硬化的这种病人的话，他们体内的蛋白水平很低，所以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点夜宵，哎，他这个蛋白就上来了，就是得了优秀论文。所以大家刚才这个王芳老师给大家告诉怎么样来在家里来管理你自己的营养，包括好多老年人说我这都已经很胖了，实际上你量量你自己的腿围，那小腿最粗的地方，你用食指环扣你的这个骨指来看看是不是能扣上你这个小腿，如果底下还很松，那可能你这就太瘦了，有可能有肌少症。如果还扣不上，你可能你这个
1: 没问题
0: 啊，有肥胖的可能性，
2: 是
0: 啊，是不是能正好？所以这个有的人说我这腿是不是越细越好，越细的生存期短，所以咱们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2: 不多不少正好，
0: 对，
2: 就是最好。您看有这个肌少症的人就说，哎呀，我晚上还能吃夜宵。那些肥胖人都在想了，哎呀，我太羡慕你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健康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所以刚刚于教授其实提到的所有，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真正的健康也不是永远不能吃，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平衡。
0: 对，
2: 刚刚于教授一直提到说，很多人减下来又复胖，这个问题要问一下王老师，您觉得减下来和保持体重哪个更容易？
1: 我觉得还是按照古话来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包括生活方式干预，那么结合饮食和运动，以及我稍微可以更激进的一些呢，用一些减重的药物去干预体重，比如说现在比较多会大家会来门诊，就说我就要用这个 GLP-1 的这种瘦体激动剂的药物，那么它呢从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体重减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特别的困难，包括我们更困难的患者，我们可能就找于老师去做减重手术了，所以体重是可以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在体重减下来之后的半年，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容易在复胖的时候，由于对于这个食物的渴求突然的增加，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药物治疗以后停药以后的这个体重反弹，其实都是我们会觉得控制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减重之后的体重达到两年或者两年以上，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就可以适当的恢复一些普通的生活方式，它就比较容易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正常的体重。而且呢，在我们达到一个合适体重之后，它维持的时间越长，我们大脑的对于能量代谢、对于体重调控的这个能力呢就越强，它会觉得我以前是80公斤左右波动，我上上下下81、82、78、79，那我比如说减到60以后呢，我可能就在60左右去波动了。所以来讲，相对来讲的，让它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那么它就能够把我们所获得的这种健康获益呢，能够有一个更持久的维持。
2: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观众，听到这儿，如果大家对这本书里的内容真的特别感兴趣，在我们舞台的右手侧，您的右侧有我们的签售现场，然后大家已经可以去购买我们这本书了。等会儿呢，我们于教授也会到现场为大家签售。好，那我们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啊，王芳老师，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啊，不吃晚饭就是减肥，哎，我晚饭不吃，我白天吃，但是有些人早饭也不吃，您可以点评一下这几种方式吗？到底健不健康？
1: 现在的确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来我们减重的门诊或者体重控制门诊，那我们问到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都说我是不吃早饭的，因为起不来没有时间。但是呢，不吃早餐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导致我们激素分泌的有一些异常，那么我们中午和晚上这一顿，也就是说其他的时候白天摄入食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能量的吸收或者能量的转换呢会提高大概30%左右，其实反而是更容易增加体重的。而且呢，像于老师是外科医生，也知道也会遇到很多就是有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病人，很多呢也是有这种不吃早餐的一个行为习惯，因为我们的胆汁已经储存在胆囊里面很长时间，早上起来需要进食这么一个活动能够让胆汁释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吃早餐呢，可能也是对于胆囊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老年人来我们门诊是说晚上不吃饭的，为什么呢？消化不动啊，晚上可能最晚一顿大概3、4点吃完了以后，就是能够出去溜个弯啊，晚上大概可能9、10点来钟就睡觉了。那么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对于老年人。

0: 是我们稳定食欲，有一个正常的代谢正常的，而且吃饭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事儿。嗯，对，所以我觉得一天有三餐，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去吃饭，规律的去吃饭，也是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持和一个生活质量的体现。
1: 是的，王老师提到说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特别认同啊。练文每次吃一些，哎，觉得无论是这个稍微偏油炸一点的食物，还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现在流行的食物，我吃进去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多巴胺在分泌。所以吃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让您不吃，我们是要健康、有规律、稳定的去吃它。那刚刚王老师刚刚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说这个有16+8、5+2这类轻断食的方式。您觉得这类轻断食的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除了您说就是单纯减重，那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想要减重，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吗？
0: 对于像年纪比较大的人减重呢，我们还是推荐在整个的一个能量限制基础上安排成为一天三顿饭，因为我们设置到三餐呢，就能保证每一餐都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需要在控制体重、控制体脂，但是又能保持我们肌肉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可能会有血糖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心脏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些合并症。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些文献会说，像这个长时间的不吃饭的情况呢，其实会对我们的血糖啊、心率啊等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会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不是特别的安全。
2: 我就要补充一下，因为这种轻断食或者是这个是短期行为啊，因为我见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学家，然后轮椅车推进来了 ，BMI 只有15。为什么呢？他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一点，医生就说你注意饮食啊，结果他就不吃主食了。他说他跟老伴说，你看我吃的像鸭子，全是蔬菜，结果一年以后认知功能障碍。所以你问他叫什么，多大年纪，他刚刚70多岁，已经说不出来了，所以只能到我们这儿来给他营养，人工营养给他放了营养管。所以不要以为你不吃最后，因为我们如果低血糖，长期低血糖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害，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健康啊，就是体型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健康，代谢的健康。
1: 对，
2: 如果你血糖要高的话。

0: 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刚刚在于教授的回答里面已经呈现了，一定要营养均衡。我们老年人更是要补充所有的营养，因为我们无论是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是碳水，都和我们身体结构上的每一个器官、细胞，甚至我们的皮肤、头发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是的，讲得非常好。
0: 是，好，那我做一个总结。其实今天想讲的内容特别多，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问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的活动叫给健康开一张书方，那最后也想请两位专家给大家开一张非常简单的营养处方。先请王芳老师。

0: 因为是25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这个标准的一个制定已经发布了，但是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好多老年人是牙齿不行，所以我们也想牙不好的话要装上牙，哪怕是假牙。80/20，大家记住了吗？如果80岁你还有20颗牙齿，你可能生活质量会更高一点，经口咀嚼要比这个直接灌营养素要更好，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健康的体魄和生活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健康中国，
1: 吃得更香，才能吃得更健康。所以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那我总结刚刚我们前面提到所有访谈的内容，其实营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吃什么，我今天吃什么好，其实讲究三个词：平衡、适合、长期。其实健康这件事情就是长期主义，我们所说的养生。那我们就从日常的小事做起，我们每天吃好的、吃健康的、吃营养的食物，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有乐观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都能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开心幸福。好，那我们本场活动就先到这儿，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给大家的分享，谢谢，也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

0: 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

0: 软醇香。
1: 哎，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望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

0: 色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新车撞档发布，顾客踊跃尝鲜，车市热度提升，迎接冲刺期。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全年观影人次接近8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较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

0: 部的多款新车已陆续到店，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多个品牌还推出购车优惠，冲刺四季度销量。据统计，九月共有四五十款新车集中上市，以新能源车型为主。伴随新车到店，首销权益也覆盖了假期，部分延续到节后。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昨天，中网女单第四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鏖战三盘力克本届赛事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单八强，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场通过三盘大战的晋级。请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全场球迷高声祝郑钦文生日快乐。10月8号是郑钦文的生日，他即将年满24周岁。在23岁的最后一天，郑钦文在中网第四轮迎来了一场关键战，对手是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的黑马查拉耶娃。查拉耶娃世界排名第118位，两人历史上只交手过一次，是在2020年 ITF 马贝拉站决赛。当时郑钦文逆转获胜并夺冠，在 WTA 巡回赛层面，两人此前从未碰面。首盘开局，郑钦文便率先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第五局，他再次破发得手，连破带保，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1。他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再次破发，以6-1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查拉耶娃展开猛烈反攻，他在第三局率先破发，随后完成保发的他3-1领先郑钦文。第七局和第八局，查拉耶娃分别直落4分，完成一破一保，以6-2扳回一城，将大比分扳平至1-1。对于自己的状态突然掉线，郑钦文分析道，
2: 纯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然后呢再加上打到后面那个球越来越大，确实我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能感受得到自己非射迫性失误突然上升，然后呢那几局掉得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我一直觉得就是第一盘实力火热，就是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自己心里面也慢慢变得有点着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我的实力在那里，但我需要保证的是在一场比赛尽可能的多时间的保持这种高实力的击球。
1: 决胜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发，第四局郑钦文在错失了3个破发点的情况下抓住机会兑现了

0: 等议题。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明天下午五点。熬过夏季高温半休眠期，经过园林工人修剪调控，眼下北京环路月季正迎来全年第三轮爆花。在东三环国贸桥盘旋交错的立交桥上，成片亮粉色的月季顺着匝道连绵铺展，7.2公里空中花廊蔚为壮观。三环、四环等城市环路的百万株月季同步盛放，高架桥上这条流动的月季项链，把大家日常通勤的道路变成城市观景长廊。继续关注，根据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五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3: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你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4: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5: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城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6: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9: 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

0: 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

0: 明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

0: 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提醒赴美中国公民谨慎前往亚利桑那州，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伟大长征精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1: 走进军博三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七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2: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1: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2: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1: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3: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直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1: 展厅里除了10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4: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20年前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长征胜利，是吧？建立新中国，这个是值得永远学习、纪念、传承的，要更续这种精神。
1: 线下展厅义务讲解，线上平台公益分享。陈峰希望把长征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尤其希望青少年读懂先辈的苦难辉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直面困难的底气。
4: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去教育他是一方面，真正的不用多说话，带他们去讲一遍故事，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啊，看看那时候吃的野菜是吧，翻的雪山，现在学习当中碰到点困难，工作当中碰到点挫折，这都算的什么呀？毛主席曾经回忆的说，他最至暗的时刻就是红军分裂的时刻。你想，毛主席当年会当水击3000里，自信人生200年，俱往矣黍，风流人物，在乎什么？他也有过至暗时刻，但最后呢，他战胜了，走过去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反复研读展陈内容。
5: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那个讲解，我看了3遍，更清楚了。我觉得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1: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微信公众号消息，亚利桑那州多数景区地处偏远，沿途需经沙漠、悬崖等复杂路段，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救援人员恐怕难以及时抵达。近年来，亚利桑那州发生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另外，该州每年有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属于高温酷热天气，容易引发脱水、中暑等疾病，并显著增加车辆故障与交通事故风险。外交部和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赴美中国公民谨慎前往亚利桑那州旅游，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及时拨打911报警，可以要求中文服务。近期亚利桑那州涉中国大陆企业的经贸投资环境恶化，致使有关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建议中国企业加强对该州营商投资环境评估，谨慎前往该州经商投资。 再来关注昨天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210.1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气象专家提醒，13号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要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当地时间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最近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表示，公职于这一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
6: 晴雨冷暖早知道。

0: 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在起起伏伏的生活里，我们应该如何安顿自己呢？这大概是当下很多人藏在心底的问题。这份迷茫并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困境，在将近1000年前的宋代也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者、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老师，循着他的3部著作《回望宋代》，和大家一起探寻普通人的生存答案。我们从法度与人心出发，看见时代的制度框架下，看见宏大的规则之下，个体依然保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妨发问，宋代普通人的生活是否比当下的我们更有确定感呢？当制度无法给出万全答案，人又应该如何完成内心的自救呢？我们再走进烟火人间，跳出史书里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去触摸宋代百姓真实的衣食日常和悲欢际遇。历史真实的底色是无数小人物在时代浪潮中守好一顿餐一顿饭，认真经营平凡生活。这份烟火日常正是最朴素的精神落脚点。最后翻开宽容与执拗，透过司马光的一生，看见坚持所要背负的代价。那些不愿随波逐流、不肯妥协的人，他们的结局究竟是悲剧，还是守住了生命本身的尊严？在当下时代，我们又应该对什么执拗，对什么宽容？我们应该如何分辨什么是值得坚持的执拗，什么是与世界和解的宽容？大时代的浪潮之下，个体的力量常常显得微小。千年前的宋人同样面临变局、挣扎与取舍。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通过和赵冬梅老师的对谈，借由古人的故事，和大家共同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普通人如何守住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安放之处。本期节目是9月19号地坛书市线下活动的广播精编版。本期节目所涉及到的书籍都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我认为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这个最好成绩其实就指的是，如果比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设定帝制国家它是有一个追求目标的，所有的帝制国家都共享这个目标，就是要长治久安、万世一系。那么在追求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的过程中，这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等，而宋朝是在所有这些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它相对而言是在我觉得极端的是法家的理想形态和儒家的理想形态之间，它取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居中的位置，就相对而言比较靠近儒家这一边。具体的说呢，就是它的在它的整个制度设计当中，它有相对而言比较好的纠错机制，而这个纠错机制呢，在实际政治当中也是能够有相对有效运作的，至少有一段时间是相对有效运作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时间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皇帝他是可亲的，比如说仁宗就是特别典型的了。我大家都知道仁宗那个故事，是说他晚上想吃羊肉串了，就是他那时候没有那个方便的外卖，也没有冰箱，是需要临时杀羊的，所以他说我不吃了。为什么我不吃了？因为我如果今天吃了的话，我的这个愿望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每天晚上可能御厨房都得杀头羊等着我，所以我不能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就是皇帝他约束他自己的欲望。

0: 这是从皇帝的角度，其实那方方面面的就更多了。
1: 刚才呢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军权哈，那么在北宋仁宗朝，尤其是仁宗朝哈，对军权有一定的制衡。那么军权和臣下臣子之间整个官僚集团的关系如何能够很好的达到一种平衡，那么这个在北宋的中期其实也是做得相对不错的。
0: 比如说吧，苏轼在说他的老师欧阳修那一代人的时候，他说他们认为什么是忠诚呢？他们认为是范言纳说为忠，就是一个臣子在面对皇帝的时候，真正的忠诚是敢于指出皇帝犯的错误来，敢于冒着让皇帝不高兴的风险，这叫范言。那说呢，就是告诉他什么是对的，让他做那个对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大忠之义。这种大忠之义体现在比如说理论上宰相是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宰相与皇帝分享决策权，就是那些特别大的事儿，不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重要职位的任命，在决定之前皇帝和宰相都是要商量的。那么在这个商量的过程中，皇帝如果想的不对，那宰相其实是可以把他拽回来，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那除了宰相以外呢，还有比如说台谏官，就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欧阳修曾经说过，一个真正有理想的官员，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他想要做官的话，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如果他想要做官，那么不为宰相，则为谏官。因为谏官虽卑于宰相等，就是谏官虽然就地位而言他是比宰相要低很多，他只是个中级官员，但是他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和宰相是一样的。就是表面上看，他按照职责，按照具体职责来讲，在谏官和宰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规定。但也正因为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定，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管。宰相管的方式是在做决定之前和做决定之后监督百官执行，而谏官管的方式呢，就是批评。除了谏官要批评以外，其实宋朝的其他的官，比如说我昨天在看材料看到北宋初年太祖朝的时候，就提到说三司，也就是国家财政部的那些官员，他还不是说部长副部长，而是下边那个司长，提到那个司长司局级的干部的时候，他其实用的词都是说，你们不能够只是照章办事，你们应当时时刻刻关注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有出了问题你要勇敢地提出来，要让这个制度运行得更好，就是要为制度建设做贡献。那这个是朝廷的意愿，希望官员这样做。到王安石中年，也就是到了仁宗朝的时候，其实王安石做过三司的一个副使，他写三司副使的听第提名记的时候，就往墙上写的说，我们这个衙门是干什么的。王安石强调的也是说，你不应该只是照章办事，上级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要睁大眼睛，张开你的脑子，张开你的理性，要看究竟制度和现实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帮助解决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的精神状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 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宋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东京汴梁的这样一个城市的风貌。在南宋的时候啊，通过孟元老啊，他的回忆啊，讲到了这个东京梦华录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记述啊，这样的一些文献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宋代的日常的这样的生活哈。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啊，不太折腾老百姓，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安。

的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在我觉得作为前提我们要讲的一点是什么，人类的物质生产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它的提高的这种速度是加速度增长的，应该说前面那几千年生产的物质都没有工业革命以后这些年生产出来的多，所以这个前提就决定了在前近代中国，就是在传统中国，它的物质生产水平其实还是相对低下的，那么因此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生活状态是不能够跟我们今天我们要求，我们今天是说我们的理想说让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的物质生产水平其实是够的，但是古代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当我们谈古代的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谈的大多数时候我们谈的还是那个偏上的部分，就是比较上层的部分，当然普通老百姓有地的有几亩地，然后家里头有几个壮劳力，像这样的家庭在丰年的时候如果政府不折腾其实就能过得风调雨顺，政府不折腾不随随便便的打仗，不随随便便的搞什么大的那种消耗性的行为，那么老百姓这个日子吧就可以说是古代的那种富足，就是丰年留客足鸡豚的那个富足，就是当我们谈富足的时候我们要区分现代和古代。另外还有就是宋朝，宋朝其实就物质生活水准来讲，就我们对宋朝的理解了解和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量变带来的质变，就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雕版印刷时代，而且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举社会，就是读书人多了，认字儿的人多了，教育相对普及，而雕版印刷又使得写作的样式多了，出版的东西多了，那么因此我们对于宋代的了解其实是超过前代的，就留下来的东西多而且种类丰富，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要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像的东西我们是有可看的东西多，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东京梦华录》，但是这样的图和书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还是要加一点小心，就是比如说《东京梦华录》吧，《东京梦华录》是本什么书呢？南宋初年的人在北宋东京陷落之后逃到了南方追忆似水年华，那个美好的时代逝去了，我的青春逝去了，我人还在，我回头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它会带着一个玫瑰色的滤镜，这个滤镜就使得孟元老，尽管其实孟元老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在北宋东京度过了他人生最美好时光，同时他在北宋东京过着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上的生活，偏上层的生活，所以他记录的是美好的，他选择过，所以你去看《东京梦华录》的时候，哇，你觉得哪哪都好啊，你不会读到下水道的，你不会读到这个城市要开挖下水道的，就是我们读材料的时候你可以带着滤镜去读，但你得知道有层滤镜，同时因为这是一个雕版印刷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能写的人多的时代，所以我们《东京梦华录》里边比如说我们看到士大夫的诗
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宋诗跟唐诗一

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宋诗很多是日常生活的诗，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下水道，我这个书里也写了，就是那个下水道我们在梅尧臣的诗里边可以看到说这个春天开挖下水道，它挖开了疏通，挖开了疏通的时候你挖出来那个泥对吧，那些土方怎么办，开封在挖下水道的时候出来的这个土它会把路给断了，然后就导致有人找不着路啊，摔了腿啊，这样的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诗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关于东京，关于行在临安，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他们喝什么，他们吃什么，比如说他们的

0: 酒是可以装在那个瓶子里，稍微小一点的瓶子里在卖的，而且酒呢也是有品牌的，他们会打广告，而且开封各种各样的酒馆，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比如喜欢泡咖啡的朋友们，就是每个咖啡馆他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酒也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孟元老写的一个酒馆，一个叫做清风楼的，他说清风楼最宜夏饮，就初夏的时候，那个新酒刚刚酿好，榨出来这个新酒，那个下酒菜呢不是什么肉啊之类的，他说拿清杏见酒，就是新下来的水果来就酒，就非常的风雅。比如说春天的园林，所以那个时代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城市里的各种各样的职业。你会看到开封确实是一个跟长安不一样的城市，它有夜生活，它更加自由，这个跟整个宋朝的基调是相似的。比如说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我看杨之水老师写《中国金银器》里边，他提到说唐代的那个金银器大部分都是贵族皇室的用物，它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表明那个帝国的开放。但是宋代大部分的金银器是商品，是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可能跟那个皇家的比，它不如皇家的气派。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地毯，它也不再属于皇家了。就是宋代是一个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被我们看见，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的资料看得见的一个时代。就是如果你在开封，你只要有钱，你拿出足够的钱来就可以请客了，你拿出足够的钱来，然后你想好了你请谁，他有专门的操办宴会的，我们今天这种叫什么，这种叫服务公司，办活动的公司，这些办活动的公司他有分区，就是谁服务这一片儿，谁服务这一片，而且大家各自管什么，有管饮料的，有管这种比如说器具的，杯盘子碗呢，就是如果你有钱，有人帮你去另场地，谁家的花开得好你就去那儿，有人呢帮你布置这些桌子椅子坐的用的，有人会安排人挑了茶担去烧水给你煮茶。对于有钱的人来说，宋朝应当说比之前的那个有钱的人过得更好，就是因为这是它是有服务，就是它有个服务业的这个存在。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注意到的细节，就是那个时代的园艺非常发达，就是那些叫做接花人。接花人是干什么的？就是园艺师，他的核心的手艺就是嫁接，就是嫁接的那个接花人，就是嫁接的接。这种接花人那个手艺好的赚的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你家里你希望这株牡丹明年开出什么样的花来，我在头一年的合适的季节帮你接上，我收你个定金，到第二年您家这个花开了，我再来收剩下的钱。这个市场在，那就会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来，这个手艺它就会发展。我们今天有很多花卉欣赏方面的趣味，就中国人欣赏花卉的趣味，梅兰竹菊的这些趣味，很多也是在宋朝定型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这个宋代著名的词人柳永，他在一首词《望海潮》当中也讲到过临安哈，这个东南形胜三五

0: 部分人都生活在大都市的啊，即便在北宋的时候，北宋末年，在宋徽宗的时候，整个宋的人口超过了一亿，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亿。那么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还是生活在这个其他的中小城市啊、乡村的。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都市的这样的比较好的、美好的生活景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同时，一些中小城市、城镇，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也如东京汴梁，也如临安城那样的安逸吗？
1: 当我们谈这个美好的时候，它是部分人的美好，而且如果放眼人类长河的话，能够享受这美好的那个人群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如果你做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毫无疑问，你在今天才是最幸福的，尤其是女人。就凭着我的性别，我绝不穿越，哪怕是一个公主穿越回宋朝，或者说像什么胡温柔那样厉害的女性，那么聪明，被沈括佩服的，就是李之仪的太太，但是她也是在屏风后头，她是她丈夫后头的，她只能通过成就她丈夫来成就她自己，她无法自我实现。所以我们谈美好生活的时候，其实要有性别，有时代，当然还有地域。大城市里头是一种状态，小地方是另外一种状态。比如说在更广阔的乡村，乡村毫无疑问相较于城市而言是缺医少药的。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王熙凤对刘姥姥 是真的实心实意的不错。王熙凤给刘姥姥就是带回家的东西当中，其实就有很多是药。乡下是相对而言缺医少药的，比如说南宋初年的张九成，他在乡下教书，大部分时间其实除了吉日是吃不到肉的，因为他没有冰箱。一个穷教书的在乡下村学里边，南方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当熊猫，就是吃竹子。张九成后来就是教书，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应该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就是找不到好的医生。后来是有一个和尚给推荐了一个医生，在偏僻的地方，事实上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宋朝，在传统时期偏僻的地方，他没有，他的储备是不够的。
0: 在赵老师的这本哈这个《人间烟火》里面，讲到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可能有很多朋友的打算出去玩，现在我们可以坐高铁、坐飞机啊，可以自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哎，那么在宋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大家要考学啊，你身处就像苏轼那样，身处在四川的梅州那边，然后要去东京汴梁去考学，他要出门啊，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那么他们通常情况之下怎么安排衣食住行？
1: 古人出门第一交通工具肯定是腿儿，然后呢就是马骡子驴，这些就是你可以家里有也可以租驴吝驴。其实古人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如果

住都要住宿，走水路的话遇到枯水的时候就走不了了，走不了了怎么办？走不了了就要在这儿停着。所以他们这一路会探访古迹，会写诗，有足够的时间写日记、写诗，探亲访友。那么因此在路上的这些亲友，如果是官员的话，实际上官员在赴任或者是回家的途中，其实官府一个要上任的官员，假设他上任到某个地方去，他要赴任那个地方是要派人来接他的，派兵来接他。所以在地方的军队管理当中，有一个常常被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兵丁被抓去接人和送人了，就是因为需要接和送。如果下了雨、下了雪、刮了大风，那是非常危险，就他们的旅途的艰辛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旅途上的快乐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就是这一路不断的，我加一个引号，打秋风，就是一路就去骚扰自己的亲戚。

0: 味比我们深刻。我们的旅行目前跟人生没大关系了，但他们的旅行跟人生是有关系的，搞不好到哪个黑店里就被人干掉了，或者是在黑店里就把别人给干掉了。他们会留下大量的旅行文学，我们要看一看古人的那种慢的状态。当然他们总体上慢，哪怕他们在一个地方做官也是很慢的，可能干半天儿，然后下半天就是自己的时间了。
1: 那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刚才在我们分享的开始讲到，就是在北宋中期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状态，那么它大概持续了从澶渊之盟之后持续了1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但是它只是持续了那一段时间，再往后岁月静好的生活场景再现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就为什么这样一个它持续的时间只有那一段时间？
0: 政治文化这层面，我的观点是那种最好的状态只存在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的代表人物，就产生的那些人物是闪闪发光的那群人。这种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存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政治就出现了法家转向，法家转向也不是说就变成了极端的法家的统，而是说他相对而言偏向了法家，他更加追求控制，更加追求说一不二了。但是这个仅仅是指政治文化，如果我们说到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社会经济，
1: 那市民生活，
0: 市民生活这些其实跟政治文化的变化它并不一致。为什么会消失？是因为这是皇帝制度，就皇帝制度之下，儒家政治之下，最好的成绩若要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皇帝的。如果皇帝仁慈，如果皇帝愿意遵守这些约束，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延续。但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那这件事情就不能延续。而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神宗合作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改变了，或者说拿掉了原本在皇帝身上的那些软性的约束，才会造成这种法家的转向。在皇帝制度之下，军心是关键的关键，而军心如你心如我心是不断的转移变化的。军心有私，但是军道要求他无私，可是军心难合军道，这个就是帝制时期的最大的矛盾，就是我说的这个具体的皇帝坐在皇位上那个人和那个皇位的要求，就是那种抽象的皇帝之间，它永远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持续的，它构成了整个帝制时期。我们看到王朝的起起落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矛盾的处理不好有关，而这个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

0: 吃起来更加健康。
1: 嗯，
0: 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
1: 哎，
0: 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到点了。
3: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美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接下来请听详。详细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关注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再来说说今年中秋国庆只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13，拼出全年最长出游窗口。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平均游玩天数增加3.2天。四川九寨沟县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81%，新疆布尔津县增长206%。县域旅游不再是反向旅游的小众选择，而是全民性的消费热潮。那么奔县游是短期流量红利，还是旅游消费结构性的长期趋势？县域目的地要留住游客，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副教授这样认为。
2: 关于奔县游，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人们更多的旅游可能会去大城市或者是乡村，去寻找乡愁等等。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它是一个可以说并没有充分的挖掘或者是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县域地区实际上它有非常丰富的我们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包括非遗包括我们的这种烟火气等等。实际上它可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可能性。此外呢，我觉得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县域地区的他们的这些产品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能够给更多的游客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那么对于未来就是说如何去进一步补齐短板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的县域竞争或者是这种县域的旅游，实际上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县域地区它的这种可进入性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交通基础设施这种大的框架可能已经构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这种线路，我们的这种标牌体系，我们的这种停车场的这种供给等等，可能都是我们在县域旅游发展过程当中值得关注的。我想这个实际上给我们的县域旅游补齐短板，它提供了一个底线。但是如果希望能够去提高它的高线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县域地区如何把自己这种在地的丰富的这种资源充分的能够转化成我们游客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能力，包括这种内容的挖掘产品的创新、场景的打造等等。我想这些实际上都是未来我们县域地区需要去补足。

0: 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以延长到6年。这一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8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大约10.3万美元的费用。之前这一机构曾试图将这一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本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第一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要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万美元。把视线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里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此轮会谈。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

请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北京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各领域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矩阵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与此同时，中国科协新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发布会人工智能专场首播，发布了深度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关键技术及应用、材料大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两项代表性成果，

0: 策略，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表。该材料为五谷高镍正极材料，其中镁、钙、钛、锆四元素添加量均接近1%。电化学测试显示，使用该材料的锂电池在3分钟超快充后，电量可达近80%。在6分钟快速充放电条件下循环350次后，容量保持率仍达82.4%。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低温性能的突破，为寒冷地区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设备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材料选择。该研究为多元微量元素的选择建立了可遵循的设计规律，让材料研发从依靠经验试转变为有目标的选。与此同时，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也是国内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万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10月8号，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今年寒露前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显著加大，空气中燥气渐盛，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脱屑等症状，中医称之为秋燥。民间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之说，体弱以及平时怕冷的人要穿上能覆盖踝关节的袜子来护阳保暖，避免寒从足底生。另外，每晚可以用温热水泡脚，并按摩太冲、太白、太溪等穴位，以温通足三阴经，增强防寒能力。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梨、葡萄、柚子、百合、银耳、莲子、山药、莲藕等时令食材，减少辣椒、烧烤、油炸食品等燥热食物的摄入，避免进一步的耗伤津液。另外，在作息方面，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每天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有效的缓解秋乏。午间呢，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来养心。秋季适度日晒也有助于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最佳时段呢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单次控制在15到30分钟即可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刚刚过去的双节，有一位90后的姑娘，行李箱里啊，大半的地方都是次抛产品，袜子7双，内衣5件。

0: 所以就是要让它便宜，质量又差，甚至于很多刺泡衣是含有这些有害成分的，它作为一件服装来说，它是不合格的。其实就非常的浪费，其实我也在一些景区看到有一些租赁一些民族服装去拍照，我觉得这一类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你想在哪里拍到，有特色的衣服就去出租，然后要求这些出租方也去定时的清洗，保证卫生，或者说是你买一些质量好的衣服，然后你可以适合你长期的去穿，这样来说就会更环保一些。
1: 对，而且其实就这些刺抛的，还有一次性的东西啊，我们买的当时都是觉得，哎，挺便宜的，哎呦，一个可能就几块钱。但其实数据显示，你总体算起来，2024年中国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296亿元，而且说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713亿元，是一个比较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细分的领域了。那而且来自某一个一次性品牌的相关的用户调研显示，就是目前一次性用品的主力买家超过70%还是女性，而且甚至就是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他们只要是住校，因为自己不太会洗，也会大量的使用一次性用品。那这个一次性经济的火爆，您分析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0: 一种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场景，人们会追求便利。那这个一次性的确是他个人的真实需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旅行。我尝试过，我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嘛。那么我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去乌鲁木齐，我洗了纯棉的衣服晾在房间里2个小时干透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干燥。但是如果我是在一个梅雨季节去到南方地区，那有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内衣袜子洗了不干的这种情况。我自己仍然会坚持去洗，但是我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这种情况他没有办法应付，所以他必须去准备一些一次性的内裤和袜子，所以这个呢，从它的原因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学生的使用呢，这个又要分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像有的小学、初中就住校的，的确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那家长担心呢，就会给他准备这个一次性的用品。但是孩子大了之后，其实他是有能力自己去清洗的。那这种情况如果再使用一次性，那有可能是不是学校的环境和这个教育方式出了一些什么问题？那我之前呢，就认识一个从这种教育大省的这种严苛式管理的高中出来的孩子，那他晚自习结束得很晚之后，很快就熄灯了，所以孩子们就是在很紧迫的情况下，能刷牙、洗脸、洗脚、上床就不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再去洗衣服。那这样的一个教学环境也会导致，孩子们去选择这些一次性的内衣、袜子等等哈。那我还遇到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很早是我上学的时候，当时，学校的制度上不鼓励我们洗衣服，因为他宿舍检查的时候说你房间要是晾着内衣裤和袜子，他要扣分儿，我们就很生气，就去跟学校据理力争，就说你的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

0: 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就乍一看是顾客自己的选择，其实是由售卖方、服务方，甚至于刚才说的学校、平台，他们都有各自的责任，一起来创造了这种新的需求。
1: 其实我觉得就以酒店场景为例，顾客退房，一次性的垃圾充斥了垃圾桶的时候，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都认同这是一种浪费和污染，但也有观点认为甚至不是少数的观点，就认为说消费者选择次抛是为了省事再付费，就是我宁愿花钱买便利。那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垃圾减量倡导的这个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
0: 我能想到以下这几个切入点，一个是可以为消费者去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除了一次性用品，我们还有哪些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旅行中洗衣服、晾衣服很难，那我看到网友提到最多的办法，其实就是出门的时候，你就把你即将扔掉的旧衣服带在路上，然后让它发挥最后的一次作用，这样你穿完它也。寿命到了啊，把它扔掉，这样也可以。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办法。那么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我还见过有朋友去准备了一种叫折叠便携式的烘干机，那它折起来大概有一个 iPad 那么大，所以它的内衣啊、袜子啊，每一次到酒店洗完了，可能几十分钟就烘干了，这种就是经常出门才用得上的。还有一些呢，内裤和袜子其实它的材质很轻薄，就你洗完之后，哪怕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它也能说晚上洗了早上就干。还有一些速干衣哈，这些都是方便大家去使用的。那么，出门的时候，像我出门会自带一根晾衣绳，然后包里还会放两三个折叠的衣架和夹子，这样就是方便在外面晾衣服。还有呢，可以准备一个脏衣袋，就是你出门旅行个五六天，那你的脏衣服其实也就是这五六天的衣服，你满可以先不洗，然后打包回家再洗，这样也是可以的。还有像我家自驾游的时候，有时候早上这个袜子的确没干。我们家车的这个后窗户底下这个区域其实是用来晾这些袜子和毛巾的。可能我开在路上2个小时，它就太阳一晒，它也就干了哈。甚至于现在床单和睡袋它也有便携款，而且是非一次性的这种旅行睡袋，它是轻便小巧，也不是很贵，而且质量比一次性的好很多，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另外呢，从服务方来讲，它其实是应该从源头去提供一些卫生安全的环境，比如说酒店的毛巾啊、床上用品啊，这些卫生监管一定要到位，要让消费者放心，这样就能让源头消费者他就不会再去使劲儿的购买一次性用品。比如说是房间内，它需要有晾晒的空间，需要有晾衣绳、晾衣架。那像在高铁上呢，这个之前高铁也回复过，它座套最长的更换频率是180。

0: 真的质量还过得去的话，没有污损，然后相对比较结实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继续穿着的。那这种的衣物回收箱是可以接收，但是它可能转给别人穿之后，可能穿了几次质量又不好，那它很快也会进入其他垃圾桶去烧掉或者填埋。
1: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说的这些一次性用品，它大多是没有回收价值的，大多数还是被
0: 是。
1: 焚烧或者填埋了。那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的确有一些高质量的次抛，它宣称是纯棉质地。那其实这个纯棉材质就不存在环保问题了吗？
0: 这个其实不好说，因为我们很难从它的材质上去确认，它标的这些材质是否就等同于环保或者不环保。因为纯棉呢，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质量就没问题。那如果说化纤，它也不见得就是表示它质量差，关键还是看这一件衣服它材质本身是否符合国家相应的标准。其实就很久以前哈，80年代那会儿流行叫的确良、人造棉这些面料，它其实就属于化纤产品。那到现在这些年新兴的一些摇粒绒啊，还有我们北京经常穿的冲锋衣呀，还。

生活，但是我们也认同，其实人类本质上懒惰的，所以这个勤劳与懒惰，它二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它也并不矛盾。就是说，你可以懒，但是你尽量别去浪费哈。我们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去不选择这些次抛的产品哈。其实这个就需要一些价格杠杆的调控。我查了一下，现在质量好的一次性内裤要4到6块钱一条，那一年365天，它如果这么消耗的话，就可能要2000块钱，它才能一年穿内裤的钱就这么多。但是如果他买的是普通的纯棉内裤，一年可能5、6条，加上清洗的成本，可能也就200块钱的成本。这个价格差其实是可以阻挡住很多人日常使用一次性的内裤袜子的。他有可能只在旅游的时候，这种偶尔会穿一次，他日常不会选择。那再比如说一次性的咖啡杯和奶茶杯，未来如果有一些制度去规定，只要顾客你自己带了杯子，你的商家就必须给你减几块钱或者只减几毛钱的优惠，那这一点点优惠也会促使很多顾客去使用自己的杯子。就会整体上形成大家自己带杯子出门的这个习惯。那包括未来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广告法，它是不是可以去限制这种无限的放大一次性需求，以这种次抛为荣的宣传导向，就是从广告上给它一些限制，不让它去不断的扩大大家非必要的这。

0: 些一次性消费，我们尽量去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从源头为大自然减负。
1: 对，其实这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如果有这个理念，那相信大家在选择上自然会做出比较理性的这个选择。那从次抛的内裤到次抛衣，其实一次性消费，我们能看到它正在从功能场景都渗透到这个审美场景了。但是我觉得一次性的美丽和一次性的便利，它其实不是免费的。那每一次一扔了之的背后，有可能是一些化学的残留，还有土壤里无法降解的物质，以及说这个焚烧后排放的碳。我们说垃圾减量，绝对不是要大家再回到苦行僧式的这种生活，而是在便利与健康与这个环保责任之间去找到那个可以持续的平衡点。好的，那我们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听众的

0: 莲野生的小银鱼干，250克一袋，总共6袋，1999。您而且今天是券啊，跟大家说，您到手之后啊，什么时候要了，状元还给您什么时候把新鲜的弄上。
1: 对，
0: 这个的保鲜哈。那这样，既然咱们今天也是新品首发，能不能再送2袋？
1: 我都送1袋了。
0: 这样我给你做主，你直接8袋。
1: 哎，
0: 啊，你不是你这样这8袋啊，199块钱8袋包邮送到家，好吧？把福利带给大家，因为
1: 但是
0: 你先给大家尝尝行吗？
1: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哈，
0: 行，
1: 前30个名额好不好？
0: 这样，因为确实是第一次上。而且这个大连野生小银鱼干特别少，一年就一季，所以咱们这个价格是给您先尝尝鲜的价格，先尝一下。
1: 对，
0: 199块钱8袋，每袋250克，只有前30个名额，400-015-5151，400-015-5151。他这个为什么说给您先尝尝？他这不光是说啊什么海鲜弄得干净，
1: 对，
0: 第二就是他大连野生的这个正经货特别少，
1: 对吧？咱们大多数很多的朋友以往见过的小银鱼就是南方白色的透明那种小银鱼，但是大连的小银鱼你收到货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发青的，发青的。我们是捞上来之后直接晒完之后啊，整个这个小鱼儿因为它是野生，所有的鱼油全部都保留在鱼当中了，你知道吧？你像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去买鱼油，对不对？胶囊的，
0: 对，
1: 那个鱼油咱吃的是啥？Omega-3和 DHA， 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真正的含的Omega-3，你们想过吗？含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咱吃就吃点真正的食材，咱是实实乎乎的野生小银鱼，里面满满的鱼油啊 ，DHA、EPA 啊，你家里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咱都可以吃。
0: 对，而且这里边呢，高蛋白、低脂肪哈，本身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一个食材。
1: 是，
0: 而且野生小银鱼一年就一季。另外再跟大家说，它这个口感啊特别鲜。那很多人就担心你这是不是万一都是刺儿啊，小刺儿多呀，腥啊什么？
1: 这个小银鱼啊，我很多朋友打进电话说，哎，怎么吃啊？鱼刺卡不卡嗓子？
0: 哎，对对对，
1: 它全部都是软骨刺。它鱼刺特别特别软，就是你
0: 就忽略不计，
1: 对，可以忽略不计，都可以吃。这个小银鱼回去怎么吃啊？你回家咱们下面条的时候，做汤的时候，起锅的时候撒一把，非常提鲜。你回去这个小银鱼，你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你裹个小面糊，你炸一下、煎一下，
0: 哎，炸一下
1: 它也好吃。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什么吃法呢？就是你回去啊，这个小银鱼家里愿意吃点凉菜的，你拍根黄瓜，用小银鱼拌个白菜丝。

0: 哎，五十克一袋，总共是八袋。您不用去大连了，大连当地特产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八袋包邮送到家。大连小银鱼干哈，这个一年就一季，营养特别的丰富，而且呢，很鲜。很软不腥，非常的鲜嫩哈，您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就给您带来的是状元海大连野生小银鱼干，八袋199块钱的价格。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

0: 炒作。海南岛强降雨还在持续，华西地区多阴雨。泽连斯基表示，乌美今天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微信公众号消息，亚利桑那州多数景区地处偏远，沿途需经沙漠、悬崖等复杂路段，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救援人员恐怕难以及时抵达。近年来，亚利桑那州发生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另外，该州每年有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属于高温酷热天气，容易引发脱水、中暑等疾病，并显著增加车辆故障与交通事故风险。外交部和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赴美中国公民谨慎前往亚利桑那州旅游，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及时拨打911报警，可以要求中文服务。近期亚利桑那州涉中国大陆企业的经贸投资环境恶化，致使有关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建议中国企业加强对该州营商投资环境评估，谨慎前往该州经商投资。再来关注昨天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万宁最大累计降水量有210.1毫米，青海中东部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气象专家提醒，13号前华北、黄淮等地外出时需要注意防护，大雾期间能见度差，驾车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趋势，是学手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国庆第一天含沉浸式演出、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洛阳古城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一天消耗20多万只发簪。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门手艺专程奔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沉浸体验式的学手艺正在取代拍照片打卡，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这种从看景到入景的转变背后的消费心理是什么？当游客愿意花半天时间跟非遗传承人学扎花灯、学做紫陶，这对景区和目的地的供给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副教授的分析。
1: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啊，他不仅是看风景，实际上他更多的开始看风景当中的自己。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从看景到入景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它背后呢，我想其实主要是这种游客他的自主性的提升，或者我们称之为自我关照的强化。那么相比于以往的这种一次性的打卡呀，或者是这种基于视觉层面的这种记忆，或者是这种游览，现在越来越多的可以变成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是多感官的协同的体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的游客也

当中如何去实现自我的提升啊。我们很多的这种游客会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去学习等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体现。那么实际上也会给我们的旅游供给目的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是说如何能够为游客提供这种新的知识和能力的这样的一整套的产品体系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为游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提升他们的这种人力资本、文化资本。

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把视线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里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会谈预计持续。

0: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

0: 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1: 嗯，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0: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0: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1: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季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1: 是，
0: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0: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
1: 嗯，
0: 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0: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放在这个碗里，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你做菜稍微放一点，其实都具有很高的这个营养补充。
1: 嗯，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10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1: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中文来跟咱们中国的朋友们打招呼。
1: 没错，比赛期间啊，在大满贯公园主舞台每天都会举行知名球星见面会，与运动员面对面交流签名合影是球场观赛没有的待遇。这个潘诗文是一位铁杆球迷，没买比赛门票的日子呀，特意买了大满贯的公园票，就是为了蹲啊，这个签名合影。蹲是一个现如今在网络当中特别流行的词儿，
0: 什么都蹲一蹲，
1: 哎，
0: 有点等一等的意味。
1: 美哲据说天天蹲那各种卖衣服的直播间呢。
0: 我现在说实在也很少蹲了，我发现我现在啊苦欲受久矣，我现在的需求就是我想买一件衣服，它最好一周之内能给我寄过来，
1: 哦，
0: 所以我也懒得蹲了。
1: 嗨，反正甭管怎么说呀，人家蹲的是签名合影。见面会开放100位球迷上台和运动员互动，为此啊，潘诗文早早就来排队了。最终他排在第二位，拿到了迪亚兹的签名，开心不已。在大满贯公园追星的方式不只有一种，园区内随处可见的球员立牌、巨幅照片也是不可错过的打卡点。主舞台大屏幕还会直播精彩比赛，游客呀可以躺在草坪上看直播，您想这姿势多惬意。是吧？潘诗文说，前两年啊，我还很喜欢大满贯公园啊，这儿有吃有玩的，氛围特别好。这两天更喜欢了，节假日和这么多球迷聚在一块儿，给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加油，很开心。
0: 感觉那种气氛应该也很热烈。

0: 依然是全是伞，
1: 也在下雨，
0: 全是伞。
1: 真是这南北方嘛，天气差异还是挺大的。不管怎么说，今年的十一假期，想必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愉快的一些经历。当然呢，我们在去逛景点、吃好吃的、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人商家现在多会搞营销，
0: 嗯，
1: 多会做生意啊，
0: 嗯，
1: 也会给一些赠品什么的。
0: 没错没错。
1: 大家这回来收拾收拾行李，估计七零八碎的一些小玩意儿也不少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挺有意思的，来说说啊，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小鸡肋、小玩意儿、小赠品、小物件，怎么样，李凯老师？
0: 就是来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呗。
1: 嗯嗯，大家可以发散思维一下哈。
0: 有些班是不是也算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你谨慎发言
0: 啊！
1: 哪个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要放弃谁？
0: 哎呀
1: 哎呀，
0: 想一想，
1: 这才复工第一天啊。李凯老师，咱能不能摸着良心干活？
0: 但是我觉得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特别对，我找找 啊、
1: 哎、
0: 说这个在北京吃烤鸭那个鸭架子，
1: 嗯，
0: 您是煲汤
1: 还是带走？
0: 还是带走？有些还给做椒盐，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三选一。
1: 嗯，
0: 我每次都想带走。
1: 嗯，
0: 因为我老觉得我那只鸭子呀，就没片下几片，
1: 嗯，
0: 然后剩下的都跟那鸭架子上的。
1: 如果不要的话，觉得有点亏，
0: 亏得慌。哎，有些还真是人家直接打完包就放在你那儿。
1: 嗯，
0: 有些你说熬汤去，你能保证熬的是你那只架子吗？
1: 嗯，这个都不奢求。
0: 你那鸭架，
1: 但说实在的，一般吃烤鸭的话、哦、都是在聚餐的场合，是吧？因为只有一个鸭架子，我都选择我不带，我不带，我不回去吃，就是给其他的朋友带回去了。
0: 老聚餐去啊？
1: 像李凯老师原来也办过几回吧、
0: 哎，
1: 而且我这人缘这么好，那时不常的也有一些小聚会。但是我觉得鸭架子挺典型的，
0: 嗯，
1: 就是属于你可能回去喝汤吧，或者吃再怎么吃一下吧，也未必说多好吃啊。
0: 哎，
1: 但是你不带总觉得有点亏、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东西哈、
1: 嗯，
0: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天啊，10月7号的时候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在今年的国庆期间，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0: 嗯，
1: 在3层西边的展厅入口，讲解员啊一边讲解着这次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一边呢和观众朋友介绍说，各位观众，下一场讲解将在4分钟后开始。
0: 哦，这么快。
1: 这话音儿刚落，等候的人就又向前聚拢了一步。从10月3号开始，展览公益讲解从每15分钟一场加密到了每10分钟就办一场。
0: 哎呦。
1: 而且每场的讲解啊，保质保量50分钟。
0: 嗯，
1: 有很多现场的观众啊非常开心，也频频表达着感谢，说您做讲解也挺辛苦的。讲解员笑着摆摆手，没事儿，为大家服务，我们不累。根据军博方面的统计，今年国庆假期7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的累计接待观众达到21万人次，提供公益讲解超过了270场，人潮

0: 争的艰辛，每一位在场的观众朋友咱可以感受一下。
1: 对，那肯定是非常的艰辛的。
0: 那是啊，而且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很多年纪都非常的小。
1: 嗯，
0: 在展厅当中也有比苗焕，刚才说小苗同学16岁嘛，有比苗焕年纪更小的观众。8岁的陈弘毅小朋友戴着红领巾，刚刚听完一场讲解就转身对着妈妈用清脆的声音练习起来。我身后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雕塑。这位3年级的小学生报名参加了一场讲解比赛，这回是专门啊，参赛之前妈妈过来带他取取经。听完讲解，小陈更加向往成为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了。陈弘毅的妈妈说，今年他还带着孩子前往了很多地方，希望通过各个实景的环境去感悟长征时红军战士面临的自然环境。他说，我们查过资料，最小的红军战士和我们家这个小陈呐几乎是同龄人。孩子跟我说，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太幸福了。他希望通过讲解锻炼自己，也帮助更多的小朋友走进这段历史。有孩子第一次走进长征，也有年长的朋友是一次次回来重温。已经退休的观众陈书贵多次参加过各类长征主题展览，而且年轻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读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他曾几度落泪。这一次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那段历史，依然是心潮难平。90年过去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鲜活。
1: 哎，要说美哲前段时间还去朗诵了七律长征。
0: 哎，是参加咱们台的一个活动。
1: 对对对，还有个公开课也是去了。
0: 是一个现场的直播。当然最近可能也在咱们 BRTV 的电视端大屏在播出哈。
1: 没找着你呢。
0: 李凯老师您往后看。
1: 哎，我往后看就能看见你了。
0: 能看见我了。
1: 在哪儿呢？
0: 这一张是那个有点被挡镜头，刚才上面那张还是能看见。我觉得能不能有镜头这真的不重要，我觉得感受一下。
1: 感谢一下米秒不差啊，发来了两张截图。
0: 哎，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太温暖了。
1: 这都是咱同事啊。
0: 都是有广播端的有电视端的同事。
1: 这个不太熟都。
0: 没关系，等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一向您介绍一下。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些东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

0: 那些手机里照片大概都是我参加工作不久之后的那几年的照片。
1: 哎，是
0: 我也挺好奇的，我那时候长什么样啊。
1: 17岁那年的雨季说，过节啃了俩。

0: 淡雅的。
1: 对啊，您想100多种花，菊花真是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样，有一点，人家那个颜色特别鲜艳，什么马卡龙颜色的呀，多巴胺颜色的呀，特别多。从前啊，日坛公园主要是服务周边居民，像我这有的时候爱逛一逛，也是因为离单位近一些。
0: 是，咱好多同事可能没地儿遛弯，都愿意去日坛逛一逛。
1: 但是很少有说我大老远我从海淀我过来
0: 啊，
1: 对吧？一般没有。
0: 我觉得现在有了，
1: 现在有了，
0: 因为现在有了草猫鹏鹏。您别说什么外区的朋友，人家好多外地游客都拖着行李箱来逛，您记得吗？
1: 对对对，现在有好多外地游客来逛日坛公园哈，为了服务好远道而来的游客，今年的公园增加了不少有趣的玩法。比如说园中上线了古树的科普展，银杏大道呢复刻了传统的木海观鱼，这可能跟其他公园也是学习借鉴。属地政府也配套了更多的文旅资源哈，国庆期间非遗巡游啊，民乐弹唱啊都有。所以呢在这儿您可以，其实还周边还有一些饭馆也不错，
0: 是
1: 都可以来这儿逛吃逛吃。
0: 没错，而且秋天的好天气如果能够再延续一阵子的话，也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活动。
1: 这一片日坛还有一个好处是周边都是使馆大使馆，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喧哗。您走在这个地方散步，秋天应该景色特别好，对吧？
0: 还挺安静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出去玩出去旅游，现在很多朋友都得买点文创产品回来。
1: 那是，
0: 但是一个地儿呢有一个地儿的特色文创，接下来我说这地儿人家的文创真得说那是独一份儿。
1: 哟，
0: 中国农业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21周年。
1: 您瞧瞧，
0: 最近啊，中国农大科研团队就集中发布了一批实验室科研美食转化成果，包括什么呢？您听好了。

0: 是脆。
1: 嗯，
0: 没技巧的。
1: 行了，李凯老师，您免开金口吧，行吗？
0: 啊、
1: 我们再聊薯片。
0: 对对，我就说薯片特
1: 点。你好好听听啊。
0: 嗯嗯。
1: 你看，大家对薯片有很多的向往，刚刚您提的酥啊、脆啊，这些是只能靠品尝才能描述的口感，
0: 嗯、
1: 现在已经转化为可以量化、可以复制的生产控制参数了。王丽娟说，每一片薯片在被咬开的那声咔嚓声的背后，都

0: 而买回了一条松鼠鱼，
1: 这是硬菜。
0: 结果这凉了以后啊，一点也不好吃。
1: 嗯，
0: 就当任务一样才把它吃完。
1: 是不是这松鼠桂鱼也不太好加热？一加热可能就没有那种酥酥的口感了，
0: 不知道
1: 就没有那种脆的感觉。
0: 人家说当任务一样把它吃完，你说扔了确实可是一脸的，
1: 确实确实
0: 啊。你要是不吃吧，觉得亏得慌。
1: 嗯，所以还是去饭馆现做现吃，口感一定是最好的。
0: 哎。

0: 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哈，什么事儿食之无味，什么事儿呢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那些事儿或者是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2: 哎，
3: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有些话啊，这个说说就完了。
3: 怎么说呢？
2: 别当真
3: 啊。
2: 贺京就说，要不是为了理想，就这点破工资早就不干了。
3: 但说归说，
2: 哎，
3: 干归干，
2: 说说就得了。
3: 挣钱归挣钱啊，
2: 我们出来这个工作，
3: 嗯，
2: 绝大多数啊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吧？
3: 哎，我怀疑是不是人贺京这不是刚刚返岗复工，
2: 嗯，
3: 没两天有点开工综合征，等咱们这周日再休他个一天，下周回来满血复活，多好！
2: 你这是宽心吗？
3: 我当然是宽心了，我只是说人家
2: 宽心就休一天呢。
3: 那你姐妹不是还休了七天吗？然后你在这前面七天之前，哎，那个中秋假期还历历在目呢，李克老师是不是，哎，
2: 要说哈，这个时间如果追回到五六年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商品会送一些小样，
3: 买正装送小样试用品吗？
2: 哎，尤其像美哲这种经常买化妆品的描眉画眼的，小样特别多。
3: 我感觉护肤品的小样应该是最多的，就抹脸油之类的，
2: 嗯，
3: 什么爽肤水，
2: 哎，
3: 您知道家里那小样我轻易都舍不得用，
2: 对，
3: 都是得出去旅游的时候，哎，出差的时候不愿意带那个大瓶大罐，
2: 要不然国贸38层胡先生经常指着美哲的鼻子说，嗯，瞧你那小样，说的不是他啊，说的是他的化妆品的
3: 一些赠品。还是一石二鸟是吗？一句话把那个我和我的东西全捎带上了。
2: 人家总得要人出口气，是不是？
3: 你看人 Snoopy 就说我是特别会安慰人，我就说嘛，你看现在不是流行的 MBTI 那个性格测试，我一测出来发现我的人格是小护士。什么叫小护士呢？就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那说话都是捡人家能够接受的话讲，哪像李凯老师老对我重拳出击。
2: 那咱就说说美哲的小样哈，这个这些小样，
3: 美哲这小样，
2: 美哲就是买的化妆品的这些小样呢，往往是专柜的赠品，哎，在淘宝啊、天猫啊，但是后来啊，他们就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流入，
3: 嗯，
2: 品牌不直接参与，也不从中获利，后来这小样就开始脱离正装了。成为独立交易的商品，
3: 就是专门买小样。
2: 哎，原来还是买那个正装赠小样，
3: 嗯，
2: 对吧？白给。现如今小样成独立商品了，也有些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免费送的东西要花钱买呢？
3: 这我也理解，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粉底的色号，如果直接买正装的话，好几百块钱，万一它不适合我，那我这不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
2: 嗯，
3: 所以就先花少少的钱，比如十几块、20块，我买一个1毫升、2毫升的小样，我先试试，好的话我再去买正装。
2: 那有没有试完了不好的就不再买的？
3: 太有了，多了去了。
2: 都什么色的呀？
3: 你比如说，就是我买那个遮瑕膏，就这遮瑕的色号，有的品牌做的甚至有5、6个，我就会买那个，把每一个色号都买回来试一试。
2: 小样都试没了，还没遮完呢。
3: 这说你的小样吗？
2: 是这意思吗？
3: 我就意思，反正你，但是那小样都不是免费来的。我想说的是，我也是花了少少的钱在网上买的，这实话说也有。
2: 反正现如今呢，这门生意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最直观的变化是小样的货架搭起来了。今年5月，天猫618小样节上线了。上线期间，小样节的单日派单量突破了600万，创下了历史峰值。派样量。这个同比增幅超过203%，157个品牌上架了271个小样产品链接， 除了电商平台和头部主播把这个小样单独拿出来摆，巨头美妆品牌也纷纷小样专区。
3: 就原来我们官方也开始做小样生意
2: 了，人家一看别人都做挣着钱，为什么我不挣着钱呢？
3: 行，那什么价格我们先了解了解。
2: 我也不太懂啊，咱先说，记者搜索了一下，像赫莲娜官方旗舰店就上架了39.9块的1.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
3: 这是它的招牌面霜。
2: 39.9块的10毫升小露珠饱满水，
3: 就是它的爽肤水。
2: 49.9块的5毫升绿宝瓶精华。五毫升能有多少？
3: 那您就想刚才那1.5毫升的面霜，您就想
2: 1.5毫升擦得了
3: 我擦得了您的脸吗？我也会有这个疑问。
2: 这我要问了你就觉得我这太欺负人了，是吧？
3: 你我给李海老师，你要是今天不好好聊天，我就要提出我的生日礼物，你送我一

0: 化妆品聚合店啊，有一个叫画眉的店铺，2025年陆续新增了10家门店，
1: 对，他们家也卖小样。
0: 哎，2026年拓店继续提速，在北京朝阳合生汇、首都机场T3航站楼、成都双流机场T2航站楼，还有成都的万象城等地段啊，开设了新店。小样如何从赠品变成了商品？品牌、平台、头部主播又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扎堆卖起了小样呢？记者观察到，小样曾经是美妆行业最为传统的营销工具之一。消费者买正装啊，服务员顺手塞几样小样啊。品牌做活动的时候，小样是提高客单价的天头啊。您这个不算贵，我再给您送点什么小样啊，平均就没多少钱啊。柜台派发试用装，则是为了吸引新店啊新客人走进门店。但是如今呢，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年轻人开始寻找低成本试错的路径。几十块钱一支的大牌口红小样，十几块钱一包的粉底液试用装，百元以内的香水小样，恰好满足了这部分需求。
1: 也就是消费者消费越来越理性了，也不愿意直接盲目冲正装，咱先买少少的量试试。
0: 先试试，对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研究员潘彤跟记者说，需求端的变化推动小样从柜台角落走向了独立货架，而从供给端看，美妆行业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传统广告投放的转化率下降，相比一张海报、一段短视频、一份能真实上脸上唇闻香的小样，更容易完成从知道到试用再到购买的闭环。此外呢，随着平台经济的爆发，小样对于品牌而言也不再是一笔糊涂账，而成为了投得清楚收得回来的生意。潘彤就说只要小样带来的是正装转化和长期复购，能够覆盖派样成本，这笔投入就比单纯买流量更为划算一些。因此呢，小样也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可追溯、可计算、可复购的获客入口，反而成了品牌的一种投资。如今呢，小样经济真正增量正在从零售转向经营，像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小样专区，品牌派发小样收集用户评价，能够积累用户反馈的肤感功效数据，进而优化推广策略和调配这个配方微调方案方向。
1: 这有点像什么市场调研，是不是？来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反馈，咱再把产品做得更细化更好一些。
0: 换句话说小样带来的不只是销售额，还有用户画像、用户反馈和复购数据，这些用户资产在小样作为赠品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当小样从赠品变成商品，从费用变成投资，从零售变成经营，这门生意的增量或许本就不在小样的货架上。冰山之下是品牌获客和用户为这个运营方式被重新定义的万亿级美妆市场。
1: 是现在大家可能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而且您会发现有关美妆护肤的产品层出不穷，迭代率也特别的高。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一个品牌的获客成本是在变高的。所以人家怎么去优化获客的方式，怎么去更好的运营用户，这是品牌所考虑的。但作为咱们消费者端，我可以用更少的价格去体验到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比较相对大牌的美妆品啊，护肤品啊，有这样的体验，去看看它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的一种消费选择嘛。
0: 现在反正消费市场的变化是越来越快啊，可能我们也得慢慢适应。与此同时，消费者提的一些要求，可能品牌方也在不断的适应哈。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向在磨合的过程。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接下来咱们说说

0: 王老师告诉记者，小学阶段的作文啊，一般要求写500字，而 AI 生成的文章特别的长。啊，这有的孩子啊，也不管有没有抄完，故事还没发展完，他就直接写个句号，匆匆的结尾交了，
1: 够字数了就得了呗。
0: 真有的学生啊，是照着抄，抄到第510个字的时候，直接咔给他停下来，全然不顾故事还没有写完。另外呢， AI 的痕迹还体现在一些远超学生日常水平的词语里。4-5年级学生主要练习记叙文和想象作文，其实要求并不算复杂，关键是啊，要把自个儿的经历还原出来，或者是要把一个故事说清楚。王老师长期批改孩子们的作文，也清楚大家大概习惯用什么词儿，能写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啊，他给同学们布置的作文题目叫《我的心爱之物》，有一学生就写自己收到了一辆自行车，但这作文里呢，忽然冒出来什么样的词藻？您猜
1: 啊？冒出什么词儿？
0: 高山流水遇知音，喜不自胜，就等等词语。
1: 一个自行车，
0: 哎，
1: 就还遇见知音了。
0: 这倒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啊，但是好像又不太是小学4-5年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写出来的词句。王老师所教的班级，班上一共有45个孩子，根据日常作文里的表现，他目前判断有仨学生是存在用 AI 写作文的情况。
1: 你看，
0: 可能学生自个儿还沾沾自喜呢，觉得我用 AI 老师应该不会发现吧。他也曾私下找这几个孩子谈话，表示啊，已经看出了作文里的 AI 痕迹，希望他们自个儿动笔写出真实的感受。但学生们都不会直接承认，他们只说作文是家里人帮忙写的，就宁可说是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帮忙写的，也不肯说是 AI 写的，
1: 打死都不能说。
0: 但是王老师来了一个扎心的问句，那豆包是你的家里人吗？啊，家里人帮写的，豆包是你家里人吗？哎，这孩子也就不说话了。孩子写作文， AI 到底该不该参与？如果能参与，参与到哪一步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做法，

0: 而在家长吴先生的家里，严格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他的孩子目前读6年级，对于孩子是不是用 AI 写过作文，他直言肯定有过。
1: 嗯，
0: 最开始还是吴先生主动让孩子接触的 AI。吴先生说啊，现在范文不是那么好找，自己给他写也不知道这个年纪应该写到什么水平，所以吴先生会要求 AI 按照孩子的年级，就按照孩子这个成长阶段，
1: 对，这个水平，
0: 哎，水平生成一篇范文，让孩子看看应该怎样写。那随着使用次数增多，孩子有的时候会为了省事儿向 AI 求助。吴先生提醒他不能照抄啊，但是孩子究竟使用到了哪一步，有的时候家长呢也难以实时确认。吴先生并不主张让孩子完全远离 AI， 他认为今后学习使用 AI 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让孩子判断 AI 写的对不对，好不好。吴先生的担忧也是很多老师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刚才那位王老师看来，小学阶段还没有形成筛选信息的能力，很难判断 AI 生成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需求。有些孩子的确为了偷懒会全盘接受。那为了尽量避开 AI 代写，王老师也逼得老师没招了，想一些改变布置作文的方式。
1: 哦，
0: 比如过去学生可以把作文今天我说一个题目，你回家给我写完，第二天交过来，是吧？现在他会专门拿出一节自习课，让孩子们在学校把作文写完，
1: 老师看着，这回甭拿手机抄了。
0: 那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认班里学生的作文是不是自己思考的结晶，而非来自 AI 的敷衍。来自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刘老师也表示，他也会留一节课给学生去专门做作文的当堂练习。现在这种情况啊，班里就几乎不会用 AI 写作文了，但是这样的调整也有代价。王老师说，我们的课时啊就这么多，原本可以带回家写的作文现在必须要占用课堂上的时间，但是在现阶段这也是老师们能够想到的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当堂当然能够督促孩子避免使用手机 AI 的软件啊，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作为写作文最重要的是他的思考能力、逻辑组织能力啊，
0: 语言表达能力、
1: 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一些训练。但是如果都让人工智能帮您训练过了，孩子依然没有什么进步。

0: 那个，
1: 我猜我就跟他说，这不是咱北京地坛出师的那个吗？
0: 对，但这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这多火、
1: 哎！史努比说，吃完烤鸭的那个架子呀，不要觉得浪费，打包回来再加工，也处理不好那鸭子的特有味道啊。最后呢，吃不掉还是扔了。
0: 你看，这就是今天李凯老师举的第一个例子，
1: 哎、鸭
0: 架子到底怎么处理？
1: 哎、他还说以前买酸奶或者方便面，总会送个杯子呀或者盒子之类的，当时觉得占了便宜，其实拿回家也没什么用，白白占地方。
0: 那好多朋友可能橱柜里都会存着一些赠品类的，什么小杯子、
1: 哎、
0: 小。

0: 小预告一下，
1: 接下来呢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您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
0: 停
1: 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当然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10月8号的时候，汽车的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了一个封闭场地的制动实测视频，踩刹车的，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到了哈。三台全新未经改装的尊界 V800 在连续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全力制动的工况之下，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件断裂，且这个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一致。那尊界 V800 呢，是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 MPV， 今年8月才刚刚上市哈，售价呢76.6万到101.6万。作为售价百万级别的高端旗舰，多车重复出现制动结构失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是，
3: 哎，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记录啊，第一台车辆在第三次时速100公里至零的全力制动。

0: 车是第四次踩的时候断的，
1: 哎，
0: 第三台车是在第二次踩的时候就断了。
1: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三辆车这个经过了几次都出现了断裂
0: 问题，嗯，
1: 哎，懂车帝相关工作人员在拆解当中说，三台车的踏板断口和断裂位置完全一致啊，断这个推断在瞬间峰值制动载荷下结构啊，这叫什么鲁棒性不足，
0: 哎，这比较专业，啊，
1: 比较专业一下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懂车帝方面在视频中还提及，同厂对照测试中，多款同级竞品车型在完全一致的连续重刹工况之下没有出现任何结构损坏。针对三辆测试车啊，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啊方面也在八号晚间公开回应说，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真实峰值数据呢是1612牛。
0: 嗯
1: 啊，那么八号晚上呢，这个尊界这个汽车发布了关于这个情况的说明，说明中提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
0: 所以他们这个情况说明说的是，在用户的实际场景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类似故障的，
1: 哎，没错。尊界汽车呢介绍了即将开展的相关应对措施，嗯，并且表示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复核和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
0: 但说实在，为什么这件事儿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因为刹车踏板的结构，包括它的支架，那对于一辆汽车来说，那是安全的底线，那是保命的构件。
1: 我们一直开玩笑啊，说美辙完全靠脚刹啊，都刹到膝盖去了。就是一辆车到底它安全不安全，刹车绝对是排第一位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个问题它究竟出在哪儿？
1: 啊，
0: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要追根问底儿，
1: 啊，问问专家，啊，
0: 问问专家。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这明显是尊界的问题啊。不过现在看来，尊界的回应还有一些细节有待补充，比如说尊界 V800 作为一款豪华车型，整备质量远超普通乘用车，厂商是否为了赶时间压缩了设计周期？是不是因为没有豪华车设计经验，简单的把过去乘用车用车上的踏板设计直接移植到了 V800 车上，导致强度不足。在这个张翔研究员看来，如果懂车帝测试属实，那召回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0: 嗯，
1: 他认为尊界所提到的已经交付用户提选择，可以看作是一种啊。那么目前尊界这辆车用凸镜属于测试极限，还是
0: 博主也开始去研究其他品牌的汽车，哎，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是用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一种结构方式，
1: 哎，
0: 总之我觉得这个汽车安全的问题还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的，
1: 一个是大家非常关注，另外一方面也是确实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的这个安全，
0: 嗯，
1: 与此同时我看到了股票市场也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反应
0: 昨天和今天都是，
1: 都是哈，
0: 哎，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就像美哲说的啊，让我们等着那个子弹再飞一会儿，
0: 嗯，
1: 看看最后的一个结果哈。
0: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哎呦，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事儿，还真得引起咱们的关注啊！
1: 哎呦，
0: 一阵风吹过来，只是以为普通的迷眼了，没想到眼睛里扎进了近百根。

风挺大的。李先生就突然觉得左眼睛进了异物，一般来说咱眼睛可能飘进个小沙子什么的，第一反应都是眨眼，然后拿手揉眼睛。李先生也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结果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是疼的眼

0: 李先生的锁眼睑结膜、球结膜、角膜缘，还有其他的一些腺体啊，多处密密麻麻都嵌满了黑色的毛刺状的异物，不少细刺儿已经扎进了眼睛里头的组织深处，眼球明显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因为异物的数量太多，门诊没办法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就为李先生医院是安排了一场紧急手术。术中经过仔细的检查，一共取出了近百根细小的刺状异物，放大之后一看，这些细刺儿杀伤力十足，头部尖锐，那个刺儿的那个杆上啊，长了一排排倒钩，就跟那鱼钩特别像。当时接诊的张娟大夫解释说，这种带倒刺儿的结构一旦入眼，越揉扎得越深，受伤之后揉眼自行冲洗，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向更深的眼组织内部。通过初步的形态观察，大夫推测这些细刺儿啊是来源于某种植物，很可能是秋季随风传播的某种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每年秋天，这种异物在上海那边，包括周边的地方，并不少见，几乎都和阵发性大风有关。
1: 你看看，
0: 那不知道您去那杭州那边有没有啊？哎呦，真是这新闻出晚了，早知道早提醒您啊！
1: 你眼睛大，风险更高。
0: 哎、
1: 我前面还有个眼镜片，还能挡一挡。
0: 哎，
1: 你当心羊喇子。趴在自己的眼皮上，
0: 盼我点好吧，真是李克老师。人专家说了，每年九月、十月啊，瓜果飘香的时节，也是不少植物果实成熟准备传播种子的时候。果实上的钩刺，还有表皮的毛，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都会随风到处飘。没风的时候，它有可能粘在裤脚、鞋带上面；遇上大风天，就有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了。
1: 反正这种事情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年的暑期，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过，像羊喇子，这是大家这个开玩笑，刚才说掉美哲眼皮上，还包括像隐翅虫，这个今年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碰到这种隐翅虫，就那种带花色的小虫子。小跟那个大蚊子差不太多，
0: 千万别捏死它、拍死它，
1: 千万别拍它。里边据说全是硫酸啊！甭管怎么
0: 说，会飞行的硫酸吗？这么说，
1: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什么带着小毛的这个虫子进了、这个毛进了眼睛。哎呀，想想都疼。
0: 关键他这就像您说的小概率事件，一般的朋友可能

0: 出眼内的异物，可以尝试用流动的净水冲洗。如果说冲洗之后疼痛异物感依旧没有缓解，那针就别耽搁，马上去眼科就诊啊，
1: 哎，
0: 让大夫来选择科学的处理方式。
1: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不知道您家里边用不用那种保鲜膜啊？就是比如说你吃了剩菜剩饭，然后呢，把我切了一半的西瓜，像我们家切西瓜，这就拿那保鲜膜往上一盖
0: 啊，
1: 基本上使用率还非常高。
0: 这家家户户只要开火做饭，咱都得有吧？
1: 近年来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
0: 哎，这我们家也有
1: 啊，我们家也有。
0: 嗯，
1: 区别于传统的简单的保鲜膜，直接往上那个撕扯的那种，这种呢就跟那个浴帽一样，直接能套在这个盘子上，
0: 因为它带一松紧带。
1: 哎，使一次您取一只，非常方便。
0: 是啊，
1: 但是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说这种保鲜膜其实就是一次性浴帽，一次性这个鞋套。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是说咱用那个浴帽式的保鲜膜和浴帽、鞋套一个材质，
1: 就是增速剂超标 啊，根本不能用来照菜。
0: 哎呦，
1: 就是你要当鞋套使或者当浴帽使没问题。
0: 不是，关键我这也是正规渠道买的，它能是一材质吗？
1: 对，先说啊，这个网传到底靠不靠谱？
0: 嗯，
1: 先说结论哈，购买保鲜膜的时候要留意商品外包装的执行标准，只要符合国家的国标4806-7-2023，也就是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啊，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放心使用。和传统的保鲜膜一样，浴帽式保鲜膜的材质也是低密度聚乙烯啊，然后呢，这种材料在加工的时候呢，不需要额外添加啊这个加注剂，不容易出现啊迁移物。换句话说，就食物用这种塑料包装不容易被污染，保持食物的安全性。
0: 所以您得看一下它的材质是不是符合国标啊、
1: 4806.7啊，-2023。
0: 行。
1: 那么对于大家所担心致癌的增速剂的问题啊，含有增速剂的啊这个保鲜膜呢，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不接触油脂类食物，不加热，则无需担心。
0: 嗯，
1: 使用保鲜膜的时候，对于含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呢，不要使用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聚氯乙烯的保鲜膜，这类材质啊，只能用于生鲜蔬果的保鲜。
0: 哎，说实在，您刚刚说切半个西瓜，就是那种场景下，我觉得浴帽式的保鲜膜一点不好使，因为它贴不牢，你又还是得买那种传统的薄薄的，
1: 对对对，
0: 需要自己去给它那个弄剪断的。
1: 就你看超市卖半个西瓜，它贴的什么膜，就那种最好使。
0: 对。那个是可以把空气完全隔绝，
1: 哎，
0: 感觉密闭性更好一些。
1: 反正啊，这个浴帽式保鲜膜缺点还是非常多的。相比于传统的保鲜膜呢，它在应对某些场景的时候优势不那么明显，比如说切开后的水果特别的脆弱哈。但是浴帽式保鲜膜并不能做到像美哲说的严丝合缝，对吧？弹性封口呢也无法彻底封闭气体的进出口，这样一来保鲜的时间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同样习惯啊，盖着浴帽式保鲜膜，你再去加热，那么浴帽式还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封口处如果是弹力带的
0: 啊，
1: 这种情况下它会被一层聚乙烯包裹着，没有直接和食物接触。但是如果加热之后，包裹它的聚乙烯破了，弹力带就会露出来。
0: 嗯，
1: 制造弹力带的材料呢，像尼龙啊、氨纶之类的一些纤维啊，这有可能就会直接迁移到食物当中，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所以咱们如果要二次加热的话，最好也别带着那个浴帽式保鲜膜一块去加热。
1: 对啊，尤其有时候加热的时候它可能也带来一定的风险。
0: 嗯，
1: 所以呢，新型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但是在买的时候要个别防止个别商家用普通塑料袋劣质的这种浴帽来冒充保鲜膜来进行售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执行标准和使用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0: 你看，像金豆妈说，刚才你们提到那种保鲜膜套，我们家里也有好多，有的时候也会拿它盛一些剩骨头、鱼刺儿，扔一些剩饭剩菜也用它。看来现在得少用了，得看是什么场景哈。如果说咱们不加热、不直接那个接触油脂类的食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 问题。
1: 对对对，人家说了，场景只要使对了，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0: 而且看准，只要符合国家的生产标准哈、食品安全标准，那是没问题的。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

0: 是您有没有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种东西啊，或者是事情，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0: 哟呵，
3: 在华严北里西社区融合小剧场的舞台上，几声争执响起来，楼上楼下因为噪音起了矛盾。社区书记、楼门长轮番上前调解，底下坐着的居民观众啊，看得挺入神的，时不时还点点头。你看，你看啊，这不就是演的咱们身边的事儿吗？
0: 哦，这是演的
3: 啊，演呢，那台上演戏呢，台下坐着都是居民观众啊，大家仿佛就看到了自己家楼道里头曾发生过的一幕幕的场景。要说华严北里西社区融合小剧场成立于2019年，今年都7个年头了。目前有70-80位成员，年纪最大的70多了，最小的也有50多。团队成员把社区里的家长里短搬上舞台，演成了情景剧。他们这个小剧场每年都会排上3到4个精品剧目，至今呢已经有20多部作品登台。每一出戏啊，都是从社区里面真实的生活里长出来的。比如我给大家列举几个人家的剧目哈，楼道里的合伙人，这讲的是邻里的噪音纠纷，展现楼上楼下从鸡飞狗跳到握手言和的故事。旧物博物馆聚焦的是楼道里的堆物现象，把消防隐患演得明明白白。还有电车风云，宣传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能入楼，用情景剧的方式来普及安全知识。而6个和尚有饺子吃，
0: 哇，这不是3个和尚有他没水吃，这改个词儿吧，
3: 6个和尚有饺子吃啊，关注的是认知障碍老人，
0: 哎，
3: 温情满满。
0: 嗯，
3: 还有我的社区我的家，把他们社区里头的好人好事啊串起了一台暖心戏。
0: 哎呦，这些演员都是谁演的呢？
3: 都是咱们这个就是社区的居民啊，来共同付出努力的。说起他们的队员，68岁的队长姚玉平语气里透着骄傲。我们这小剧场人真够棒的，您瞧这么大岁数了，刚刚不是说年长一些有70多岁
0: 的，是，
3: 然后稍微年纪小一点的都50多了，大家演得非常投入。说我们呀都不是专业演员，都是一边排练一边调整，一个剧本从框架到成型差不多得花1个月的时间。排练房里常常能听到

0: 县局的居民说，你这兴奋劲儿不够，你得让人看出来得了188块钱返现，你心里头那个美呀，是吧，美呀，你得演出来呀，这样路过的邻居才会问你，哎呦，您这怎么了啊？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这戏才能接下去。要说演那个刷单骗局啊，188块钱返现的那个居民，平时人家是一大哀人，
1: 哦，不怎么说话，
0: 人性格比较内敛，说话的时候啊也斯斯文文，轻声细语的。这个姚玉平队长这么一说，人居民直接不好意思了，但一遍遍练下来，原本腼腆的居民也终于放开了，那股子被返现冲昏了头脑的劲儿也就演出来了。68岁的于青山是小剧场的骨干演员，他扮演过有认知障碍的退休老教师。在现实中，于青山的性格开朗健谈，但是剧里头的老人啊又固执还健忘，记忆就停留在几十年前，老惦记着，哎呦，我得去学校上课去了，但一出门却已经认不得变样的街道，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所有的剧啊也都没有现成的表演范本，所以于青山就把记忆当中患病父亲的模样当成揣摩角色的蓝本。排练结束回到家，他会在脑子里反反复复盘父亲往日的形态、神态、语气，还有执拗的小习惯。到了排练场上，他再把这些细碎的理解转化成自己的表演，那个眼神啊时而恍惚涣散，提起教书往事的时候，眼睛呢又骤然发亮。通过演绎这样的角色，他也对认知障碍群体多了一份理解和共情。总之呢，很多的老人通过这个小舞台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过去生活圈子比较小，那很多老人的一日也就是几个定点嘛，菜市场、家、楼下遛个弯儿。
1: 是。
0: 现在通过排练搭戏，这日子也跟着热闹起来了。
1: 哎，要说这样的环境挺好啊，这个街里街坊、爷爷身边的一些小事儿也挺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个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Osis 说前两天摔了。
0: 有
1: 买了一副拐，
0: 哎呦，
1: 终于好了。这两天拐用不上了，美哲这拐怎么办呢？
0: 嗯，是不是有一小品叫卖拐？
1: 人家金豆妈出来说，在骨科病房的楼道见过康复的病人啊，会把不用的拐棍啊、轮椅啊、拐啊扔在楼梯间、电梯旁边，哎呀，传给新来的病人，
0: 不是
1: 不能带回家啊。
0: 哦，就这是有这么个说道是吧？
1: 嗨。所以我就问你该怎么处理嘛。
0: 我觉得这是不是能卖个二手之类的，但有能行吗？不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一定保护好自己这副身子骨，千万别出问题啊。
1: 超级童谣说了一个食之不用弃之可惜的，当年结婚拍的婚纱照，特别是放大的那两张，
0: 不，这能有什么放弃的余地吗？这不能弃呀，
1: 挂在墙上那种。现在两张大照片已经在储物间放了很长时间了，可能装修觉得这个风格不太匹配。
0: 没事，那我觉得也得珍藏着是吧，那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东西不能丢啊。
1: 储物间珍藏，
0: 储物间珍藏可以是吧，哪怕落着灰也是珍藏呢。古月家人说，记得零几年的时候买电脑还配套买了打印机和扫描仪，就这两样东西是压根儿用不上，扔了吧，可惜放家里又占地儿，哎，冲动消费的后果。但现在我觉得有个家用打印机对很多上班族包家里有娃的朋友还挺实用的。
1: 我们家打印机利用率极高。这个没办法。好苗子说，哎呀，之前网上买了好多那个网购衣服那种密封的袋子，攒了很多，质量挺好，扔了可惜，留着呀不知道干嘛。
0: 这个衣服袋子做收纳的。是啊，衣服袜子
1: 就是衣服和袜子那种密封袋儿，反正那种小个的，像我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我就给它装那个。

0: 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1: 没错，
0: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讲自己的故事啊，像余姚，像时光雕刻，有说做饭的，有说各种各样话题的。
1: 对，
0: 总之希望咱身边少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物件。
1: 没错，
0: 希望身边的各种小物件都能变废为宝。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提醒您，明天是周六，是工作日。首先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因为是工作日，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打出上下班的富裕量时间来啊。
1: 像早高峰时期，
0: 主要是上班打富裕量，下班也没法早退。
1: 反正总之那些常规拥堵的路段都会拥堵啊，提前大家做好准备。
0: 得嘞，
1: 我欢迎您明天没有，下周一的
0: 下周一，
1: 继续收听我们大城小事。
0: 我是美哲，
1: 我是李凯。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一见。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 亿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 2.6 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城景交相辉映。 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 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 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点30分 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

0: 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政策文件释放了哪些信息，稍后请听分析解读。
0: 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今天举行，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2026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四季青论坛同步启幕，未来3年北京将会新增30000家庭养老床位。
0: 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即将举办，7年多受理约2亿件诉求，北京12345加速数字化。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有关政策新规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国际方面，俄罗斯防鼠疫研究人员死亡引发担忧，所谓不明原因肺炎和鼠疫有关吗？
1: 在浏览

0: 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嗯，好的。
0: 嗯，
1: 今天夜间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缓慢回落。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啊，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最小能见度啊，预计在1到3公里之间。开车的朋友们需要注意防范。预计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0到13度之间。明天白天呢，天空就转晴了。上午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呢也会明显好转，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的气温啊，跟今天差不多。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另外呢，明天夜间啊是一个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能见度会再次转差，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主持人。
0: 嗯，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1: 嗯，好。11号的话，有高空槽靠近京城，天气呢会逐渐的转阴。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白天有零星小雨。紧接着呢，冷空气就会扩散南下了。13号白天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还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这几天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从24-25度下滑到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从14-15度降到了8度左右。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早出晚归啊，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晚上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的优势，从不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汇率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0: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发广泛讨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这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表态，为什么此时出台，释放了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报道。
3: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证监会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 FOF 等产品的成立。

0: 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1: 还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0: 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
1: 意见明确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再来了解北京方面的重要消息。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今天举行。“155”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投资规模，高水平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5”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4: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区的功能，实现信通苑、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3: “155”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4: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3: “155”时期，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5: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3: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155”时期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2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陆苑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4: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M101线1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1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1: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
0: 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较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过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馆完成适老化改造，设置无障碍设施、医疗服务点，保留纸质登记通道，方便老年观众观展。
1: 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会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展会面向行业从业者以及广大市民开放，市民朋友扫码预约就可以免费入场。
0: 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步启幕。本届论坛以全球老龄社会治理与北京实践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论坛、8场平行分论坛，汇聚政企、学界、行业代表，集中展示首都老龄事业的发展成果，深化养老领域的交流合作。
1: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了解到，北京已经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现有养老机构62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0多家，各类养老床位15.5万张，近3000家养老助餐点位，覆盖90%城乡社区。
0: 根据最新的规划显示，北京将会持续扩容优质养老供给，未来3年新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15-50期计划认定60000张普惠养老床位，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提升到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下沉社区基层。
1: 在今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委副主任佟丽志在论坛上披露北京老龄人口与产业最新数据。数据显示，北京现有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372.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17.1%，超大城市老龄化特征凸显。
0: 放眼全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接近7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是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北京老龄产业市场主体约1.8万家，其中近40%企业为近5年新设。政策引导和资本投入双向发力，各类市场主体加速集聚，首都养老产业生态持续完善。
1: 未来产业如何培育？除了政策和资金，北京还要把最懂技术、最懂市场、最懂资本、最懂场景的人组织起来。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最近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的专业力量。
0: 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的建设。
1: 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然可以持续申请。
0: 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10月12号到13号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10月8号，媒体记者走进12345，了解12345热线的运行情况。记者从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中心了解到，1234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经累计受理投诉约2亿件，750个座席昼夜运转，过去一年呢，日均的热线受理诉求的数量呢，超过了7万件。
1: 在智能客服方面，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 APP 上线12345智能体京京，支持语音双向交互。与此同时，热线提供文字输入、多语种咨询、图片视频上传等服务，并且设置涉外服务通道、企业专席和视频手语无障碍服务。
0: 再来关注，根据北京丰台微信公众号消息显示，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昨天正式启用。职业康复中心投资 1.41 亿元建设，斩获两项国家级、市级工程荣誉，串联全区基层助残阵地，服务5万多名残疾人，及职业康复、儿童康复、托育养料综合服务于一体。
1: 目前丰台区已经建成包括56个温馨家园、33个职康站、18个助残社会组织、800多名从业人员，覆盖全区的助残服务网络，为全区5万多名残疾人提供服务。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康复中心的建成启用将成为这个服务网络的枢纽和龙头。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你会听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政策新规，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6: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什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1: 您的消费32元。
1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4: 贫僧修心不修房。
1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4: 何为全包员？
1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4: 当真？
13: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4: 贫僧先打为敬。
1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之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
1: 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表示，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够在真实的运动情景当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会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0: 再来关注，香山红叶观赏期即将到来，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防范各类经营风险，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香山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辖区106家经营商户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引导商户树牢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
1: 与此同时，专项整治行动也同步开展，海淀市监部门将完成景区周边商户电子秤强制鉴定，组织入驻商户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对景区热销食品开展抽样监测，全面排查周边停车场收费公示落实情况。
0: 此外，市监部门还会紧盯观光车、乘客电梯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旅游旺季专项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特种设备平稳安全运行。
1: 再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持续火热，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观众在历史回望中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9: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16: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9: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16: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9: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17: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人的背叛。

0: 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者。记者在现场遇到观众陈峰，有错过讲解希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的参观者，他就主动为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
1: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20年前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嘛，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长征胜利，是吧？建立新中国，这个是值得永远学习、纪念、传承的，要更续这种精神。
0: 线下展厅义务讲解，线上平台公益分享，陈峰希望把长征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尤其希望青少年读懂先辈的苦难辉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直面困难的底气。
1: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去教育他是一方面，真正的不用多说话，带他们去讲一遍故事，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啊，看看那时候吃的野菜是吧，翻的雪山，现在学习当中碰到点困难，工作当中碰到点挫折，这都算的什么呀？毛主席曾经回忆的说，他最至暗的时刻就是红军分裂的时刻。你想，毛主席当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200年，俱往已属风流人物，在乎什么？他也有过至暗时刻，但最后呢，他战胜了，走过去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反复研读展陈内容。
2: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那个讲解，我看了3遍，更清楚了。我觉得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0: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话题，有人说每逢佳节胖3斤，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发现体重悄悄上涨了。但事实上，现在长胖其实和季节也有关系，因为随着气温逐渐转凉，人呢也容易胃口大开，给减重增加了不少难度。那么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减重呢？专家表示，减重切忌急于求成。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国庆假期长胖了吗？
5: 长胖了。
4: 胖了几斤啊？
5: 胖了2-3斤。
6: 4-5斤应该还是有的，在家没少吃没少喝的。
5: 我其实没有特别撑，我估计可能长胖了。
7: 长假期间，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一场接着一场。不少市民坦言，假期里体重悄悄上涨。很多人看到上涨的体重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想要快速减重。医生提醒，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假期带来的体重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8: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

0: 重油、重糖食物，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不用突然大幅度减少食量，可以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医生还特别提到一招，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1: 如果这时候我们先喝一杯温水，就会把口渴的这个有可能造成的误判给它去除掉，这样可能会有效的降低一些摄入的量。
0: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身体本能想要储备能量，食欲也会明显增加。医生提醒，不要因为天冷就停止运动，每周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1: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0: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
2: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京城被轻雾环绕，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逐渐好转。不过随着夜幕降临，能见度还会再度转差，请您注意防范。
3: 预计明天呢，北京的扩散条件持续较差，早晨和夜间还将受到低能见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不过这样的雾里雾气的天气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受到冷空气影响，13号白天北京会有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到时候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都会转好。
3: 另外，现在早晨气温偏低，户外晨练一定要注意保暖，提前做好热身。老年人最好在太阳升起、气温上升之后再进行适度的训练。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3: 其中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这是继今年4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之后，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从政策意见走向部门规章的关键一步。那么从政策意见到部门规章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的张丽云副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8: 行政性规章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性文件呢，它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只有一个指导性的功能，所以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它从政策性文件上升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呢，从上到下就是全国一盘棋，统一了相关的制度， 然后呢，有关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这个相关的劳动权益保护，在这一个行政性规章里面就基本呈现出来了。那么它对可能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制度不统一啊，或者说答复不一致啊，它对这些问题在这个规章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回应和统一。一般来讲，如果它能上升到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体系来讲呢，说明在很多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已经达成了统一了。那这对于规范整个行业的运行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2: 这次办法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就是确立了算法取中的原则，算。

0: 这些配套的机制呢？
1: 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算法是需要大家协商讨论确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算法是仅反映了某一方面单方利益的情况下，那么它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说出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实务当中说的这个，比如说你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它系统自动比如说给你把这个账号就断了或者停止派单了。那么对于劳动者一方来讲呢，他的诉求渠道呢就非常的少啊，那么他可能这一天就没有收入了啊，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呢，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你要人工审核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违反了相关的算法了，这是一个。有没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出现，比如说这个外卖员配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项啊，比如说他去救其他人去了，所以导致他迟延了。所以这些客观情况只有人工核实之后才能确定说是不是真的应该给他上这个惩罚性的措施。所以呢，它相当于是进行一个人工审核，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直接认为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反正你就是违反了，我就直接给你封禁了。所以它我们说呢，至少在合理性上给出了一点空间。其次呢，算法折中的意思就是你要向上向善，从这个规则的角度上讲它是这么表述的。那意思其实就是说呢，算法本身是冷冰冰的，但是如果你算法的规则能够在集体协商或者工会谈判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尊重劳动者的利益，以人为本啊，这些核心利益能够做到的话呢，那我们说这个算法呢至少它是不歧视的，或者说相对公平的啊，所以它是避免了很多的问题。
0: 那您觉得就是它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地实现呢？就是不是需要一些配套的机制呢？
1: 它现在在这个规章里面也明确说了，算法呢它需要多方的协商来确定，比如说工会能不能去参与，集体能不能参与，行业组织去参与等等。也就是说呢，第一它制定了一些算法的规则，就是你要以人为本，第二你要向上向善，第三呢实务当中你要有这些人员的参与来共同确定。第三一个，如果认为算法有问题呢，大家可以提出诉求，它也有一个反馈的渠道。第四个就是刚才这个我们的文件里面明确提到了啊，出现以上情形的时候需要人工审核，就是它还有一个机器与人工之间的一个分工。所以通过这五种渠道方式呢，来确保算法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说的合理。
2: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

0: 分层分类的框架，在操作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的分析。
1: 它其实这个核心的要点就是说，你们原来想要逃避责任的这种模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明确告诉你们已经知道了，然后你们就不要用这种了。如果你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去规避你们的雇主责任或者平台责任的情况下，对不起，那么这个文件当中明确说了，这种规避是无效的，我可以直接追究你们平台的企业的责任和平台合作企业的责任。所以他这一条就把这些想要去通过那种已有的方式想要去规避责任这条路直接就堵死了。也就是说，不只是看形式上是谁和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是我实质上通过穿透力的方法直接让你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来承担责任。我认为这个就非常有力的阻止了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的这种妄想去规避的这种想法，就直接给他扼杀了。那么这个文件一出台，一个正式实施以后，说完了平台企业说我们规避都没有意义，人家直接适用穿透原则就把我们给弄了，我们何必费那劲呢？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2: 他把这个新就业形态划分为了三类具体形态哈，那您觉得这种分层分类的框架在操作当中会不会有些难点呢？您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1: 它其实也不能说叫难点，因为其实它在这个文件本身在规定的时候，它是把一份劳动合同和用工协议之间他们应该具有的核心条款或者必须具有的内容以列举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必须你跟人签的协议，不管你是用工协议还是劳动合同协议，你必须有这些内容。第二个，它明确说了，即便你采用了比如说承揽合同的名义啊，你这协议不叫什么用工也不叫劳动合同，你就叫什么承揽啦或者劳务啊什么的，你起任何一个名字没关系，我们具体要审查你什么，审查你的对劳动者的管控程度，还有的是处罚程度，还有是什么，他直接列举了五个方式，也就是说这五个条件下我们都认为你有强管理，那么我们就直接推定你是劳动合同关系。所以他这个文件出台呢，他是一个直插到底的，就是说给了我们相关的司法部门也好，仲裁部门也好，还有管理部门也好，给了你非常具体的可以参照的标准来确定你到底属于哪一种关系。所以呢，我认为难点就大幅降低了。然后对平台企业的指引就是，如果你符合经过这几个标准，符合你认为构成劳动用工关系，你就给我直接签劳动合同，你就不要试图去蒙了。所以它这个指引效应是非常强的。
2: 办法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一些难点和堵点，但现实的情况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保参保率低、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地不畅等现实困境。那么要让这些制度设计真正惠及8400万劳动者，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实施，还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同步跟上呢？我们再来听听张丽云的分析。
1: 个人认为呢，这个文件呢，它其实已经是把所有相关部门的权责力都放进去了，就是把你各个部门需要履行的职责，包括管理部门哈，还有行业主管部门、平台合作企业、平台企业都纳进来了。我认为他说的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啊。可能如果说哈，如果说真正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的这个彻底的去保护起来哈，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文件反映出来最大的薄弱点应该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它在这个文件里面它没有明确的说应该不应该参加社会保险，只是说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责任，但它并没有说比如说劳动合同项下参加社会保险我们是没有争议的。然后呢，这个文件里面唯一确定的一个社会保险的权益是职业伤害保险，它是确定的，你必须要有，必须要参加的。但是其他保险，比如说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等的，它是没有说的那么明确的。特别是在用工协议项下的这个类型的新就业群体的，它的一个社会保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何去落实啊？缴费模式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文件里面并没有那么具体的设计。从我已经了解到的其他相关文件的内容来看呢，它是在试点尝试啊，尝试通过你比如说每一单的收益里面提取20%，或者是提取一个确定的数，比如说5分钱或者1毛钱来去作为参保的一个部分，但这个仅适用于职业伤害。那么养老和医疗这块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可能最薄弱的就这儿了。劳动权益方面，我认为它基本上对于 权益的保障、最低工资的标准啊，都已经说得很清晰了，包括诉讼解决的路径，哪些是需要去适用仲裁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定，哪些可以直接去起诉的，它这个文件里面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程序和实体方面在劳动权益保护向下，我认为表达的比较清晰了。社会保险权益向下表达的，除了职业伤害非常确定之外，其他的权益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0: 再来说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受尊界汽车刹车踏板事件影响，今天股市开盘后，江淮汽车一字跌停。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每股报22.25元，对比9月30号收盘619.22亿元的总市值，短短两个交易日，公司市值合计缩水大约117.67亿元。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被确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近日引发广泛关注，此前有传言说他是因为感染鼠疫死亡。据新华社今天的消息显示，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公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在解除相关防御性措施。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还发布消息说，网传与这名工作人员接触过的人当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这一消息不属实。
0: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显示，死者28岁，是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及远东鼠疫防控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为出现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症状，他于9月29号前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大约在10月1号深夜到2号凌晨死亡。
2: 此前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名女研究员可能因为实验室内试管破损感染肺鼠疫，而她64岁的母亲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俄罗斯方面的通告也表示，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涉事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生过事故。那么普通公众应当如何理性看待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6: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发生这些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设计的好的实验室或者是一个管理流程，就应该会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并且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怎么去阻止它的这个危险的扩散。就是疑似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鼠疫的这个感染，我们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此前在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像天花的病毒，在这个进行研究的时候实验人员不幸感染，然后导致非常严重的结果的这种情况。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设计的好的实验室，管理完善的实验室，它应该会避免风险的扩散啊，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这个风险管控的机制去防止它的扩散。对于我们普通公众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实验安全的这个总体设计，它是不需要我们太多操心的事儿。就是说你看包括这次俄罗斯的一个情况，我们还不确定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影响也是有限的。
0: 公众普遍将鼠疫等同于黑死病，认为一旦感染呢便无药可救。但是在现代医学条件下，鼠疫的预后究竟如何呢？寿陀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6: 如果只是鼠疫的话，其实现在已经不但像我们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的历史上，在中世纪，在14世纪、13世纪，把它当成一个这种巨大的瘟疫的这种危险的存在。现在虽然说鼠疫仍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一类传染病啊，这一类传染病里面其实就是两个，鼠疫和霍乱。但是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全球范围里面的对于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的这么一种病原微生物了。原因在哪儿呢？就是鼠疫这个它的病原体啊，叫鼠疫耶尔森氏杆菌，其实是我们人类这个研究微生物和免疫的前辈们最早开始去研究的这么一些病原微生物，并且当我们开始有了有效的抗生素之后，其实对付鼠疫已经非常有信心了。因为鼠疫总的来说分成两大类哈，一大类呢叫腺鼠疫，腺鼠疫也是目前仍然在自然界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散发的这样的天然的这种疫病。腺鼠疫呢基本上是由跳蚤传播的，就是说首先跳蚤叮咬了那些感染了鼠疫的像啮齿动物，然后他又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叮咬了人，这个传播了腺鼠疫。腺鼠疫如果不加治疗的话，像在历史上它的死亡率大概在 60% 左右。但是现在腺鼠疫的治疗如果就是能够得到正常治疗的话，几乎都可以100%的痊愈。然后另外一个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凶险一点的肺鼠疫。肺鼠疫呢是感染肺的，它发病比较的快。肺鼠疫过去如果不加治疗的话，死亡率几乎是 100%。但是现在如果在就并发24小时之内，然后确诊，然后进行抗生素治疗的话，也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控制或者治疗或者是痊愈所以说鼠疫到目前为止首先就是它仍然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着啊，它不因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这个宿主不只是人类，它更多的是感染那些啮齿动物，为什么叫鼠疫嘛，对吧？那啮齿动物呢是全球范围里面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种类也非常多，所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天然疫源的。这个主要还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这些年大家这个旅游啊走得越来越远，去一些像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牧区啊，包括这个高原地区啊，这里面有一些会接触到一些看起来很可爱的大型的啮齿动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旱獭、蒙古旱獭，对吧？俗称土拨鼠，它们其实是携带鼠疫的这个比例还蛮高的。然后如果这个密切接触的话，是有可能增加人感染这个鼠疫的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不用太担心，其次还是要提防一些新情况。
2: 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普通人群接种鼠疫疫苗，但是推荐高风险人群，比如实验室人员接种。对于计划前往鼠疫自然疫源地旅行的人来说，最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是什么？这一事件传递出了怎样的公共卫生信号呢？我们再来听听寿陀的观点。
6: 几点哈？一个呢，就是熟悉这些

0: 你像这个目前对于鼠疫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发生来说，主要的疫区还是在非洲和南美洲，比如说秘鲁，比如说刚果，比如说像马达加斯加，它每年可能都有这个几百例这样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鼠疫的这种发生散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去这些地方旅行的话，就要额外的自己注意一下。第一，尽量的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不要去投喂抚摸野生动物。这可能是减少大家感染鼠疫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至于在疫区生活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如果是确认你这个地方是疫区，并且有比较稳定的可能的这种鼠疫的这种爆发的话，鼠疫的疫苗也是可以推荐接种的。但是对于非疫区这种低风险的区域来说，不推荐注射鼠疫疫苗，因为它带来的副作用和你的收益之间是不相匹配的哈，因为平常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感染鼠疫的概率确实实在是太低了。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国家的公共卫生的工作的力量哈，就我们其实对于像包括鼠疫在内的各种传染病、流行病都在密切的监测之中，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不透明的情况哈，就是信息不透明的情况。甚至说我自己感觉，如果是鼠疫的话，大家可能反而不用那么紧张，反而就是说，如果不明原因造成了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让这个大家这个头上的警灯亮起来。因为对于鼠疫来说，我们是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对付鼠疫的一套方法和武器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明原因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对于公共卫生的挑战来说就会更大一些。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尤其是国际间的这些公共卫生合作更加的顺畅，信息更加透明，因为毕竟公共卫生问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做到这种全球信息的这种共享，然后协调的反应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特朗普释放中期选举前缓和信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李想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国际油价的走势吧。
4: 好的。这个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国际油价的波动幅度呢是明显加大的。像这个昨天这个布伦特原油呢，就是单日的这个振幅就超过了5%，盘中呢也是一度升到106美元这个每桶附近，随后呢是有所回落。那这个影响的这个核心因素呢，仍然是这个中东地缘风险溢价的快速变化。那此前呢，市场也是担忧这个中东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输的安全，所以呢油价也是随之上涨。但是呢，特朗普也是最新表态，美伊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富有成效一个讨论，并且呢也是释放中期选举前呢会维持一个比较克制的这么一个态度。那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是在重新讨论这个是否开放这个海峡的相关安排，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地缘风险溢价呢是随之回吐。所以我们也是今天看到布伦特原油呢今天是从高位有所回落，是目前到了103美元每桶附近。不过呢，咱们也是结合这个今年以来这油价的整体表现，还有就是中东局势这个变化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断的反复拉扯，所以目前很难说这个油价是出现了趋势性的反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伊谈判进展呢，目前还更多还是口头上的，还未落地到这个实施阶段。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墨西哥湾呢也是受到飓风影响，也是超过60%海上原油的产量是受到这个停产影响，所以从短期的这供应来看的话，这方面的压力是仍然存在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短期原油还是偏向于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说这种趋势性的转弱。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原油出口以及美国这个供应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话，油价目前来看的话都是会获得一定的支撑，是仍然处于这个高位的。后续如果说这个美伊谈判真正能落到这个进一步的落地，那这个油价中枢才有可能会真正下移。主持人，
3: 李想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6924，欧元对人民币报7.5083，英镑对人民币报8.8613，加元对人民币报4.703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17。
3: 好的，非常感谢李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

0: 卫视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方正陈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

0: 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

0: 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

0: 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 19% 和 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这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9: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

0: 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目前北京健康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聆听
8: 本期嘉宾赵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9: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赵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赵大夫，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9: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结节哈。现在体检特别的常见了，原来说拍个 X 光片啊，现在体检基本上都是低密度螺旋 CT 了哈。
10: 对
9: 这个 X 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是不是它对肿瘤的判断还不是特别的敏感？
10: 是的，因为 X 线呢，它受到我们很多器官的影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胸腔里面除了我们的肺脏，还有我们的心脏，还有一些大血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通过一个这么垂直的一个这种 X 线的穿透来去看的话呢，可能比如说被心脏挡住了，对吧？另外呢，就是分辨率也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一般呢，在这个肺部的 X 线上看，可能1公分左右，可能才能够看清楚。
9: 看清楚。
10: 对，太小了，基本上就混杂在这个很多的重叠的这个组织里面去。但是 CT 断层呢，其实呢，因为特别是薄层 CT， 我们现在扫描的间距呢，可以达到0.几毫米。
9: 零点几毫米。
10: 当然一般常用我们可能用到1毫米作为小结节的观察。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说间距1毫米的话。

0: 现在我们四 K 的电视，
1: 哎，现在四 K 眼上，对吧？看个毛孔，看看我们的这个毛孔都能看得
0: 很清
1: 楚。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扫描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啊。你的分辨率越高，你拿的就跟我们拿显微镜看，看我们的手，可能连细菌都能看得见，对吧？但实际上正常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随着检查的这个精细度啊，那么越清晰，那么我们可能发现的结节会越多。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结节都是恶性的。
0: 对，就是这个检出率非常高。啊，这个现在随着体检有啊，然后包括有些人可能比如说种种原因去做个 CT 啊，就查出来啊，可能还长得不是一个结节，可能长几个结节啊，就特别害怕，因为都怕结节变成癌哈，就是有一定的担心。您可能跟我们说过，您上期节目说有好多人特别的纠结，是什么样的结节？从影像学上边来判断，好判断它是一个将来发展成癌吗？还是说这个结节到癌之间是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首先呢，我想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有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0: 都是良性的，
1: 哎，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但是呢，这些结节呢，其实它的病因有很多啊，那么包括我们的炎症啊，一些感染，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我们有一些肉芽肿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吸入了一些粉尘，啊，特别是我们的煤矿工人，哎，这么经常有粉尘的吸入，那么这些颗粒呢，沉积在我们的肺里面，有可能会导致比如尘肺或者是一些稀肺啊，它也会表现成肺部的结节啊。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病因啊，不一定都是恶性肿瘤，但是呢，我们大家所担心的恶性肿瘤呢，它应该具备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呢就是一定是比我们正常组织生长的要快，
0: 快，
1: 哎，它的这个倍增时间一定要超越我们正常的细胞，所以说长得快是恶性肿瘤的一个特点。那在影像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那就是它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说从一个横断面就是说我们一次做一个 CT 的检查，其实呢是很难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恶性肿瘤。即使它具备一定的恶性征象，其实有一些啊，即使说很大的一个肿瘤，一两公分啊，看着说十个大夫看十个都像，有一些人通过消炎也是可以消失的。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典型的征象，说啊，某人一看上去
0: 就是个坏人，
1: 就是个肿瘤，哎，就是个坏人。这个真的是不是绝对的。再有经验的医生，他也有失手的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时间啊，甚至呢，通过一些治疗的干预，比如说经验性的抗感染治疗啊，来综合的去判断，而不是说上来我们
0: 一次就来判断它是一个，
1: 直接开个刀把它切了得了。毕竟我们的肺是有限的，
0: 是
1: 啊，你切了以后就不是原装的了，还是原装的可能会
0: 更好
1: 一
0: 些，那您说到了这个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当然我们再跟您请教一下，多长时间做间隔做这个再复诊的话更好一些。您先跟我们说什么样的结节长得就像坏人啊？从个头啊，里边的这个实性的成分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说这个多少厘米啊，多少毫米，应该从毫米开始算啊，多大的就算是相对来说危险性高一些？
1: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呢，我做这个科普节目最不喜欢去讲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不是说我藏着掖着不教给大家，而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以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又会对号入座。
0: 对号入座。
1: 对，这个对号入座呢非常可怕啊，因为你让他对号入座以后，他很快他又会来到我们的诊室
0: 啊，
1: 然后继续对号入座啊，就是纠缠不休。他不光会看我，看完我门诊以后还会看其他人，要不停的看啊，一直看到有人说他是恶性的，对吧？所以就是当然了，我们从大小上来讲啊，一公分可能是一个临界值啊，一公分以内的那么应该说良性的肿瘤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一公分以上的可能风险会稍微大一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实性成分的东西啊，实性成分和磨玻璃有什么差别呢？磨玻璃啊，它的表现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天上那淡淡的一片云啊，但是呢这些里面通过它这种磨玻璃的表现，它的密度肯定是更低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这个细胞，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肿瘤是由细胞构成的，它呢也是细胞的倍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对吧？它是指数性增长，所以最后它长出一个跟一个桑葚似的这么一个小球球，所以它往往都是实性的，所以实性越多，这个成分那说明它可能增长的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它细胞含量更多，但是你淡淡的一片云，它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实性成分，所以呢细胞数也会少啊，所以这种呢往往呢它的趋于良性的可能性
0: 更大，
1: 或者说它趋于惰性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还有一种癌叫原位癌啊，现在原位癌已经

0: 不列为恶性肿瘤啊、所以说原位癌呢往往就是表现为一个纯膜剥离，就是一点实性成分都没有，所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纯膜剥离的话，甚至你可以随访到1公分、2公分的这种病人，他有可能会慢慢的长，但是呢他不会发生转移啊，他也没有对身体造成任何威胁，所以这种病人呢其实我们不做手术不做干预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说到这个原位癌啊，多说两句，这好多人特别的害怕，因为提到了有这个癌字儿，它还不像那个结节哈、只是说一个结节。那原位癌您刚才提到其实观察其实就可以，没必要紧张说要一定要给它切掉哈。
0: 是的
1: 啊、
0: 因为原位癌呢刚才我也讲了，第一呢我们已经不把它列为恶性肿瘤了
1: 啊、
0: 那么即使咱们买了保险、对吧，你切下来是个原位癌，
1: 他不报，
0: 也不算重大疾病，你也不可能报了，也没法索赔去，所以说呢从这些方方面面你能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个恶性肿瘤，所以它的这种对身体的危害是不大的，虽然它还扣了一个癌
1: 字儿，
0: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真是，我觉得为了这个公众考虑啊，心里
1: 改个名，
0: 我们应该把这名字改了，
1: 改了，
0: 不再带这个癌，因为你都不把它列为恶性肿瘤了啊，为什么还带这么一癌字儿？我觉得这块呢，确实，我们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讲，我们以后这个确实值得啊，去改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字，
1: 别吓唬大家，
0: 对
1: 吧？
0: 对，大家一看就觉得难受，
1: 是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到底这个结节的这个诊断啊，还是听专业的大夫来判断，自己别自己吓唬自己。
0: 是，
1: 我也看到好多的一些啊，这个网上啊，什么大小啊、实性成分啊，包括它的这个倍增的时间啊，这讲的头头是道的，很多人就容易去对号入座。
0: 因为为什么我是反向的去思维去讲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来到我这儿的这些病人，你能够看到，第一呢，本身这些人就是很纠结的人，对吧？他的情绪上就是很纠结，然后来了以后呢，他又拿着这个报告啊，对着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恶性特征说，你看我这写着有毛刺，这怎么办，是吧？说我这有实性成分啊，我这个有什么什么特征，他把这个全对号入座了，这样的话呢就很麻烦，即使我们认为我们专业性判断了认为没事儿，他仍然
1: 不放心，
0: 难以改变他内心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因为他毕竟他已经强化了，他已经有人强化了，他说这个是个恶性征象，你再说让他消炎去，他也很不踏实，
1: 是，
0: 所以说先入为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老百姓啊，千万别自己拿着教科书对着自己这个片子和报告去看病啊，那么一定是把这个事情到底像什么啊，需要做什么，是由医生来帮您去做一个指导，可能会更科学。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倍增时间，包括有一些人在体检当中查到了这个有结节哈，多长时间随诊，就是我再去拍个片子啊，也不要说有些人特别紧张，经常会反正一个月查一回，一个月查一回，这也没必要，是吧？
0: 是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肺部的发现一个肺部结节，如果从诊断上不能够确诊啊，说可能考虑需要定期观察的话呢，我们一般第一次呢是间隔3个月。
1: 3个月。
0: 哎，对。如果3个月以后如果发生了没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么我们的下一次的随访又再间隔6个月，就是一点一点翻倍。
1: 翻倍啊。
0: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3个月没有发生肿瘤的进展的话，其实也预示着它未来的3个月发生的概率也很小。这样的话呢，3个月再一翻就变成6个月。6个月如果还没事儿，我们就变成1年一查了。对。但如果你连续几年查了都没事儿，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放松一点。当然这块呢确实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啊，有一些结节，特别是一些实性结节啊，如果你观察到2年了还没变化的话，因为我刚才我也解释到，如果它是恶性肿瘤的话，实性的结节它的细胞含量很多，而且呢这种病理类型往往都是比较恶性的，那它不可能2年都不长，
1: 不长啊，
0: 对，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这些结节虽然貌似在初诊的时候认为恶性度比较高，但是如果你随访以后，哎，反而它不长的话，它反而没有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更大，
1: 更大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听这个赵大夫所说的啊，比如3个月，大夫建议你就定期去查一下，看看有些变化。而且这个我觉得说个题外话，最好您就找一家同样一家医院，因为影像学它的变化可能人家这一家医院看得更细一些，有底片。
0: 是的，因为什么呢？这块呢，我觉得也需要给我们老百姓科普一下啊，就是大家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在别的医院做完了这个 CT， 然后拿来给我看啊，包括一些朋友啊什么的亲戚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很难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在我们医院留有这种电子的档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讲到，我们的现在的薄层 CT 可以做到1毫米，甚至小于1毫米的间距。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扫描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看到 每一层它有没有实性成分，
1: 嗯，
0: 它的每一层的实性成分是否增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只有经过薄层的扫描，我们能才能够看到它的整体的每一块每一个成分，
1: 嗯，
0: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如果您给我一张普通的 CT 片子，
1: 嗯，
0: 这个普通的 CT 片子和我们电子版的电脑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普通的 CT 片子呢，它一般给我们展现的都是8毫米啊，或者更薄一点，也就到5毫米间距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片子。
1: 嗯，
0: 你要达到1毫米的话，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小窗，
1: 嗯，
0: 我们至少得有400多个窗。400多个窗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摞
1: 一摞片子，
0: 对，一摞胶片。哎，所以说现在可能有一些电子版啊，有一些这种云图像，
1: 云图像二维码
0: 可能还好一点啊。否则的话，就拿胶片看看小结节，我觉得就是自欺欺人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家拿这种小片子来看，我觉得我说就别看了，为啥呢？因为我所拿到的这个资料是不准确的，
1: 不全面。
0: 那您让我用这个不全面的这个资料，我们去做这个判断的话，那我的判断也可能会有失误。哎，所以说您最好呢，就是第一次你就选定了，说打算在哪家医院看，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家医院做，
1: 嗯，
0: 而且呢一定要做薄层 CT，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动态的变化，我们就能够看到你的肺部的结节在每一层是否发生变化，
1: 哎，
0: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重要。
1: 是，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将来，比如说就像二维码的云影像啊，能够共享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大夫来说看的会更好一些哈，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刚才您也提了一些哈，就是这个很多的结节，很多的大夫都是说先去做抗炎啊，先去消炎哈，
0: 嗯，
1: 因为真的是有一部分结节是消炎之后就真的消失了，它就排除了癌症，就是癌的可能性。是吧？
0: 是的，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会带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他本身就有咳嗽，对吧？或者呢，之前有点发烧，啊，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什么症状没有，但是通过血液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白细胞有点高啊。另外呢，就是通过 CT 的这个表现，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这种斑片影，类似有点像炎症的表现。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会用一些抗炎的治疗，啊，因为抗炎以后，如果说这个病灶没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动态的随访，
1: 对，这心里边都放心了啊。
0: 对，因为这个可以在短期之内，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等3个月，
1: 嗯，
0: 对吧？我们可能1个多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病情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听大夫的哈。这个癌症不用特别纠结，特别快。您比如说，我今天请您来哈，您看我这个就特别像，然后我就恨不得下个月就手术啊。然后这个，它其实长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来说缓慢，留给我们充足的时间，比如说看看消炎的、抗炎的治疗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效果，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啊，因为肿瘤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去这么思考这件事情。第一呢，也就是说，本身肿瘤的生长，它不是说一天就能长好多这个成分，对吧？一天就能长很大。
1: 嗯。
0: 另外呢，其实呢，我们需要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肿瘤，它可能恶性度确实挺高的。
1: 嗯。
0: 但是呢，绝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了，或者说一周之内没给它切掉，
1: 嗯，
0: 它就发生转移了。
1: 嗯。
0: 它有可能早就发生转移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时间的观察呢，也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已经发生转移的肿瘤，那也可能在观察的3个月以后，你发现哦，确实是已经晚期的患者，那么我们避免他做了一个无意义的手术，因为这种病人有可能就是我们做下来是一个一期，啊，说这是最早期了，但是呢，术后3个月就发生骨转移了，啊，就开始骨头疼了，或者脑子就出现结节了，实际上他早就种上去了，因为我们从一个癌细胞，从我们的这个原发灶转移到了比如说骨头或者转移到脑子，它在这个地方能够先扎根，发芽，最后它形成新生血管，最后长成一个肿瘤，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循环的癌细胞它到了这个地方最后就被免疫细胞给干掉了，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抗争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那么可能随访这3个月我们就发现，哦，这个病人其实本身就不该手术，就排除了这些不必要手术的患者。
1: 对，就是白挨一刀啊，这个切完了之后，他转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说我一定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哈，
0: 是的，
1: 留一段的时间来观察，对于他的定性，然后包括他的一些

0: 回事的也不太对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不是定期随访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肺结节这些事情呢看好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那么刚才讲到嘛，肿瘤本身它是一个生长性的疾病，
0: 嗯，
1: 所以通过动态的变化，
0: 嗯，
1: 有时候三到六个月，
0: 嗯，
1: 其实呢，大部分我们就已经能够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是，那据说有一种像

0: 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肿瘤的特性呢，就是它的分化程度啊。我们以前呢有个分型，分成低分化、中分化、高分化。
1: 嗯。
0: 现在呢，当然我们的肺腺癌呢也分成了微乳头啊、乳头型啊等等这些分型。但是呢，实际上这些低分化的，或者刚才我们讲的微乳头型呢，它相对来讲它的倍增时间就是比较短，哎，它很快它就可能生长起来。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分化好的这些肿瘤，它实际上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也可能需要一年甚至两年。
1: 嗯。
0: 啊，我们甚至见过有一些。一些病灶可能观察了三年都不变啊，但是呢，突然比如得了一些这种感染性疾病，免疫力下降了，得了病毒感染了，哎，这个瘤子蹭就长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也能告诉大家，那么一方面有肿瘤自身的因素啊，就是说它本身它就好，它就不长，对吧？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因素，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啊。如果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它可能就犯事了，对吧？因为没有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看着它了啊，最后它呢就开始捣乱了。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对医生和患者、患者家属都是个考验啊！如果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惰性的、长得慢的，到底切不切的？这个有时候手术的指征，原来不是外科大夫说能手术先手术哈、啊，这还挺纠结的一件事情哈、啊。
0: 所以说我们通过刚才我说的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观察，其实呢对肿瘤的习性，我们其实也是一个了解。
1: 嗯，
0: 当然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些我们还有穿刺的手段，对吧？我们可以取活检，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它的真实的性质是什么。当然如果它是一个惰性的肿瘤，也可能发生远处转移的概率就很小。
1: 嗯，
0: 但是呢如果穿出来是一个低分化的癌，那我们可能对于全身的检查可能要做得
1: 更细一些。
0: 对，
1: 得上个 PET CT 看看。
0: PET 啊，或者包括脑核磁啊，可能都要做。
1: 都要做一做啊。所以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的肺结节，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大家看到小结节就害怕，然后谈小结节色变，有一些过度的医疗在里边。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张大夫一块来聊天，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
0: 是的。
1: 听大夫的话，然后去看一些随后的这个踏踏实实。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

物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步启幕。本届论坛以全球老龄社会治理与

0: 12345热线运行7年多来，已累计受理诉求约2亿件，750个坐席昼夜运转。过去一年，日均热线诉求受理数量超过7万件。在智能客服方面，12345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诉求信息自动采集、工单智能生成和精准派发，并在京通应用上线12345智能体京京，支持语音双向交互。与此同时，热线提供文字输入、多语种咨询、图片、视频上传等服务，并设置涉外服务通道、企业专席和视频手语无障碍服务。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说，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在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方案要求突出需求导向，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并且大量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天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这一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当地时间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早上8:05，北京时间7号晚上8:0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中午11:34，北京时间8号晚上11:34，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来自美国、欧洲航天局以及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以中网和 WTT 中国大满贯等国际高水平赛事为引领，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覆盖东南西北，融入大街小巷。国庆假期，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吸引超2.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通明湖畔引擎呼啸，速度激情与湖光成景交相辉映，汽车主题嘉年华及观赛打卡、汽车文化、科技互动、休闲消费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京郊密云迎来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联动文旅资源、重点商圈开设超三市集，汇聚密云三烧、非遗漏粉等30多家商户，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可以品尝美食、选购特产。联动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30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从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到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会继续进行。
8: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太空在轨测试，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及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晰，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另外，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确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也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将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来关注10月1号，华为举行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集中发布了华为 Mate 90系列 Nova 16 Pro 联名款限定礼盒、华为 FreeBuds Neo、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以及华为智慧屏 Mate TV 2系列等多款新品，涵盖手机、音频、穿戴及智慧屏等多个品类。华为 Mate 90系列搭载的新芯片让整机性能提升31%。而在影像方面，华为 Mate 90首发业界首款带传感器的模块相机，支持10倍连续光变。锐影 Z10 模块相机带来1英寸大底、20到240毫米连续光学变焦。而在通信方面，该系列在行业首发了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构架。Mate 90 Pro Max 业界首发4卡3代。此外，小艺通话 2.0 还支持带接来电、通话摘要和实时翻译等新功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德国柏林夏里特大学医院消息，一名19岁贝塔地中海贫血患者成功接受了基因编辑药物治疗，这是德国首次将该疗法用于常规医疗而非临床实验。治疗药物呢是全球首个获批的 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CRISPR 技术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艾玛纽埃勒·沙尔庞杰教授在场见证了治疗过程。治疗过程呢，包括提取患者造血干细胞，在实验室中精确编辑特定的基因，再回输超过9亿个经基因修饰的干细胞。注射后约40天，患者体内开始产生此前缺失的血红蛋白。目前血红蛋白水平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不需要再输血，可以正常生活。贝塔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血液疾病，全球每年约有6万名重症患儿出生。此前唯一的根治手段是干细胞移植，但仅适用于14岁以下患者。而这一突破标志着基因剪辑技术从基础研究正式转化为临床医疗手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国庆7天长假结束了，有不少人从放松状态切回到了工作节奏，会出现疲倦乏力、注意力涣散、入睡困难，甚至是焦虑烦躁等表现，这就是典型的节后综合征。这并非疾病，而是一种身心节奏失调，关键在于主动调节而非被动忍受。专家建议这几天呢，要尽量固定起床时间，避免赖床，睡前半小时远离电子屏幕，促进身体自然分泌褪黑素，白天要多接触自然光，有助于重置生物钟。如果入睡困难，可以尝试5分钟提前法， 就是每天比前一天提前5到10分钟入睡，像给手机慢充一样温和的调整作息，午间小憩控制在30分钟以内，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复工头两天呢，尽量不要安排高强度或高难度的任务，可以从整理文件、回复邮件等小事做起，通过完成简单的事项逐步重建工作节奏。此外，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专家还推荐了25分钟工作法，规划当天要完成的几项任务，设定25分钟闹钟专注执行，响铃后呢休息3到5分钟，如此循环也有助于高效的集中注意力。此外，还需要提醒，节后综合征大多在1到2周内自行缓解，如果出现情绪持续低落、兴趣丧失或严重失眠、早醒持续超过2周且明显干扰到正常生活，建议及时咨询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力
2: 发明，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国庆假期刚过，有不少人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犯了愁。假期的饕餮盛宴过后，我们的饮食急需要进行调整。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两个跟健康饮食有关的科学研究。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追踪了超过20万人长达近40年的饮食习惯数据，发现呢，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就是我们说的炸薯条，大概每份120克，那糖尿病发病风险会增加20%。同时还提到如果你采用烤啊、煮啊制成的土豆泥这种烹饪方式的土豆，它呢和糖尿病风险没有明显关联。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新的研究，这是发表在《营养与癌症》上。那最新研究呢说，全谷物是预防肠癌的黄金食物，每天要吃够50到100克，那肠癌发生风险会直接下降52%。但是我国居民全谷物的日均摄入量不足15克，近90%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吃够。一边呢是土豆的吃法陷阱，一边是全谷物的防癌密码。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薇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两项研究背后的营养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它呢是一个历时时间长、覆盖人群多的这么一个研究，20万人追踪他们，然后近40年的时间，最后给出的结果呢，说每周吃3份油炸土豆，大约每份120克，那它的糖尿病发病风险会增加20%。但是如果烹饪方式改变了，这个结果会明显的不同。咱们先来说说哈，土豆它淀粉含量应该是很高的，
6: 对，
0: 相比而言。
6: 是这样的，其实以前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的时候，并不是每家每户每顿都能吃上白米白面的时候，土豆咱们是有认知的，咱们认为它是可以部分的来替代我们的主食的，
0: 填饱肚子啊。
6: 对，后来慢慢我们的能吃好了，我们有净白米净白面了，我们就吃净白米，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淀粉质摄入的过多了，导致了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的这样一些流掉的高发，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土豆还是一个好东西，因为相同重量的土豆和我们的精白米精白面比起来，实际上它营养更丰富，它除了富含有淀粉以外，它还富含一些钾一些维生素 C 一些膳食纤维，这都是相等重量的土豆和相等重量的白米白面相比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主食来源的一个替代。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相同重量它的热量更低，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提倡我们用一些除了土豆以外一些薯类来部分的来替代我们的主食，除了土豆像我们的红薯、紫薯、白薯等等的。
0: 这个是说的这个土豆本身，但是这个研究它不光说的土豆，它更多的关注的是土豆的烹饪 方
4: 法。
0: 哎，特别提到了这个油炸土豆啊，说这个油炸过程当中会让土豆发生一些不太妙的变化，导致啊这个可能吃多了会升糖。那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油炸这个过程让土豆我们看起来挺有营养的这个东西变得黑化了？
6: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其实我跟主持人想的一样，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很新颖，脑洞真的很大。首先一点的话，我们通常认为就是跟血糖特别相关的应该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如果这个食物里面含有单位这个重量的话，它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比较高的话，尤其含有一些偏简单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比较高的话，它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0: 就我们说的所谓的升糖大户，
6: 对
0: 吧？
6: 它是一些能让你血糖你吃完以后迅速的升高啊，到一定的极值以后又迅速的降低，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个对我们的血糖控制不好，对我们的体重控制也不好。其实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是跟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有关，但是你看油炸土豆和蒸土豆、土豆泥或者烤土豆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油脂的含量不一样。那么油炸土豆单位重量的这个土豆油炸和这个蒸煮的话，那么油脂的含量会增加20%到25%左右。
0: 那这个油脂跟升糖，
6: 怎么油脂怎么也会导致我们的升糖呢？
0: 对呀、
6: 所以这里面就很矛盾，就很就是打破我们传统的一些平时的一些规律性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嘛。
0: 好像中间哪个链条断了。
6: 对，我就没有理解上去。然后仔细的去看这个文章哈，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分析方法。首先第一个分析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蒸土豆、煮土豆，或者我们平时说我们在主食里面，你看我们喜欢用电饭煲嘛，一部分替代的米饭，这种蒸煮的这样一些方法，或者烤的一些方法，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土豆的这个淀粉会发生两个变化。
0: 什么变化？
6: 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淀粉要发生糊化。它只有糊化了以后，你吃起来它才不是生的，它才是熟的，
0: 就是黏黏的那个感觉。
6: 对，面面的、黏黏的。因为你如果说土豆是生的话，它是非常脆、非常硬的那种质地，你能感出来。但是它如果糊化以后，你会觉得它是那种面面的、软软的啊，然后你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消化的这个状态。整个这个过程叫做淀粉的这个糊化的过程。除了淀粉的糊化的过程呢，不可能你刚蒸出来的那种特别烫的那个土豆你就开始吃，是吧？
0: 烫嘴的山药，烫嘴的土豆
6: 啊，你肯定是要把它稍微放凉一下，甚至可能一顿没有吃完，放到冰箱里，下一顿再吃。那你会发现跟你刚蒸出来不一样。
0: 又发生变化。
6: 它那个土豆又发生变化。它这个糊化完了以后呢，你如果放在空气中把它放凉，或者放在冰箱里把它放凉，它会发生这个淀粉会发生老化或者叫回升的一个状态。跟我们糊化刚好有点相反。我们大米煮熟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大米里面的淀粉首先先糊化，从那个一粒一粒和水分开的状态到和水结合在一起变得松软的状态。那你要炒蛋炒饭怎么样好吃呀？不是刚做出来的米饭好吃，因为刚做出来它是糊化的状态。你要隔一天晚上把它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再拿回来，这时候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就颗粒分明了，每一粒米你再来做蛋炒饭好吃。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是你要知道淀粉在这两个过程中实际上对升糖指数是有影响的。
0: 在这两个变化当中它的升糖指数会发生变化。
6: 对，它可能升糖指数是这样的，一开始升的时候它升糖指数是一个值，等到它糊化了以后它升糖指数会变高。等到它老化回升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抗性淀粉的这种存在，而这种抗性淀粉就比它一开始升的状态的这种状态的这个淀粉，它的 GI 值，也就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要更低一些。
0: 也就是经过了糊化，然后再到那个
6: 老化回升
0: 之后
6: 回升，
0: 这个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
6: 对，它会降低一些
0: 啊。
6: 所以这时候你再吃它的话，对你控制血糖比较好。就是我们说整个蒸煮的这个过程，油炸没有这个过程。油炸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首先油这种介质它的温度会特别高，比如说它要达到180-200多甚至更高的这样一温度，它彻底就把淀粉的这种排列这种内部结构 给打散了，
4: 嗯，
6: 就没有这种糊化和老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或者说它糊化老化不占它的主要的这个过程，
4: 嗯，
6: 那这时候它产生的抗性淀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它的 GI 值，嗯，它会比我们蒸煮的那个 GI 值要高，希望 GI 值是低一点好啊。
4: 对，所以这样就跟这个升糖联系起来了，嗯，就是你的烹饪方式，尤其对于这种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这种食品，
6: 对，
4: 它都有这样一个道理啊，都会有糊化和老化的过程。
6: 对，所以就是你现在看的第一部分是这个食物本身的原因，
4: 哎，
6: 还有别的原因跟我们身体有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如果吃薯条或者吃薯片，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是根本停不下来，
4: 就太好吃了
6: 啊！一方面是它那个质地嘎嘣嘎嘣的特别脆，那个油脂的那种香味儿，
4: 嗯，
6: 会让你感觉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点就是你吃了这种高油的食物实际上是很容易饿的啊，胃排空的这种能力啊，好像跟你平时就吃那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那种有抗性淀粉的那种食物不太一样。
4: 这为什么呢？
6: 而且你会一直不停的吃，主要是你的这个胃的这个感觉传递给你大脑的这个信号不一样。
4: 嗯，
6: 那这时候反而更容易你升血糖
4: 啊，哦，就是停不下来，吃的多了，对吧？
6: 对对对，嗯，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负荷也会比较大，
4: 嗯，
6: 然后它的分泌慢，它负荷，它一直不停的在分泌，一直不停的在分泌，它可能最后它就紊乱掉了，
4: 嗯嗯，
6: 所以对你的这个血糖也非常不利，
4: 嗯，
6: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你会发现这老外他为什么这个脑洞这么大？我去看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不一样，
4: 嗯。
6: 中国人思维方式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整体的，就像你看中医和你看西医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你看他研究方法他就专注于土豆这一件事，
4: 嗯，
6: 你想你每天你可能只吃土豆不吃别的吗？
4: 我们是一个均衡饮食啊，
6: 对，
4: 纵观宏观的角度来讲，啊，
6: 对，你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推荐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
4: 嗯，
6: 每周就要吃25种以上的食物，你说老外他会不懂这些吗？他每天只吃土豆吗？你试试你每天只吃土豆的状态，就算你再爱吃薯片再爱吃土豆条，你也不可能每天就吃土豆，
4: 嗯，
6: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食品的它是一个饮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系统，但是这个复杂的系统你要想把这个原理说清楚没那么简单，
4: 嗯，
6: 它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就研究这个土豆，我就只吃土豆的这一种方法来研究这件事，
4: 就垂直化。
6: 对，所以这时候这个结论的话，其实你要看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把它放到整个的这个体系里面什么意思，
4: 嗯，
6: 这种爱吃薯条爱吃油炸制品的人，他爱吃高油的东西，他爱吃重口味的东西，
4: 嗯嗯，
6: 你试试你那个薯条不放盐你就油炸，你喜欢吃不，
4: 嗯，
6: 你不会喜欢吃的，
4: 嗯，
6: 你就爱吃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食物，其实你要把它放在你平时的饮食习惯里面来看，
4: 嗯，
6: 你又不是只吃薯条，你可能还爱吃别的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好，
4: 嗯，
6: OK， 那你高油高盐的食物你势必吃多，
4: 嗯，
6: 吃多了你能量势必就多，然后这时候你体重势必就控制不住，你体重控制不住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这个血糖更控制不住，
4: 嗯，
6: 所以整个这个反馈出来的这样一些状态肯定就是最终它又推到这单独的一个结论上，
4: 对，就是你这个热量高了，啊，然后你就会肥胖，肥胖也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之一，嗯，这又绕回来了，对，
6: 嗯，
4: 而且我看
6: 它是一个联动，你看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它就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话的思维，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老外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就能垂直化，他就只看这一件事，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4: 而且他针对高温油炸这个事情，嗯，他还提到了一点说如果你控制的不好，你这个，嗯，比如超过了180度或者你油炸的时间过长，
6: 嗯，
4: 说可能会产生这种2A 类的致癌物，
6: 对
4: 啊，而且说还会有另外一种麻烦货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嗯，
6: 对，
4: 爱着 ES，
6: 对，
4: 这是一个缩写，
6: 嗯，
4: 说这个东西呢会让你身体长期处于一种
6: 炎症反应，
4: 哎，也会影响胰岛素，嗯，他又从这个角度又来说了一遍，
6: 是的，炎症反应如果长期在你的身体里发生的话，除了会导致你的一些肥胖呀啊，一些这个胰岛素抵抗呀，还有很重要一点，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你得癌症的这个可能性概率会比别人高，
4: 嗯
6: 啊，
4: 嗯，
6: 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膳食模式，像什么所谓的抗炎饮食呀，
4: 嗯，
6: 你去看一下那些抗炎饮食，它肯定还是鼓励你吃这个蒸煮的土豆
4: 啊，
6: 土豆本身是个好东西，
4: 嗯，
6: 它在烹饪的过程中鼓励你吃一些蒸煮的，不鼓励你吃一些油炸的土豆，
4: 嗯，啊，本身它是好东西，而且呢，嗯，这个烹饪方法很重要。 所以在这儿呢是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强调。但是吃土豆可能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它里面的钾含量
6: 会比较多，还有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
4: 对，而且我也观察啊，朋友有的时候买回家的这个土豆，大家会觉得哦，它能放。就是觉得跟其他一些绿叶蔬菜相比，它好像就是我一次多囤点，
6: 对，
4: 我放在那儿是吧，时间久一点。但其实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风险啊？
6: 主持人提示的特别好啊，就是你看我们蒸煮的温度，你蒸煮嘛100度左右嘛，对不对？左和右都有可能嘛。但是你油炸，你可能就到200度左右了。
4: 是，
6: 那你这时候维生素 C 它其实挺娇气的呢，它怕热的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益的一些钾元素这些的，它对于热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它都会有一定的营养损失或者营养流失。所以我们推荐你是用蒸煮的方法，而不是油炸方法。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有说，其实我本人我还是挺喜欢吃土豆的，因为我因为从小在北方。长大，我觉得很多80后可能会跟我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我们那时候可以吃饱饭，没有饿肚子的孩子，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一开始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还没有什么菜篮子工程，还没有这么丰富的物流，还没有这么丰富的这个设施农业的时候，到冬天可不就吃土豆大白菜吗？
4: 对，还是冬储大白菜，一囤囤一堆。
6: 对，土豆也是一囤囤一堆嘛。但是你就觉得真的土豆，你感觉哎呀吃不厌呀，吃不腻呀，真的很好吃，什么醋溜土豆丝，这个土豆泥都非常好吃哈。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主食的这样一种。但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仓储的方式。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你像菜窖它底下是黑的嘛，
4: 对，
6: 它是
4: 避光
6: 的，而且它也在北方，它也比较凉嘛，它是没有问题的，土豆是不会发芽的。但是我们现在环境好了，也不可能放那么多土豆在家里储存是吧，而且土豆它也是真正的，你要现在我们这种环境里面储存土豆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得放到冰箱里面储存的。
4: 可以常温储存，
6: 它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你要注意一定要避光
4: 啊，
6: 因为土豆它还有跟我们像洋葱呀、土豆呀、大蒜，它还有一个休眠生理。就是说它虽然它从这个土里面挖出来，或者从别的地方已经不具有土壤的这个生存条件了，但是它仍然有营养，它还在呼吸。它如果有比较好的条件，比如说比较潮湿呀，温度比较高呀，或者有光线的条件下，它休眠生理就发生了，它开始发芽
4: 啊，它要生长，
6: 对，它要生长，它要进行休眠生理，土豆也会发芽，那个洋葱也会，大蒜也会，那就是一发芽，土豆的问题是最大的。蒜你可以吃蒜苗嘛，是吧？土豆这个发芽了以后，它会产生毒素，像我们的这个龙葵素的这样一个毒素，就是我们土豆本身里面它也有，但是它这个是很量级的或者很微量，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它一旦发芽，它就会富集这个毒素，如果你吃了发芽的土豆的话，轻的话你可能就是腹泻呕吐，重的话你可能真的得去医院了，那个中毒，剂量的话到的话，所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4: 对，就是在前段时间热播的那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就是那个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这个场景
6: 桥段啊，
4: 对，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其实把这个土豆发芽的土豆当成一种武器了，也是吃完以后这个孩子们都拉肚子了哈。那这是电影当中的这种加工，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定就变绿或者发芽的土豆咱们就不要再食用了，它里面是有毒素的。
6: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就是推荐大家啊，在比较好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下，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土豆。土豆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东西。除了主持人刚刚说的那个电影以外，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科幻片，就说那科学家在那个外太空的时候怎么办呀？种土豆，为啥呀？土豆它为啥好呀？为啥种植面积大呀？它是一个很不挑的，它对于水和土壤它都不挑，就是土壤在比较贫瘠的土壤啊，缺水的情况下依然能长得非常好，你像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马铃薯的这个资源库就在甘肃，我们曾经去过它这个资源库，哎呀真的是非常讲见识，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这个脆的面的这个土豆，甚至还出过整个他们当地的一桌用土豆做的美食，每一道菜里面都是土豆，做非常好吃，非常有意思。
4: 对，本身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它的烹饪方式有很多样，怎么做都好吃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司空见惯的土豆这个食材咱们可以把它利用好啊，在这个烹饪方式上做一些调整。说完了这个土豆的吃法陷阱，那接下来就是全谷物的防癌密码。这个全谷物它 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个研究当中哈，说到它是防肠癌的黄金食物。调查呢是纳入了超过1200名参与者，其中有402名呢是肠癌患者，825名是健康人群。他们就通过这些参试者的饮食，发现每天你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啊，它就是一个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那这种情况下呢，肠癌发生的风险会下降52%。全谷物这是一个大家族吧？这个名字，
6: 是
4: 它为什么神？它神在哪儿？
6: 其实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个土豆哈，它是相关联的。我前面不是说了吗？土豆它除了比我们精白米米精白面富含维 C、富含钾以外，它很重要一点，
4: 膳食纤维
6: 比我们的精白米精白面多。这个全谷物呢，很重要一点也是啊，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

所以也是，就是我感觉也是，就是随着人们的认知，你看我们一开始是被迫的，我们条件不那么好，我们吃土豆，后来我们能吃得起金牌米金牌面了，我们把土豆就撂在一边了，后来现在发现光吃金牌米金牌面不行，我们要吃一些土豆，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对我们的这个整肠通便，对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有

0: 是给大家的这个口号里面就肠道蠕动不够，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以前你很少有听说人就是在肠道方面得那么多疾病或者是恶性疾病的情况、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体检的时候医生到了一定年龄还是希望你要去做一些检查。
1: 是，就是前段时间日本的那个东野圭吾不是因为肠癌去世吗、嗯、当时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就是现在我们也有这种健康意识，比如你年龄在45岁以上、嗯、就是建议大家每年要去做一下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0: 嗯、
1: 当然我们在饮食当中做这样的调理哈，多吃一些全谷物，包括他说到的这个预防肠癌的黄金剂量、嗯

0: 糙米呀、小米呀、藜麦呀、黑麦呀、幽麦，这些都可以。你看，其实咱们在北方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不是？
1: 但是谷物就谷物吧，咱们说五谷杂粮，但是为什么要加个全谷物？是说它没经过加工吗？
0: 哎，它经过加工了，只是它加工的细度没有那么高，它还部分的保留了这个什么它的一些麸皮呀、胚芽呀、胚乳呀，实际上这些里面它的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它的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是比较好的，包括一些 B 族的维生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要能运作的比较好的话，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比较旺盛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需要 B 族的维生素来作为一个催化剂，就是我们的生物酶啊，这样的一些作用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是需要它的。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为什么主持人说讲到这个全谷物，讲到这个土豆能把它放在一起？其实这个全谷物，绝大多数的全谷物它富含膳食纤维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的血糖也是有好处的。全谷物的食品绝大多数它的这个GI 值、血糖生成指数比较低。你适当的吃一些它，听清楚，一定是适当，就是它有推荐的这个量50到100克嘛。你适当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话，你对于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会比较好。然后主持人有问到说，为什么是黄金剂量是50到100？所有的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就是你说你天天只吃全谷物，或者你天天只吃土豆，那也不行。就是我们要掺着来，我们和我们的根据我们的血糖的一个情况和我们的精白米精白面来掺着来。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过了会有啥后果？就是我前面说的，我天天只吃全谷物或者是土豆，那么它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你就很容易，膳食纤维有这个溶胀的特性、稀胀特性，你很容易有饱腹感。那你就摄入不了别的食物了，你反而会走上另一个极端的营养不良。
1: 你看一说很容易有饱腹感，我第一反应很欣喜，因为那个想少吃一点的朋友最想追求的就是饱腹感，就觉得我吃的东西很少，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吃的少的同时，你吃的种类肯定也会少，
0: 对
1: 吧？
0: 别的营养素就摄入不足了，你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营养不良了，
0: 营养不良的这个极端了。所以我们会有推荐，因为膳食纤维它也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说的薯类啊、全谷物，因为你知道薯类和全谷物它只是我们主食的一部分来源。我们希望我们膳食纤维的这个来源是比较丰富化的，除了主食和全谷物，像我们的蔬果里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甚至我们有一部分坚果里面。

0: 都需要有一个调试的过程。
1: 嗯，
0: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这样，尤其是关注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这方面的素养他们应该是很高的。
1: 对，就是其实做得到的前提，首先得意识到。
0: 对，意识到你懂这件事。你就像今天中午我们就在食堂用餐嘛，我们的这个培训是来自于各个学校的这个老师。
1: 嗯，
0: 然后我后面的一个老师他就感叹了一下，嗯，咱们的老师在有这个白米饭和这个二米饭的过程中，肯定是首选二米饭。我观察了一下，确实他说的对。而且除了二米饭以外，老师可能会拿一些薯类，拿一些南瓜，拿一些这个玉米啊，来作为主食的这个多样化的一个搭配。
1: 嗯，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可能就是加上一把全谷物在我们的这个焖饭的过程当中，
0: 对，就是很小的一个举动，它就有意义啊。
1: 对，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之所以现在占比少，是因为我们的长期的习惯目前没有改变。
0: 还有一点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小朋友从小就是需要被这种教育的。如果说他觉得这种糙米他吃着不太是太舒服的话，其实也有办法的，就把它泡一下，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是现在那种电饭煲它不是都有预约的功能吗？那它做软和一点，慢慢慢慢它也适应了。还有就是你一开始可以不用上这种糙米这些，你可以通过一些薯类的替代也是 OK 的。其实不管是红薯呀、土豆呀还是紫薯呀，我觉得小朋友还是爱吃的，颜色又好看。
1: 孩子们就是喜欢丰富多样哈。再跟大家说一说常见的，叫像糙米、全麦、燕麦、高粱、荞麦、青稞、小米啊，这都常见。
0: 麦这些
1: 对，
0: 咱北方其实挺常见的。
1: 对，还有现在咱们在大力引进和种植的这个藜麦，
0: 藜麦、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薏米等等，你就换着吃一周都不重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哈，这两个研究呢，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健康饮食从来不是说你要戒掉什么，而是说你要吃对什么啊，怎么去好好的烹饪，怎么利用好食材。比如土豆吃对了，咱能补钾补叶酸，那煮饭的时候咱抓上一把糙米、燕麦或者小米，其实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迈出了一步。所以也希望大家哈，从今天开始咱们呢就行动起来，让大家能够吃得更明白，吃得更健康。也谢谢田维娜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市民预约可免费入场，北京面向4类主体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3类具体形态，一是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企业应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对于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规则指令组织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与劳动者应签订用工协议，同时规定如果平台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劳动管理的应签订3方协议，明确各主体间权责边界。三是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不适用本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不仅明确平台企业对合作企业的选任和监督义务，还提出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

道，设置无障碍设施、医疗服务点，保留纸质登记通道，方便老年观众观展。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计大赛获奖成果。展会面向行业从业者及广大市民开放，市民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

0: 投资合伙人长景和生态建设。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香山红叶观赏期即将到来，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防范各类经营风险，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香山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辖区106家经营商户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引导商户树牢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与此同时，专项整治行动也同步开展。海淀市监部门将完成景区周边商户电子秤强制检定，组织新入驻商户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对景区热销食品开展抽样检测，全面排查周边停车场收费公示落实情况。此外，市监部门还会紧盯观光车、乘客电梯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旅游旺季专项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特种设备安全平稳运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消息说，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此次部署期间执行了数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9万英里，约合14.5万公里。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菲律宾参议院当地时间8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计划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根据这项法案，菲律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菲律宾近期连续发生多起校园枪击事件，青少年接触网络暴力内容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6: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5: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6: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5: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6: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5: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6: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快递，快递！
8: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9: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8: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9: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8: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9: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8: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0: 上期节目当中呢，于建春教授为大家分享了《健康与生命》这本书。那接下来的这期节目呢，由练文访谈于建春教授和王邦老师两位嘉宾，请听现场的访谈。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这本书，叫做《营养与生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健康和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营养和健康也是非常相关的。刚刚通过于教授的整体的演讲，其实我从其中听到的两个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体重。因为于教授一直推崇健康体重这件事儿，所以在这儿也想再问一下于教授，我们年轻人说现在要减肥要瘦，您觉得这是对的吗？
11: 这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是越瘦越好。刚才我跟你分享了，去年我的病人里有4个都是因为减肥过度，晚上不吃饭，最后溃疡病取得活检是胃癌，而且是比较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而且我想最主要，我想我要跟大家表露这个，因为我们一天要吃2顿饭还是3顿饭是跟我们的这个代谢直接相关的，所以呢就不能减过了。刚才您说的，也有的人呢，我们曾经有一个编辑啊，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看他很拄个拐，白白瘦瘦的，我说你是不是减肥减过了，他说1年3次骨折，才28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维生素D缺乏，因为出门还都戴口罩，所以我们每天日照的也不够，锻炼的也不够。

0: 正常，但是会不健康，亚健康状态。
1: 而且正好提到吃什么这件事儿，于教授说，其实要根据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但是一日三餐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对不对？
2: 对。
1: 那吃多少看个人，但是最近秋天有一个词儿叫贴秋膘，练文呢一直觉得贴秋膘这个词儿有点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以前古人的视角里面，贴秋膘是因为以前没得吃呀，大家就会觉得到秋天要储藏我们的能量，储藏营养。但是现代人有一个特点，其实大家不需要贴秋膘了，因为营养过剩了，是吧？
2: 是的。
1: 所以于教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很多人体重超标，秋天还说要贴秋膘，这是怎么样去解决一下他们的困扰？
0: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过去传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让入冬之前就跟那个动物似的，我们要把那个食物要多吃一点，然后胖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家里都有空调了，夏天也不是苦夏了，所以这时候你再贴秋膘就更胖了。所以现在肥胖就带来了，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群都是在超重和肥胖的这个范围，所以一量血压也上去了，糖尿病也来了，有的人还不孕了，还不育了，所以现在确实我们需要健康的饮食。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王芳，我们的营养师。
1: 在这里啊，就是要隆重的介绍出我们今天到场的第二位嘉宾，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芳医生，欢迎您。
3: 谢谢主持人。
1: 对，来，正好聊到这个吃的话题，民以食为天。王芳老师，如果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开一个食谱，比如说我们要这个蛋白质多少，膳食纤维多少，以及我们的这个主食多少，怎么给大家出一个方子呢？
3: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营养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个个体化的干预，就像刚才于老师所介绍的，那我们会根据大家不同的身高体重营养状况，以及这本书里面所罗列的我们在属于不同的生理周期，属于不同的一个生命阶段，去给我们的大家呢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包括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我们希望维持体重，还是增加体重，还是减轻体重。那么在体重这个里面呢，我们还要关注我们的体成分，像刚才于老师也反复介绍过，我们的体脂我们要控制在多少的范围内，我们的肌肉要达到多少范围内，还有呢我们不同的疾病状态也是要考虑的。虽然我们都希望，尤其我看在座的好像老年人比较多，中老年人，那么我们都希望我们储存肌肉，希望我们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但是蛋白的来源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肾功能去进行一个选择，给自己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主持人也是虽然这个问题很难吧，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普的这个活动，还是可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建议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以及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餐盘，就可以各位呢来做一个初步的给自己定一个饮食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宝塔当中呢有介绍，我们最底层的是谷薯类的食物要吃到多少的量，我们可能大概有250到300克左右。那我们的肉类大概要多少，红肉、白肉以及我们的大豆制品可以搭配来食用。那我们的蔬菜每天要吃够350到500克左右。那么这里面呢，深色的蔬菜大概要占到1/3。那往上呢，我们会有一些像油脂类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水果啊等等的这些摄入，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呈现的，去把每一个内容呢，给它合理的安排到每天的膳食当中。那到每一餐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餐盘来去描述，也是非常简单。那么餐盘呢，我们把它劈一半，左边一半可以全部都放蔬菜，右边一半的上边我们可以放肉类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下边呢我们可以放主食，做到每一餐呢都能够有碳水化合物、有蛋白质、有脂肪的摄入，这样子呢就能做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均衡。
1: 王芳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宝塔，如果我们后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 PPT 再放一下的话也可以，但如果没有放出来的话，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手机的大 的搜索引擎上面，哎，搜索其实都会有这些内容的呈现，包括于教授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什么样品类的食物，吃多少，它的

0: 分量占比分别是多少，这个在其中有呈现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芳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哎，体重健不健康，可能像于教授提到的，除了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看我们的体脂等等其他的。那如果普通人在家里，他没有专业仪器去测量这些，您会建议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去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重呢？
1: 明白。我们的家里面呢，就是日常生活的地方，它的确不是一个实验室，我们没有办法像医院一样去给我们量身高体重，去测 BMI， 去测去测人体成分，我们也没有可能在家里面有抽血实验室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确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用于大家来去检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我们去给自己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重除身高的平方，可以了解自 BMI 的水平，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表格来初步的判断自己，哎，我现在是属于正常体重，还是有点偏瘦了，还是一个超重和肥胖。那么这个呢，我们拿出手机计算器就可以计算，非常简单。
0: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是的，是的。
0: 大家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拿开计算器算一算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要看趋势。因为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代谢是比较稳定的情况，我们一年之内呢有个体重1到2公斤，甚至说3公斤之内的体重波动，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是无意识的，尤其是老年人无意识的，哎，最近一个月体重下降了5%，或者说最近半年体重下降了10%，哎，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量很少，或者说我觉得我的活动量没有很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测，这个体重的波动呢，也是或者它的这种波动的趋势，也是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点。第三个呢，也是很多家庭里面都有的，我们可以看腰围。那么腰围呢，它也是WHO 帮助我们去定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尽量呢，按照男性小于90的一个腰围，女性呢小于85，我们认为它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个腰围呢，它跟我们的体脂率、内脏脂肪是有很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呢，既往的研究也是认为腰围的这个指标和我们这个很多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等的呢，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所以呢，腰围也是我们可以监测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呢是非常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于老师经常会说，看病一定要看病人。为什么呢？病人本身要来现场，就是看这个人的整体的状态，包括让他坐一坐蹲起，哎，包括让他去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两步。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评估，我平时上楼上三层上四层，我有没有觉得费力？哎，那我是不是最近觉得费力了？我之前扛一袋米是没问题的，我现在不行了。哎，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整个活动能力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评估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其实王芳老师说的特别形象，就是通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例子，一些前后的对比，哎，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存在一些变化。刚刚提到腰围的时候，我看到底下这位叔叔就开始抚摸自己的肚子了。所以说大家记住刚刚王芳老师提到的，腰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如果确实超过这个范围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好，那下一个问题，刚刚王芳老师提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给大家大致划分了一下一个餐盘里面要吃哪些东西。哎，我们平时稍微了解一些这些膳食的朋友一定知道，基本上就是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吃这三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背后的道理。可以请于教授先讲一讲吗？
2: 因为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你要维护这个蛋白质的话，你需要热卡。因为咱们生命在燃烧，每天我们都是需要热卡。热卡来源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来自于我们的脂肪或者是蛋白质。如果有的人呢吃东西比较偏，说我光吃蛋白质，但是我不吃碳水化合物，那就等于把这个脂肪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没有很好的利用好，就把这个蛋白质就给燃烧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宏量营养素啊。那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买肉啊、买油啊，都得要记证记票的，不像现在。所以你想，50年代、60年代的人，这个记忆力很清楚啊。

呀，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点肉，所以那时候主要的热卡就是靠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用米饭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红薯啊，这来提供。但是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我的儿子孙子都可以用这个全用肉来满足他的热卡呢？你是可以达到这样，但是可以造成代谢的不平衡，造成他们的肥胖、肾脏负担、肝脏负担的过重，还有一些孩子不愿意吃菜，不愿意吃水果，所以呢也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虽然很胖，但是还贫血，所以经常我们是要纠正他们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便秘，因为膳食纤维吃的不够，所以菜吃的不够，水果吃的不够，这个粗粮吃的不够，这个精米精面又造成新的问题，所以你的问题非常好，对吧？所以大家现在说我现在我光喝果汁，我不吃水果行不行？你可能糖量就过多了，比如说给你六个橘子，你说我吃不下，但是我说我把六个橘子给你榨汁，一杯我喝下去，我还可以喝第二杯，咱们可以看到肥胖症来了，糖尿病也不

0: 一餐就吃掉，其实一个汉堡的热量也很高。
1: 对
0: 对，
1: 也有一些人喝酒，因为我们做减肥手术是在2008年2009年，当时也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住在我们特区，说你就给我做手术吧，我就我得问问他什么饮食习惯呢，他说我吃的很少，我说那你平时还吃什么，他说我喝酒啊，所以现在这个喝酒啊，这个喝一些这种高热卡的东西也会造成肥胖，我说你这个做减肥手术不合理，还有的人喝可乐照样可以肥胖。
0: 是，所以说大家秋天千万不要贴秋膘了，这确实是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然后周围环境还有很多很多美食的诱惑，虽然说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但是大家在这个美食的选择上面也一定要注意，是要健康着搭配来的。那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芳老师，其实我看很多网上就说比如说主食要吃一拳，然后大家都听他说，哎，我就吃一拳。每个人其实有不同的体质状态，那每个人他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都听网上的或者所谓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去照搬吗？这是合适的吗？
2: 嗯，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普通的健康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拳头大小都不一样，其实可以作为自己一个初步的衡量标准。那像我和主持人的拳头比较小一点点，那像各位男士呢拳头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呢咱们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去作为自己中午饭和晚饭的这个主食的这个部分来衡量。的确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手呢都是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日常的饮食，包括我们每一餐呢主食一拳，蔬菜一到两拳，然后肉类呢可以吃一个掌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可以去是用于自己的指导的。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血糖的问题不是很合适，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去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来调整我的血糖，那么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功能比呢可能就需要有所下降。而且呢除了说我们要控制量以外，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都是一拳主食一拳这个碳水化合物，我吃一拳白米饭白馒头和我吃一拳里面有含有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一个粗粮杂粮杂豆类的食物，那么它的能量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包含的膳食纤维和其中的这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还是不一样的。对，
0: 说到粗粮杂粮和我们白米精面，在这两者的搭配上老师们会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我们台里平时吃中饭的时候主食非常丰富，有馒头，然后有那个粗粮的紫米饭，然后也有白米饭，还有番薯，那我有的时候都想吃呀，我能吃多少呢？李教授可以回答一下吗？
1: 这就跟你的今天的你的这个可能你今天消耗的有关。
0: 嗯，
1: 如果你今天可能又运动了又游泳了，然后又做了很多的这种体力，那你可以多吃一点
0: 啊，
1: 你可以几样都尝一点，而且主要是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胃口的话特别好的时候跟你心情也有关系。
0: 嗯
1: 啊，所以这样多样化是非常好的。一天是要求吃多少种类可以防止营养不良，或者
2: 12种食物
1: 啊，12种到26种啊，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品种的多样化，
0: 是品类丰富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些粗粮杂粮和白米精面搭配着吃，其实对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结构来讲是有利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啊，就是营养这件事情好像特别怕极端。您看于教授和王老师跟我讲的都是其实都是要搭配着来，都是要适中，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所以最重要的是适合您找到适合自己的膳食营养方式。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聊聊肥胖，因为确实现在肥胖这个事情构成了大家很多生理性的疾病，因为肥胖会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啊，我吃的可能我已经尽量的去控制了，因为可能胖的人确实会吃的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他已经在这个营养搭配上面保持均衡了。但肥胖这件事情真的只和吃相关吗？或者说是不是和他的代谢激素遗传心理？
1: 对，
0: 嗯，
1: 是的，因为肥胖症呢

0: 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病。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BMI 超过28，可能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腰围超过，男士超过90，女士超过85，厘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体脂，比如说男士超过25%，女士超过30%以上，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肥胖可以带来什么呢？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结石啊、不育啊，还有肿瘤的一个高发。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吃，肯定是一个原因，等于热卡消耗的不够，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刚才我们说喝酒，这个酒精进去以后，它就储存，它热卡用不掉，它就储存在体内，变成脂肪肝啊，而且损伤胰腺，损伤胃，又造成炎症、癌症啊，另外。还有呢，就是还有糖尿病，把胰岛给摧毁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肥胖症也可以带来了我们的不育的问题，还有呢，我们就心理的问题。所以尤其是熬夜特别容易形成肥胖，因为熬夜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激素水平都在高水平状态，这时候特别想吃油的这个油炸的、高甜的、
1: 是
0: 辣的东西。我曾经有一个减肥的病人，当时 BMI 是68，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肥胖啊，我们肥胖标准是28，她是68，178公斤，一个北京的一个女孩，黑黑胖胖的，因为糖代谢不好，经过营养科、我们内分泌科多科的这样的给她这个行为的纠正，减了10几斤，因为她呼吸也不好，后来做了减肥手术，后来经过1年的时间，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结果9年以后，去年她又来了，又复胖了，为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晚上做什么视频啊什么的，这个就是都是2-3点钟下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男朋友给他做麻辣香锅，好吗？一下子这个人现在三十七岁了，又复胖了，要求再做手术。我说 no， 先从你的行为现在开始纠正。如果你夜间不睡觉，一定想寻求这个高热卡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一看她男朋友也胖啊，所以说，他给你做好了你不吃，这个咱们俩这个爱情是不是就断了啊？所以一家子胖，所以我们也有减肥下来的以后又复胖的，生了一个第二胎，生了个儿子，然后他又复胖，当时做的这个减肥的一个束带手术，结果婆婆每天2碗油汤，我说得你这2碗油汤的热卡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1碗米饭的这个量，所以他又复胖了。所以好多都是家庭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掌握自己的健康的命脉啊，要管好这个家。
2: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到晚上真。

开营养会的时候，当时有一篇优秀论文是什么呢？是因为欧洲好多老人是老龄化以后消瘦肌少症，刚才我们说肌肉减少症，他用什么办法呢？加夜宵啊，包括我们现在肝硬化的这种病人的话，他们体内的蛋白水平很低，所以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点夜。

0: 那小腿最粗的地方，你用食指环扣你的这个骨指，来看看是不是能扣上你这个小腿。如果底下还很松呢，可能你这就太瘦了，有可能有肌少症。如果还扣不上，你可能你这个
1: 没问题
0: 啊，有肥胖的可能性。
2: 是
0: 啊，是不是能正好？所以这个有的人说我这腿是不是越细越好？越细的生存期短，所以咱们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2: 不多不少，正好，
0: 对，
2: 就是最好。您看，有这个肌少症的人就说：“哎呀，我晚上还能吃夜宵。”那些肥胖人都在想了：“哎呀，我太羡慕你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健康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所以刚刚于教授其实提到的所有，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真正的健康也不是永远不能吃，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平衡。
0: 对，
2: 刚刚于教授一直提到说，很多人减下来又复胖，这个问题要问一下王老师，您觉得减下来和保持体重哪个更容易？
3: 我觉得还是按照古话来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包括生活方式干预，那么结合饮食和运动，以及我稍微可以更激进的一些呢，用一些减重的药物去干预体重。比如说现在比较多会大家会来门诊，就说我就要用这个 GLP-1 的这种瘦体激动剂的药物，那么它呢从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体重减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特别的困难。包括我们更困难的患者，我们可能就找于老师去做减重手术了，所以体重是可以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在体重减下来之后的半年，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容易在复胖的时候，由于对于这个食物的渴求突然的增加，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药物治疗以后停药以后的这个体重反弹，其实都是我们会觉得控制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减重之后的体重达到2年或者2年以上，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就可以适当的恢复一些普通的生活方式，那就比较容易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正常的体重。而且呢，在我们达到一个合适体重之后，它维持的时间越长，我们大脑的对于能量代谢、对于体重调控的这个能力呢就越强，它会觉得我以前是80多公斤左右波动，我上上下下81、82、78、79，那我比如说减到60以后呢，我可能就在60左右去波动了。所以来讲，相对来讲的，让它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那么它就能够把我们所获得的这种健康获益呢，能够有一个更持久的维持。
2: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观众，听到这儿，如果大家对这本书里的内容真的特别感兴趣，在我们舞台的右手侧，您的右侧有我们的签售现场，然后大家已经可以去购买我们这本书了。等会儿呢，我们于教授也会到现场为大家签售。好，那我们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啊，王芳老师，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啊，不吃晚饭就是减肥。我晚饭不吃，我白天吃，但是有些人早饭也不吃，您可以点评一下这几种方式吗？到底健不健康？
3: 现在的确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来我们减重的门诊或者体重控制门诊。那我们问到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都说我是不吃早饭的，因为起不来，没有时间。但是呢，不吃早餐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导致我们激素分泌的有一些异常。那么我们中午和晚上这一顿，也就是说其他的时候，白天摄入食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能量的吸收或者能量的转换呢，会提高大概30%左右，其实反而是更容易增加体重的。而且呢，像于老师是外科医生，也知道，也会遇到很多就是有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病人，很多呢也是有这种不吃早餐的一个行为习惯，因为我们的胆汁已经储存在胆囊里面很长时间，早上起来需要进食这么一个活动，能够让胆汁释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吃早餐呢，可能也是对于胆囊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老年人来我们门诊是说晚上不吃饭的，为什么呢？消化不动。晚上可能最晚一顿大概3、4点吃完了以后，就是能够出去溜个弯啊，晚上大概可能9、10点来钟就睡觉了。那么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对于老年人用这种方式。的确我们有16+8的这种饮食模式是轻断食，但是这种模式呢主要是用于我们减重的这部分人群。那么对于年纪大的人，尤其很多年纪大的人还有血糖的问题，在使用降糖药，但是对于长时间的一个不吃饭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就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 而且呢不吃晚餐的话，其实如果会导致转一天我们有这种报复性的进食或者说补偿性的进食呢，其实反而会有一个更多的

0: 一个能量摄入。我自己会觉得，一天吃三餐，帮助我们稳定食欲，有一个正常的代谢呢，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吃饭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事儿。对，所以我觉得一天有三餐，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去吃饭，规律的去吃饭，也是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持和一个生活质量的体现。
1: 是的，王老师提到说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特别认同啊。练文每次吃一些，哎，觉得无论是这个稍微偏油炸一点的食物，还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现在流行的食物，我吃进去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多巴胺在分泌。所以吃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让您不吃，我们是要健康、有规律、稳定的去吃它。那刚刚王老师刚刚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说这个有16+8、5+2这类轻断食的方式，您觉得这类轻断食的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现在整个的一个能量限制基础上安排成为一天三顿饭，因为我们设置到三餐呢，就能保证每一餐都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需要在控制体重、控制体脂，但是又能保持我们肌肉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可能会有血糖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心脏的问题，很多老年人都有一些合并症。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些文献会说，像这个长时间的不吃饭的情况呢，其实会对我们的血糖啊、心率啊等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会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不是特别的安全。
1: 我就要补充一下，因为这种轻断食或者是这个是短期行为啊，因为我见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学家，然后轮椅车推进来了 ，BMI 只有15。为什么呢？他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一点，医生就说你注意饮食啊，结果他就不吃主食了。他说他跟老伴说，你看我吃的像鸭子，全是蔬菜，结果一年以后认知功能障碍。所以你问他叫什么，多大年纪，他刚刚70多岁，已经说不出来了，所以只能到我们这儿来给他营养，人工营养给他放了营养管。所以不要以为你不吃最后，因为我们如果低血糖，长期低血糖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害，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健康啊，就是体型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健康代谢的健康。
0: 对，
1: 如果你血糖要高的话，该吃一点这种二甲双胍呀，这些降糖的药是必要的，不要因为这个我血糖高我就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最后营养不良了，最后骨折了，然后这个很多钱都花在这个护工身上了，自己没有享受到美食。
2: 是
1: 啊，
2: 于教授刚刚跟我心有灵犀了。其实我最后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年纪大。

0: 舍不得吃，就觉得哎，这是好东西，要留给下一代。对，包括就是有一些水果，我给他买一箱苹果，他总是先是烂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刚刚在于教授的回答里面已经呈现了，一定要营养均衡。我们老年人更是要补充所有的营养，因为我们无论是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是碳水，都和我们身体结构上的每一个器官、细胞，甚至我们的皮肤、头发都是。

0: 一个饮食习惯，最希望大家先做什么？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啊。我觉得如果只剩下就是只给一句话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利用好自己手里面圆圆的餐盘，然后呢把其中放一部分的蔬菜，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半是蔬菜，然后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四分之一是主食，尽量呢做到每一餐是均衡。我觉得这个呢是从小事做起，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困难，而且又对我们的饱腹感和生活质量呢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0: 回家就先买个盘儿，对，来装我们的这个营养均衡的食物。那请问于教授，关于健康体重，现场观众如果今天只能记住一句话，您想告诉大家什么？
2: 健康体重是要我们每个人掌握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体系，这个底线。所以呢，你的这个肌肉的能力，你的认知的功能和脏器的功能，依赖于你健康的一个体魄。所以呢，我们说健康，人生呢，我们从饮食和健康体重要管理好。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分值，但是到了老年的话，尤其高龄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可能在场的可能80岁以上的少，这一类老人我们希望他胖一点啊，而且他 BMI 的水平要高于我们现在的所谓成年人，因为是2025年我也参加了这个标准的一个制定已经发布了，但是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好多老年人是牙齿不行。所以我们也想，牙不好的。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正式启用，服务50,000多名残疾人。广东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疫情与食用野生红尾鲤有关，专家提醒注意风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政府近日印发了北京市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到90%，1小时通勤，2小时抵京津冀，3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轨道交通站点500米范围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25.7%。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6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2%，物流效率持续提升，商品流通更加顺畅。据北京丰台微信公众号消息，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昨天正式启用，职业康复中心投资1.41亿元建设，斩获2项国家级、市级工程荣誉，串联全区基层助残阵地，服务50,000多名残疾人，集职业康复、儿童康复、托养照料综合服务于一体。目前丰台区已经建成包括56个温馨家园、33个职康站、18个助残社会组织、800多名从业人员，覆盖全区的助残服务网络，为全区50,000多名残疾人提供服务。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康复中心的建成启用将成为这个服务网络的枢纽和龙头。2026北京养老

0: 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此次调查证实，红尾鲤是哈夫病的又一传播媒介。研究人员建议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提醒居民注意食用野生捕捞淡水鱼的风险。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医生魏国介绍，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多在食用淡水水产品后24小时内发作。哈夫病的主要症状为肌肉酸痛、浑身乏力、出现酱油色或浓茶色尿液，部分患者还会伴随胸闷、恶心、腹泻、呕吐，少数患者会发热、关节痛，甚至呼吸困难。病情严重时还可能引发急性肾功能损伤。魏国提醒公众尽量不吃来源不明的野生淡水鱼，食用淡水水产品务必彻底煮熟，切勿生食。进食后如果出现肌肉酸痛、尿色异常等症状，及时就医检查并治疗。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说，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令人深感痛惜。郑重提醒前往马尔代夫的中国公民，一定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参与涉水活动，确保人身安全。不会游泳或水性较弱者不宜贸然下水。如果选择游泳，应当优先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游泳池或指定潜水区域，并在具备游泳能力的人员陪同下活动，千万不要独自下水。涉水时不要因拍照、摄影、直播等分散注意力或冒险下水。酒店或民宿并不意味着水域绝对安全。部分度假酒店、民宿开放水域可能没有救生员，安全管理水平也存在差异。从水屋下水同样属于涉水活动，下水前应向酒店确认是否允许下水，指定区域、救生员值守情况及紧急求助方式，按要求做好防护。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由于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当地时间8号和9号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大约62万名学生。停课的目的是保障学生健康和安全，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终点已经围了很多人，有裁判、记者，还有爱沙尼亚当地的居民。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人群外，脸上没有表情。翻译沉不住气了，看看表，四天三夜就要结束了。两个主官都不说话。洼地，张雷被扔出人群，满身是血，鼻青脸肿。四个爱沙尼亚大个子笑笑起身要走，张雷突然一下子站起来，
2: 我没输。
1: 四个大个子无奈的苦笑。张雷又冲上来，脚步跌跌撞撞，自然又被打倒了。四个大个子刚刚转身，张雷又站起来，
2: 我没输。
1: 四个大个子很无奈，一个无奈地问，
2: 为什么？
1: 为中国陆军的荣誉。张雷用英语一字一句地说。终点，陈勇小组第一个出现在人群的视线当中。
2: 最后六公里奔袭，冲！
1: 陈勇高喊了一声，四个已经精疲力竭的中国特种兵开始疯跑，完全不像已经经过四天三夜非人折磨的比赛选手。主裁判张大嘴，
2: 不可思议。
1: 四个中国特种兵冲过终点线，集体倒下。医生们冲上来抬起他们，
2: 感觉怎么样？OK。
1: 陈勇吸动着嘴唇，晕过去了。雷克明看看通报，最后一个科目，六公里奔袭的第一名。何志军着急地问，
2: 总分呢？
3: 还没出来，团体总分要等第二小组到终点才能计算。
1: 洼地，张雷又被扔出去，四个大个子无奈地看着他，都没有转身。张雷果然又站起来，眼睛已经肿成了一条缝。
2: 我没输。
1: 一个大个子屈步上前，张雷坚持摆出散手的姿势。大个子却掏出了一包烟，递给他一支。张雷嘴里叼着，眼睛睁不开。大个子给他点着烟，张雷坚强地站着抽了两口。大个子说，
4: 我们安静，中尉，你们可以写报告了。
1: 张雷很意外，
4: 我们可以打倒你，但打不倒你的精神。我也是中尉，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1: 大个子伸出右手，张雷看着他，眼睛肿着，但是露出笑容，伸出血乎乎的右手。
5: 终点，何志军和雷克明焦急地等待着。有代表队已经跑过去了。突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何志军和雷克明都是眼前一亮。光着膀子的张雷

0: 飞扛着他的枪，另外一个队员扛着他的背囊。
1: 为了祖国，冲啊！
0: 张雷用尽自己的力气高喊着，四双中国军靴踏在爱沙尼亚的土地上，溅起泥水，溅起雨水。

记者和爱沙尼亚的军民都惊讶地看着这个扛着国旗的中国小分队。何志军举起右手敬

0: 主裁判走过来敬礼。伟大的中国陆军，何志军手持国旗还礼，雷克明在旁，五星红旗在何志军的头顶烈烈飘舞。爱沙尼亚赛区的一个角落，五星红旗飘舞着，十一名中国军人站成一排，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司令站在他们身边，何志军高喊敬礼。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喊了一声，在场的几名爱沙尼亚军人敬礼。何志军低沉地说，老伙计，你就在这儿安息吧，从此以后每年来比赛的中国特种兵都会从你身边跑过去，你会看着一代代的中国特种兵成长起来。他们面前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墓碑，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部队耿辉上校安葬于此。首都国际机场，波音747客机降落在跑道上，慢慢滑行到停机坪。候机大厅里面齐聚了很多军人，从将军到士兵都有，这是很少见的大场面。横幅打在他们背后，上面写着欢迎出征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中国代表队凯旋归来。刘参谋长喜笑颜开，萧琴站在他的旁边，刘永军和老爷子说着话，刘芳芳和何小雨抱着鲜花穿着军装站在欢迎的女兵队伍当中，靠得很紧说着话。何小雨问，
1: 哎，这次他们是第几啊？
0: 刘芳芳说，
1: 陈勇他们小组是第三，张雷小飞他们是第五，中国队最终成绩是总分第三名，不过陈勇得了比赛的最高荣誉卡列夫勇士奖杯，张雷得了最佳军事技能表现奖，挪威国防部长还赠送给他一把军刀呢。
0: 何小雨笑了，看你乐的跟你得了那把刀似的。
1: 那你们家小飞也不错呀，他写的英语报告被大会组委会列为样板了。
2: 哟，看不出来他英语那么好。
0: 何小雨乐不可支，刘芳芳笑着接着说，
1: 军事英语和咱们平时学的说的都不一样。
0: 一辆银白色奥迪停在大厅门口，林秋叶下车，接着是穿着军装的方子君。方子君脸色发白，抱着一束鲜花，头有点晕。林秋叶看着他，
1: 你怎么了？没事儿。
0: 方子君笑笑跟着林秋叶走进去。何小雨举着鲜花喊，
3: 子君姐，哎，你不是值班吗？
0: 方子君笑着过去，
1: 我把班调开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得来接呀。
0: 刘芳芳笑着拉住方子君的手，
1: 子君姐姐。
0: 萧琴看见方子君脸上一白，低下头。方子君错开眼睛看着刘芳芳，给她摆摆领花，
1: 芳芳，你跟鲜花在一块儿啊，真漂亮。
0: 刘芳芳红脸低下头，
1: 你别这么说，谁都说你是咱们军区的第一花。我可当不起，老了，结婚的人了，未来呀，是你们的。
0: 何小雨在一旁插嘴，
1: 姐，你来接陈勇啊？
0: 废话，
1: 我不接陈勇接谁呀？
0: 何小雨笑笑没说话。
1: 芳芳，我跟你说句话。
0: 方子君拉住刘芳芳低声说，
1: 你要对张雷好，明白没有？就这一句，记住了啊。
0: 方子君笑笑拍拍他的脸走了。刘芳芳看着方子君的背影发傻。何小雨捂着鲜花，
3: 哎，傻什么呀，来了，小飞，奏乐。

0: 军乐队队长一挥指挥棒，解放军进行曲就响彻大厅。何志军和雷克明带着军容整齐的队员们笑着招手，在人群当中走出通道。陈勇抱着那尊卡列夫勇士奖杯，张雷带着最佳军事技能表现奖的奖牌走在他身旁。女兵们迎接上去，给凯旋的勇士们献花。女兵们一动，就显出来后面的方子军。抱着一束鲜花的方子军穿着绿色的军装，军帽下洁白如玉的脸依旧美丽动人。陈勇和张雷几乎同时看见了他。
1: 小飞，
0: 何小雨把花塞在刘小飞的手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1: 你太棒了，你是我的骄傲。
0: 刘芳芳站在张雷面前，羞涩地喊了一句：“
1: 张雷。”
0: 张雷笑笑，眼睛还在看着方子君。方子君开始冲着这边走，陈勇和张雷都在看着他。方子君缓步走到陈勇面前，把鲜花放在他的怀里。
1: 祝贺你。
0: 陈勇激动地想敬礼，但两只手都站着，他一着急把卡列夫勇士奖杯递给方子君。
2: 哎，这是你的。
0: 方子君脸一红，接过奖杯。陈勇倒花到左手，啪地对方子君立正敬礼，闪光灯狂闪。张雷错开眼睛，压抑自己的情绪。刘小飞一拉他，他才看见面前的刘芳芳，挤出笑容。
1: 啊，谢谢你。
0: 刘芳芳把花塞给他，敬礼，
1: 祝贺你。
0: 林秋叶心疼地对何志军说：“看看看看，你都瘦了。”
2: 哎呀，我算个啥呀？这帮小子才算吃苦了呢。
3: 何志军笑着：“这回啊，我们得了第三，下次一定得拿第一。”
1: 还下次呢？也不看你多大年纪了。
0: 刘永军搓着手：“
3: 你们的亲热话说的差不多了吧？”
2: 何志军急忙敬礼：“首长。”
0: 雷克明高喊了一声：“
2: 集合！”
0: 队员们背着大背囊，抱着鲜花，站成了一排，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刘永军目光炯炯有神：“
2: 同志们，你们出征爱沙尼亚，虽然没有得到冠军，但是你们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陆军特种兵的风采。世界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报道你们，把你们称之为神速的中国军团，东方的神枪手军团。你们为祖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我们在这里祝贺你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好样的。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让世界认识了中国陆军特种部队。你们是祖国的骄傲，是军队的骄傲，是中国全体特种部队和侦察部分队的骄傲。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获得更大的辉煌。我的话完了。
0: 刘永军敬礼，在掌声当中说：“
2: 下面请即将去北京干休所休养的老首长讲话。”
3: 老爷子走上来，笑着看着他们：“我没什么更多说的。刘永军这么能说，把我的话都说完喽。”
0: 大家哄笑。
3: 你们从无到有，从有到让世界认识你们，走过了多少风雨呀！现在，世界已经

0: 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继续前进。勿忘国耻，牢记使命，队员们高喊着。刘永军高声说，
1: 这次参加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四名陆院应届学员，军区和陆院已经研究过了，通通进入特种大队，并且将会担任重要的基层作战指挥职务。
0: 张雷和刘小飞对视，露出骄傲的微笑鼓掌。方子君也在抱着勇士奖杯鼓掌，脸上是会心的微笑，泪水滑落下来。张雷的目光转向了方子君，在两个人目光接触的瞬间，方子君躲开了。海南渔村最大的包间早早就被华明集团的刘总订了出去。入夜以后，客人们来了，服务员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群面孔黝黑的军人们走入富丽堂皇的大厅。这里不仅有大校、上校这种说得过去的中高级军官，大多数都是上尉、中尉，甚至还有两个是中士。值班经理也愣了一下，但是还是迎了过去，微笑地领着他们进了天涯海角。

颜开，赶紧坐。老何，你坐上手，你老婆和客户谈判，一会儿就过来。何志军哈哈笑着拉着刘凯，你是请客的，我们是客人，你坐上手。哎，咱就别那么客气了嘛。刘凯笑着拉他过去，雷大队长坐旁边，哎，我坐这边。在军区大院一个大楼上班，一个食堂吃饭好几年，你还跟我讲这个。何志军摘下军帽递给田小牛，换别人请啊，我们就不来了，你老刘请客，我可是一定得来。哎，小飞是个好兵啊。

0: 这回啊，我请大家吃饭，不为别的，我这个不成器的老兵啊，为你们能够为中国军队在国际上赢得荣誉表示一下祝贺。刘凯拿起酒杯，来，大家先干一杯。杯子还没放下，门就开了，穿着军装的方子军进来。
1: 哟，这都喝上了哈，我来晚了，医院那边刚刚住进一个孕妇，我得安排了才能过来。
0: 哎呀，我大丫头来了啊，坐那儿坐那儿，给你留着呢。
2: 何志军一指陈勇边上的空位。
0: 哎呀，我说你这个妇产科大夫啊，整天忙着伺候孕妇，什么时候你也当把孕妇啊？大家哄堂大笑。
2: 张雷没有笑容，但是也没说话。方子君不好意思地笑笑，余光扫过张雷，走过他身后，坐在陈勇旁边。
1: 我说何叔叔，您这么大年纪还开我的玩笑啊，这不工作都忙吗？
0: 工作归工作，孩子归孩子。陈勇到。
2: 陈勇起立，
0: 给你个任务，今年让我做外公。
2: 陈勇一愣，不敢说话。
0: 怎么完成不了？
2: 陈勇看看方子君，咬咬牙，
0: 报告，保证完成任务。好，为了我未来的外孙子，我敬你们夫妻俩。
2: 何志军大笑，举起酒杯。陈勇和方子君不得不都站起来喝酒。张雷苦笑，点着一颗烟，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几次没有点着。刘小飞拿着打火机给他点着，低声说，
3: 哎，都过去了对吧？
2: 张雷抽了一口烟，让自己沉浸在烟雾当中。
3: 对，过去了。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1: UFO 打哪儿来？
10: 恐龙为何灭绝？
1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3: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3: 你着迷了吗？
14: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15: 我。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4: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15: 别动
14: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16: 啊，这儿有个背包，
14: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我当心。
15: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4: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15: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14: 巴伐利亚，
15: 对。哦

0: 格丽娜伯爵。
1: 是，陛下。
0: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1: 遵命，陛下。
0: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2: 当然，当然有空。
0: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2: 哦，好极了，陛下。
3: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0: 得了，得了，得了。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2: 不，钓到了陛下。
0: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2: 我也没想到，陛下。
0: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2: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0: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

0: 影片《茜茜公主》的精彩片段。在很多人的心中，弗兰茨皇帝和茜茜公主之间的爱情可能是19世纪欧洲王室当中最为凄美的故事的。茜茜公主至今仍然受到德国和奥地利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茜茜公主是巴伐利亚王国马克西米里安约瑟夫公爵的女儿，史称伊丽莎白公主。当然，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当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是没有影片当中描述的如此完美。1848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加冕的时候才只有18岁，在他68年的统治生涯当中经历的实际上是一个强大帝国漫长而痛苦的衰落以及崩溃过程。弗兰茨皇帝威严勤政，受过严格的宫廷教育，而茜茜从小在巴伐利亚秀美的湖光山色当中自由自在地成长。这两种不同的气质最初可以互相吸引，但渐渐的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成为了伊丽莎白皇后的茜茜虽然荣耀富贵，却是郁郁寡欢。伊丽莎白皇后特立独行，感情脆弱，从内心当中她一直拒绝扮演传统的妻子、母亲、皇后以至一个大帝国形象代表的角色。晚年的茜茜更是心灰意冷，带着几个随从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亚洲以及非洲大陆。1898年她在日内瓦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尽管如此，这位皇后仍然以其美貌、魅力和浪漫的忧郁气质而受到臣民的一致爱戴。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1837年12月25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的第二个女儿降临人世了。这一天既是圣诞节，又是星期天。公爵为这个女儿取名为伊丽莎白，爱称茜茜。茜茜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童年的生活自由而愉快，父亲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喜欢写诗弹琴炫耀奇术，他甚至会在院子当中建起马戏场，弄来一个小丑和一个滑稽可笑的士兵。这位公爵信奉共和主义，具有平民意识，尤其欣赏犹太人，人们称为奢华的无产者。他既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爱贵族政治。茜茜的母亲鲁多维卡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家庭主妇，当她意识到丈夫指望不上时，便把孩子们视为唯一的财富，希望通过他们的婚姻来解决一切问题。幸亏家里有一门好亲戚，她姐姐苏菲的儿子弗兰茨约瑟夫因为伯父斐迪南一世没有子女而成为了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时间到了1848年，因为政治动荡反叛四起，斐迪南一世逊位，弗兰茨约瑟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老姐俩想亲上加亲，巴伐利亚公爵家的长女埃莱娜公主成为了皇后的候选人。在相亲的那一天，埃莱娜公主被打扮得珍淑娴静，谁知道正在此时冒冒失失的小茜茜闯了进来。只见她头上扎着小辫子，身上套着极为普通的连衣裙，母亲根本就没有刻意地打扮她。然而弗兰茨约瑟夫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这位年轻的奥地利皇帝将手中的一束鲜花递给了茜茜公主。茜茜公主当时只有15岁，她接过弗兰茨约瑟夫献上的花，甚至不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姨妈和妈妈一个劲儿地催问她，你爱她吗，茜茜？谁知茜茜竟然天真地回答，她，我又怎能不爱她呢，她要不是皇帝就好了。茜茜这时尚未长成，身高只有1米60。

还像个玩具娃娃，用未来婆婆严格的眼光来评判她，迷人可爱，但是有一个不小的缺陷，那就是长着一口黄牙。也就是从那天起，西西没有留下一张露了牙齿的肖像或者照片。1854年4月24日，哈布斯堡王朝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面色红润、双唇紧闭的西西公主在一片欢呼声和喧闹声中乘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直抵维也纳。婚礼冲淡了王室与人民之间的敌意，这朵巴伐利亚含苞待放的玫瑰似乎代表着新的幸福。直到这个时候，一切似乎都很如意。

0: 可怕的孤独紧紧包围着她。一年之后，西西怀孕了，深受妊娠反应的折磨，她终日以泪洗面。更为可怕的是，女儿刚一出生就被抱走了，婆婆认为她没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又过了两年，西西第二次怀孕生女，伴随她的依然只有泪水。宫廷当中的人觉得西西很笨，根本不把她放在眼中。出访意大利时，那里的人民对她充满了敌意，只有到了匈牙利，她才见到一张张充满热情的脸庞。而从这时起，西西开始学习匈牙利语。1857年，西西又一次来到了布达佩斯，在此期间，她的一个女儿夭折了。一年之后，西西为奥地利帝国生下了王位继承人鲁道夫王子。和前两次一样，孩子被人无情地从他的身边带走。于是西西开始发烧、恶心、食欲不振。而就在这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决定建设现代化的维也纳，拆毁了旧墙，建起了拳击场，而人民需要的是一部宪法。帝国国运不佳，西西诸事不顺。在这样的环境中，西西渐渐长大了。1859年，弗兰茨·约瑟夫决定对萨丁王国开战，尽管他亲自上阵，依然没能挽回败局。西西去照顾伤员，并为独裁的君主政体进行温和的辩护，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
1: 看过电影《西西公主》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里面那位美丽聪明的公主，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银幕内外的西西公主。
0: 七年过去了，西西生下了三个孩子，进行了一些正式的出访，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战争。婆婆令她感到憎恶，丈夫对她心不在焉。从这个时候开始，她不再把自己放在被动的境地了。西西组织了一连串的舞会，有意识地在歌舞音乐当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她食欲不佳，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

奥地利民众没完没了地追问皇后在哪儿，她怎么样了，但是听不到答复。有两年的时间，西西在有温泉的城市希腊的岛屿和娘家之间辗转漂泊，终于她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在西西重返维也纳的那一天，十个管弦乐队、14000名手持火把的运动员欢迎了他，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和弗兰茨·约瑟夫达成了协议，从此有权挑选陪伴自己的宫廷命妇，有权管教自己的孩子，并且争取到了自由。直到这时，西西才发育完全，身高1.72米，满头秀发。接下去他为了恢复窈窕的身材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剑、游泳、做体操，坚持冷水洗浴。西西越发变得成熟而完美，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一张张美丽的倩影。西西乐意与爱犬或者自己的兄弟拍照，却很不情愿同丈夫合影。身为奥地利皇后，西西与那些维也纳的贵族不一样，她发自内心的热爱匈牙利，她欣赏那里的音乐、马匹、骑士，欣赏布达佩斯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及那里的色彩和节奏。她在内心的深处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恐怕还和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关，这个人便是安德拉西伯爵。1848年，安德拉西伯爵参与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斗争，革命失败后他逃出了匈牙利，被缺席审判判处了死刑。安德拉西风流倜傥，人们称之为英俊的绞刑犯。流亡10年之后，安德拉西获得了大赦，重返匈牙利。从此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伯爵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在骨子里，西西其实跟安德拉西是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反叛者，彼此欣赏，互相吸引，却又不能进一步发展两人之间的情感。安德拉西以一种谦恭的态度爱恋着奥地利的皇后，而西西则对他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1866年，面对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意识到需要安抚匈牙利，他终于跟安德拉西伯爵做到了谈判桌前。而这时，西西成为了这两个彼此敌视而又都对他另眼相看的男人之间的调停人。1867年，根据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奥匈帝国建立了。在6月8号这一天，匈牙利宰相安德拉西伯爵将一顶王冠戴在了西西的头上，匈牙利人选择了她，她从此成为了匈牙利女王。在维也纳，西西经常遭受批评和抨击，而在布达佩斯，她受到的只有崇拜。但是为了对孩子们有所补偿，西西从匈牙利回到了奥地利，她给丈夫下了最后的通牒，必须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做出选择。弗兰茨·约瑟夫终于和母亲摊了牌，孩子们这一次彻底回到了西西的身边。然而对于他们的独生子鲁道夫来说，这时已经为时过晚，孤独、恐惧长期围绕着他，与父母陌生以至于不能沟通，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鲁道夫越来越消沉。1889年1月30日，在离维也纳24公里的麦耶林，有人发现了鲁道夫和他的情妇玛丽·费采拉的尸体，他们双双自杀了。西西没有赶到出事地点，直到王子下葬时，人们才听到他对着棺材发出了伤心不解的叹息。从这时起，西西跟儿子一起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日渐衰老的躯体。一晃又是9年，这期间西西到处游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喜欢作诗、骑马、欣赏犹太人。他和丈夫不经常见面，弗兰茨·约瑟夫身边始终有自己的情妇相伴。1898年9月10日的中午，西西准备乘船离开日内瓦，他走出旅馆。

0: 身边的宫廷命妇连忙解开了他的衣襟，发现胸口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船长命令船掉头回岸，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回了旅馆。在旅馆中，医生切开了皇后的肘窝动脉，血不再往外喷涌，七夕死了。没有多少人参加他的葬礼，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下葬前剪下了他的一绺头发保存了起来。不过在这一生中，西西真的爱过他吗？从他对皇帝的态度和他留下的诗句当中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 看过电影《西西公主》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里面那位美丽聪明的公主，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银幕内外的西西公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然说到西西公主，人们自然不能忘记在电影当中饰演她的著名演员罗密·施奈德。她把纯真美丽活泼开朗的西西公主演绎得栩栩如生，深获各国观众的喜爱。

0: 来照顾女儿。于是罗密十一岁就住进了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四年当中，母亲因为常年拍电影，只来看望过自己的女儿两三次，而冷漠的父亲则连信都不写一封。童年家庭温暖的匮乏影响了罗密的性格和他的一生。他时常在现实和自我当中寻觅，不断地渴求着自我，这种内心的烦乱和分裂孕育着他日后生活的不幸。1954年，导演恩斯特·玛丽·施卡为影片《茜茜公主》挑选女主角，他看中了初出茅庐的罗密，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与奥地利历史上的茜茜公主十分相像。结果《茜茜公主》这部影片大获成功，罗密也一举成名。20世纪70年代之后，罗密的高超演技得到了国际影坛的一致认可。1975年至1980年中，他除了以老枪、夜盲病人、一个简单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光辉等片三次获法国奥斯卡、凯撒奖之外，还先后荣获法国观众奖、陶米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德国电影金代奖。但是对于罗密来说，荣誉有时就像是一个枷锁。他成名之后曾经到欧美各国巡回旅行，面对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崇拜者，他往往感觉不知所措。罗密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观众，但心中却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挥之不去。事业上的一帆风顺竟然使罗密变得越来越脆弱，银幕上下的罗密判若两人。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当我想用哭来平复内心的痛苦时，西西却在可爱的微笑。当罗密的影艺事业渐入巅峰状态时，他的个人生活却屡遭失败。他与法国影星阿兰·德龙难忘的初恋，经过五年的大波大澜，仍以分手而告终。1966年，罗密第一次结婚，丈夫哈利·麦恩比他大了14岁，温文儒雅，很会体贴妻子。婚后，罗密随他定居德国，并生下了儿子 David。为了孩子，罗密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片约，他尽量留在家中，力图尽善尽美地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体味家庭的宁静和亲情。然而时隔不久，耐不住寂寞的罗密重新全身心地投入了拍片的生活中。1975年，第一次婚姻以离婚而告终。同一年，罗密再度披上婚纱，新郎是比他小11岁的秘书。两年之后，他们的女儿萨拉出世了，可惜这段婚姻更加短暂，仅仅六年。第二次婚姻失败后，罗密已经42岁了，女儿跟着父亲走了，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跟他相依为命的儿子 David。 1981年7月的一天，刚刚做过肾手术的罗密正在乡间疗养，突然传来爱子爬公园门掉下来被篱笆扎死的噩耗，这使得罗密痛不欲生，从此烟酒和药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东西。罗密常常待在儿子的坟前无声地抽泣。1982年5月的一天夜里，筋疲力尽的罗密在写字台前昏昏地睡去。次日清晨，男友来看他时，发现他仰面倒在沙发上，一封摊开的信只写了一半。医生在罗密的死亡证明书上写道，因为心脏病发作而自然死亡，但当时社会上却传言他死于自杀。一颗璀璨又历经磨难的明星就这样过早地陨落了。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2: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2: 没有。
1: 在恋爱？
2: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2: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2: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她是谁？ 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2: 你认识？
1: 啊、哦，
2: 是巴瓦利亚的海伦公主。
1: 人类，
2: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
1: 别这样，陛下。
2: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1: 没什么。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
2: Lisa， Lisa， 你回来。
0: 真正的西西和扮演他的罗密施奈德都堪称传奇人物，但他们的一生却不是一部童话。童话般的西西公主恐怕只能属于电影当中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这个创意不行，
5: 方案拿过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政策文件释放了哪些信息？稍后请听分析解读。
1: 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今天举行，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2026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四季青论坛同步启幕，未来三年北京将会新增30000家庭养老床位。
1: 北京接宿即办改革论坛即将举办，七年多受理约2亿件诉求，北京12345加速数字化。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有关政策新规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国际方面，俄罗斯防鼠疫研究人员死亡引发担忧，所谓不明原因肺炎和鼠疫有关吗？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嗯，好的。
0: 嗯，
2: 今天夜间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缓慢回落。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啊，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最小能见度啊，预计在1到3公里之间。开车的朋友们需要注意防范。预计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0到13度之间。明天白天呢，天空就转晴了。上午呢，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呢也会明显好转，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的气温啊，跟今天差不多。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另外呢，明天夜间啊是一个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能见度会再次转差，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2: 嗯，好。11号的话，有高空槽靠近京城，天气呢会逐渐的转阴。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白天有零星小雨，紧接着呢冷空气就会扩散南下了。13号白天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还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这几天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0: 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

0: 讨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这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表态，为什么此时出台，释放了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报道。
2: 很多老观点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

0: 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证监会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到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2: 还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1: 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

0: 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市府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投资规模，高水平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5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2: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区的功能，实现信通苑、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1: 15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2: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1: 15-17，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3: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15-17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2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鹿苑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2: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M101线1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1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4: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4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
0: 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较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过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

0: 界行业代表，集中展示首都老龄事业的发展成果，深化养老领域的交流合作。
1: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了解到，北京已经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现有养老机构62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0多家，各类养老床位15.5万张，近3000家养老助餐点位，覆盖90%城乡社区。
0: 根据最新的规划显示，北京将会持续扩容优质养老供给，未来3年新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15-5时期计划认定60000张普惠养老床位，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提升到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下沉社区基层。
1: 在今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委副主任佟立志在论坛上披露北京老龄人口与产业最新数据。数据显示，北京现有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372.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17.1%，超大城市老龄化特征凸显。
0: 放眼全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接近7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是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北京老龄产业市场主体约1.8万家。

0: 多名残疾人提供服务。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康复中心的建成启用将成为这个服务网络的枢纽和龙头。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锐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之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
0: 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表示，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够在真实的运动情景当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会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2: 再来关注香山红叶观赏期即将到来，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防范各类经营风险，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香山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队

0: 想，陈峰希望把长征故事传递给更多人，尤其希望青少年读懂先辈的苦难辉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直面困难的底气。
1: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去教育他是一方面，真正的不用多说话，带他们去讲一遍故事，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啊，看看那时候吃的野菜是吧，翻的雪山，现在学习当中碰到点困难，工作当中碰到点挫折，这都算的什么呀？毛主席曾经回忆的说，他最至暗的时刻就是红军分裂的时刻。你想，毛主席当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200年，俱往矣蜀，风流人物，在乎什么？他也有过至暗时刻，但最后呢，他战胜了，走过去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反复研读展陈内容。
2: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那个讲解，我看了3遍，更清楚了。我觉得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0: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话题，有人说每逢佳节胖3斤，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发现体重悄悄上涨了。但事实上，现在长胖其实和季节也有关系，因为随着气温逐渐转凉，人呢也容易胃口大开，给减重增加了不少难度。那么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减重呢？专家表示，减重切忌急于求成。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国庆假期长胖了吗？
5: 长胖了。
4: 胖了几斤啊？
5: 胖了2-3斤。
6: 4-5斤应该还是有的，在家没少吃没少喝的。
5: 我其实没有特别撑，我估计可能长胖了。
7: 长假期间，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一场接着一场。不少市民坦言，假期里体重悄悄上涨。很多人看到上涨的体重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想要快速减重。医生提醒，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假期带来的体重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8: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7: 医生建议，节后减重切忌追求速成，优先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不用突然大幅度减少食量，可以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医生还特别提到一招，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8: 如果这时候我们先喝一杯温水，就会把口渴的这个有可能造成的误判给它去除掉，这样可能会有效的降低一些摄入的量。
7: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身体本能想要储备能量，食欲也会明显增加。医生提醒，不要因为天冷就停止运动，每周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8: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7: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
9: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京城被轻雾环绕，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逐渐好转。不过随着夜幕降临，能见度还会再度转差，请您注意防范。
3: 预计明天呢，北京的扩散条件持续较差，早晨和夜间还将受到低能见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9: 不过这样的雾里雾气的天气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受到冷空气影响，13号白天北京会有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到时候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都会转好。
3: 另外，现在早晨气温偏低，户外晨练一定要注意保暖，提前做好热身。老年人最好在太阳升起、气温上升之后再进行适度的训练。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

0: 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2: 其中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这是继今年4月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之后，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从政策意见走向部门规章的关键一步。那么从政策意见到部门规章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的张丽云副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6: 行政性规章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性文件呢，它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只有一个指导性的功能，所以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它从政策性文件上升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呢，从上到下就是全国一盘棋，统一了相关的制度，然后呢，有关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这个相关的劳动权益保护在这一个行政性规章里面就基本呈现出来了。那么它对可能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制度不统一啊，或者说答复不一致啊，它对这些问题在这个规章里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回应和统一。一般来讲，如果它能上升到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体系来讲呢，说明在很多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已经达成了统一了，那这对于规范整个行业的运行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1: 这次办法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就是确立了算法取中的原则，算法取中也好，人工审核也好，那在这个具体的实践层面要怎么操作才能够确保真正的落地实现呢？就是包括这个禁止算法歧视，它是不是需要一些配套的机制呢？
6: 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算法是需要大家协商讨论确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算法是仅反映了某一方面单方利益的情况下，那么它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说出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对于劳动者一方来讲呢，他的诉求渠道呢就非常的少啊，那么他可能这一天就没有收入了啊，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呢，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你要人工审核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违反了相关的算法了，这是一个。有没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出现，比如说这个外卖员配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项啊，比如说他去救其他人去了，所以导致他迟延了。所以这些客观情况只有人工核实之后才能确定说是不是真的应该给他上这个惩罚性的措施。所以呢，它相当于是进行一个人工审核，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直接认为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反正你就是违反了，我就直接给你封禁了。所以它，我们说呢，至少在合理性上给出了一点空间。其次呢，算法折中的意思就是你要向上向善，从这个规则的角度上讲，它是这么表述的。那意思其实就是说呢，算法本身是冷冰冰的，但是如果你算法的规则能够在集体协商或者工会谈判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尊重劳动者的利益，以人为本啊，这些核心利益能够做到的话呢，那我们说这个算法呢，至少它是不歧视的，或者说相对公平的啊，所以它是避免了很多的问题。
1: 那您觉得就是它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地实现呢？就是不是需要一些配套的机制呢？
0: 它现在在这个规章里面也明确说了，算法呢，它需要多方的协商来确定，比如说工会能不能去参与，集体能不能参与，行业组织去参与等等。也就是说呢，第一，它制定了一些算法的规则，就是你要以人为本；第二，你要向上向善；第三呢，实务当中你要有这些人员的参与来共同确定。第三一个，如果认为算法有问题呢，大家可以提出诉求，它也有一个反馈的渠道。第四个就是刚才这个我们的文件里面明确提到了啊，出现以上情形的时候需要人工审核，就是它还有一个机器与人工之间的一个分工。所以通过这五种渠道方式呢，来确保算法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说的合理。
2: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构建了有劳动管理就有劳动保护的分层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办法还明确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那么，这种分层分类的框架在操作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的分析。
0: 它其实这个核心的要点就是说，你们原来想要逃避责任的这种模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明确告诉你们已经知道了，然后你们就不要用这种了。如果你们还是用这种方式去规避你们的雇主责任或者平台责任的情况下，对不起，那么这个文件当中明确说了，这种规避是无效的，我可以直接追究你们平台的企业的责任和平台合作企业的责任。所以他这一条就把这些想要去通过那种已有的方式想要去规避责任的这条路直接就堵死了。也就是说，不只是看形式上是谁和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是我实质上通过穿透力的方法直接让你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来承担责任。我认为这个就非常有力的阻止了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的这种妄想去规避的这种想法，就直接给他扼杀了。那么这个文件一出台，一个正式实施以后，说完了，平台企业说我们规避都没有意义，人家直接适用穿透原则就把我们给弄了，我们何必费那劲呢？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1: 他把这个新就业形态划分为了三类具体形态哈，那您觉得这种分层分类的框架在操作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难点呢？您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它其实也不能说叫难点，因为其实它在这个文件本身在规定的时候，它是把一份劳动合同和用工协议之间他们应该具有的核心条款或者必须具有的内容以列举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必须你跟人签的协议，不管是用工协议还是劳动合同协议，你必须有这些内容。第二个，它明确说了，即便你采用了比如说承揽合同的名义啊，你这协议不叫什么用工，也不叫劳动合同，你就叫什么承揽啦或者劳务啊什么的，你起任何一个名字没关系，我们具体要审查你什么，审查你的对劳动者的管控程度，还有的是处罚程度，还有是什么，他直接列举了五个方式。也就是说，这五个条件下我们都认为你有强管理，那么我们就直接推定你是劳动合同关系。所以它这个文件出台呢，它是一个直插到底的，就是给了我们相关的司法部门也好，仲裁部门也好，还有管理部门也好，给了你非常具体的可以参照的标准来确定 你到底属于

0: 与哪一种关系。所以呢，我认为难点就大幅降低了。然后对平台企业的指引就是，如果你符合，经过这几个标准符合，你认为构成劳动用工关系，你就给我直接签劳动合同，你就不要试图去蒙了。所以它这个指引效应是非常强的。
1: 办法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一些难点和堵点，但现实的情况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保参保率低、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地不畅等现实困境。那么，要让这些制度设计真正惠及8400万劳动者，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实施，还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同步跟上呢？我们再来听听张丽云的分析。
0: 个人认为呢，这个文件呢，它其实已经是把所有相关部门的权责力都放进去了，就是把你各个部门需要履行的职责，包括管理部门哈，还有行业主管部门、平台合作企业、平台企业都纳进来了。我认为他说的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啊。可能如果说哈，如果说真正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的这个彻底的去保护起来哈，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文件反映出来最大的薄弱点应该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它在这个文件里面，它没有明确的说应该不应该参加社会保险，只是说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责任，但它并没有说，比如说劳动合同项下参加社会保险，我们是没有争议的。然后呢，这个文件里面唯一确定的一个社会保险的权益是职业伤害保险，它是确定你必须要有，必须要参加的。但是其他保险，比如说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等的，它是没有说的那么明确的。特别是在用工协议项下的这个类型的新就业群体的，它的一个社会保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何去落实啊？缴费模式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文件里面并没有那么具体的设计。从我已经了解到的其他相关文件的内容来看呢，它是在试点尝试啊，尝试通过你，比如说每一单的收益里面提取百分之多少，或者是提取一个确定数，比如说5分钱或者1毛钱来去作为参保的一个部分，但这个仅适用于职业伤害。那么养老和医疗这块，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可能最薄弱的就这儿了。劳动权益方面，我认为它基本上对于权益的保障、最低工资的标准啊，都已经说得很清晰了，包括诉讼解决的路径，哪些是需要去适用仲裁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切，哪些可以直接去起诉的，它这个文件里面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程序和实体方面在劳动权益保护项下，我认为表达的比较清晰了。社会保险权益项下表达的，除了职业伤害非常确定之外，其他的权益
2: 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再来说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受尊界汽车刹车踏板事件影响，今天股市开盘后，江淮汽车依次跌停。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每股报22.25元，对比9月30号收盘619.22亿元的总市值，短短两个交易日，公司市值合计缩水大约117.67亿元。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被确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近日引发广泛关注。此前有传言说他是因为感染鼠疫死亡。据新华社今天的消息显示，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公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在解除相关防御性措施。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网站8号还发布消息说，网传与这名工作人员接触过的人当中出现第二例病例，这一消息不属实。
2: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显示，死者28岁，是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及远东鼠疫防控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为出现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症状，他于9月29号前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大约在10月1号深夜到2号凌晨死亡。
1: 此前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名女研究员可能因为实验室内试管破损感染肺鼠疫，而她64岁的母亲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俄罗斯方面的通告也表示，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涉事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生过事故。那么普通公众应当如何理性看待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
6: 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发生这些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涉及到好的实验室或者是一个管理流程，就应该会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并且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怎么去阻止它的这个危险的扩散。就是疑似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鼠疫的这个感染，我们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此前在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实验室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像天花的病毒，在这个进行研究的时候实验人员不幸感染，然后导致非常严重的结果的这种情况。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设计的好的实验室，管理完善的实验室，它应该会避免风险的扩散啊，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这种风险管控的机制去防止它的扩散。对于我们普通公众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实验安全的这个总体设计，它是不需要我们太多操心的事儿。就是说你看包括这次俄罗斯的一个情况，我们还不确定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影响也是有限的。
2: 公众普遍将鼠疫等同于黑死病，认为一旦感染呢便无药可救，但是在现代医学条件下，鼠疫的预后究竟如何呢？寿陀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6: 如果只是鼠疫的话，其实现在已经不但像我们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的历史上，在中世纪，在14世纪、13世纪，把它当成一个这种巨大的瘟疫的这种危险的存在。现在虽然说鼠疫当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一类传染病啊，一类传染病里面其实就是两个，鼠疫和霍乱。但是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全球范围里面的对于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的这么一种病原微生物了。原因在哪儿呢？就是鼠疫这个它的病原体啊，叫鼠疫耶尔森氏杆菌，其实是我们人类这个研究微生物和免疫的前辈们最早开始去研究的这么一些病原微生物，并且当我们开始有了有效的抗生素之后，其实对付鼠疫已经非常有信心了。因为鼠疫总的来说分成两大类哈，一大类呢叫腺鼠疫，腺鼠疫也是目前仍然在自然界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散发的这样的天然的这种疫病。腺鼠疫呢基本上是由跳蚤传播的，

0: 跟人接触的时候定要的人，这个传播了腺鼠疫。腺鼠疫，如果不加治疗的话，现在历史上它的死亡率大概在 60% 左右。但是现在腺鼠疫的治疗，如果就是能够得到正常治疗的话，几乎都可以100%的痊愈。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凶险一点的肺鼠疫。肺鼠疫呢是感染肺的，它发病比较的快。肺鼠疫过去，如果不加治疗的话，死亡率几乎是100%。但是现在如果在就并发24小时之内，然后确诊，然后进行抗生素治疗的话，也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控制或者治疗或者是痊愈啊。所以说鼠疫到目前为止，首先就是它仍然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着啊。它不因为鼠疫叶酸菌的这个宿主不只是人类，它更多的是感染那些啮齿动物。为什么叫鼠疫嘛，对吧？那啮齿动物呢是全球范围里面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种类也非常多，所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天然疫源的。这个主要还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这些年大家这个旅游啊走得越来越远，去一些像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牧区啊，包括这个高原地区啊，这里面有一些会接触到一些看起来很可爱的大型的啮齿动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旱獭、蒙古旱獭，对吧？俗称土拨鼠，它们其实是携带鼠疫的这个比例还蛮高的，然后如果这个密切接触的话，是有可能增加人感染这个鼠疫的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不用太担心，其次还是要提防一些新情况。
1: 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普通人群接种鼠疫疫苗，但是推荐高风险人群，比如实验室人员接种。对于计划前往鼠疫自然疫源地旅行的人来说，最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是什么？这一事件传递出了怎样的公共卫生信号呢？我们再来听听寿陀的观点。
0: 几点哈，一个呢就是熟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情况，因为全球范围里面，像就是以鼠疫为例吧，它每种流行性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这种发生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啊。你像这个目前对于鼠疫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发生来说，主要的疫区还是在非洲和南美洲。比如说秘鲁，比如说刚果，比如说像马达加斯加，它每年可能都有这个几百例这样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鼠疫的这种发生散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去这些地方旅行的话，就要额外的自己注意一下。第一，尽量的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不要去投喂抚摸野生动物啊，这可能是减少大家感染鼠疫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至于在疫区生活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如果是确认你这个地方是疫区，并且有比较稳定的可能的这种鼠疫的这种爆发的话，鼠疫的疫苗也是可以推荐接种的。但是对于非疫区这种低风险的区域来说，不推荐注射鼠疫疫苗，因为它带来的副作用和你的收益之间是不相匹配的哈，因为平常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感染鼠疫的概率确实实在是太低了。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国家的公共卫生的工作的力量哈，就我们其实对于像包括鼠疫在内的各种传染病、流行病都在密切的监测之中，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不透明的情况啊，就是信息不透明的情况。甚至说我自己感觉，如果是鼠疫的话，大家可能反而不用那么紧张，反而就是说，如果不明原因造成了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让这个大家这个头上的警灯亮起来。因为对于鼠疫来说，我们是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对付鼠疫的一套方法和武器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明原因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对于公共卫生的挑战来说就会更大一些。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尤其是国际间的这些公共卫生合作更加的顺畅，信息更加透明，因为毕竟公共卫生问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做到这种全球信息的这种共享，然后协调的反应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特朗普释放中期选举前缓和信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李想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国际油价的走势吧。
4: 好的。这个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国际油价的波动幅度呢是明显加大的。像这个昨天这个布伦特原油呢，就是单日的这个振幅就超过了5%，盘中呢也是一度升到106美元这个每桶附近， 随后呢是

0: 有所回落。那这个影响的这个核心因素呢，仍然是这个中东地缘风险溢价的快速变化。那此前呢，市场也是担忧这个中东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输的安全，所以呢，油价也是随之上涨。但是呢，特朗普也是最新表态，美伊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富有成效的一个讨论，并且呢也是释放中期选举前呢会维持一个比较克制的这么一个态度。那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是在重新讨论这个是否开放这个海峡的相关安排，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地缘风险溢价呢是随之回吐。所以我们也是今天看到布伦特原油呢今天是从高位有所回落，是目前到了$103每桶附近。不过呢，咱们也是结合这个今年以来这油价的整体表现，还有就是中东局势这个变化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断的反复拉扯，所以目前很难说这个油价是出现了趋势性的反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伊谈判进展呢，目前还更多还是口头上的，还未落地到这个实施阶段。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墨西哥湾呢也是受到飓风影响，也是超过60%海上原油的产量是受到这个停产影响，所以从短期这供应来看的话，这方面的压力是仍然存在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短期原油还是偏向于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说这种趋势性的转弱。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原油出口以及美国这个供应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话，油价目前来看的话都是会获得一定的支撑，是仍然处于这个高位的。后续如果说这个美伊谈判真正能落到这个进一步的落地，那这个油价之后才有可能会真正下移。主持人，
1: 李想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6924，欧元对人民币报7.5083，英镑对人民币报8.8613，加元对人民币报4.703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17。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方正、陈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在起起伏伏的生活里，我们应该如何安顿自己呢？这大概是当下很多人藏在心底的问题。这份迷茫并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困境，在将近1000年前的宋代也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者、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老师，循着他的3部著作《回望宋代》，和大家一起探寻普通人的生存答案。我们从法度与人心出发，看见时代的制度框架下，看见宏大的规则之下，个体依然保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妨发问，宋代普通人的生活是否比当下的我们更有确定感呢？当制度无法给出万全答案，人又应该如何完成内心的自救呢？我们再走进烟火人间，跳出史书里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去触摸宋代百姓真实的衣食日常和悲欢际遇。

0: 骗局、挣扎与取舍。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通过和赵冬梅老师的对谈，借由古人的故事，和大家共同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普通人如何守住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安放之处。本期节目是9月19号地坛书市线下活动的广播精编版。本期节目所涉及到的书籍都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我认为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这个最好成绩其实就指的是，如果比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设定帝制国家它是有一个追求目标的，所有的帝制国家都共享这个目标，就是要长治久安，万世一系。那么在追求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的过程中，这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等，而宋朝是

0: 就是特别典型的了。我大家都知道仁宗那个故事，是说他晚上想吃羊肉串了，就是他那时候没有那个方便的外卖，也没有冰箱，是需要临时杀羊的，所以他说我不吃了。为什么我不吃了？因为我如果今天吃了的话，我的这个愿望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每天晚上可能御厨房都得杀头羊等着我，所以我不能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就是皇帝他约束他自己的欲望，这是从皇帝的角度，其实那方方面面的就更多了。
1: 刚才呢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军权哈，那么在北宋仁宗朝，尤其是仁宗朝哈，对军权有一定

0: 衡。那么这个在北宋的中期其实也是做得相对不错的。
1: 比如说吧，苏轼在说他的老师欧阳修那一代人的时候，他说他们认为什么是忠诚呢？他们认为是范言纳说为忠，就是一个臣子在面对皇帝的时候，真正的忠诚是敢于指出皇帝犯的错误来，敢于冒着让皇帝不高兴的风险，这叫范言。那说呢，就是告诉他什么是对的，让他做那个对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大忠之义。这种大忠之义体现在比如说理论上宰相是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宰相与皇帝分享决策权，就是那些特别大的事儿，不管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重要职位的任命，在决定之前皇帝和宰相都是要商量的。那么在这个商量的过程中，皇帝如果想的不对，那宰相其实是可以把他拽回来，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那除了宰相以外呢，还有比如说台谏官，就是专门负责批评的官。欧阳修曾经说过，一个真正有理想的官员，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他想要做官的话，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如果他想要做官，那么不为宰相，则为谏官。因为谏官虽卑于宰相等，就是谏官虽然就地位而言，他是比宰相

谏官和宰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规定，但也正因为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定，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管。宰相管的方式是在做决定之前和做决定之后监督百官执行，而谏官管的方式呢，就是批评。除了谏官要批评以外，其实宋朝的其他的官，比如说我昨天在看材料看到北宋初年太祖朝的时候就提到说，三司，也就是国家财政

0: 河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东京汴梁的这样一个城市的风貌，在南宋的时候啊，通过孟元老啊他的回忆啊，讲到了这个东京梦华录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记述啊，这样的一些文献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宋代的日常的这样的生活哈、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啊，不太折腾老百姓，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安定，一片岁月静好吗？
1: 我是觉得就是。首先我们今天讲到古代的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在我觉得作为前提我们要讲的一点是什么，人类的物质生产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它的提高的这种速度是加速度增长的，应该说前面那几千年生产的物质都没有工业革命以后这些年生产出来的多，所以这个前提就决定了在前近代中国，就是在传统中国，它的物质生产水平其实还是相对低下的，那么因此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生活状态是不能够跟我们今天我们要求，我们今天是说我们的理想是说让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的物质生产水平其实是够的，但是古代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当我们谈古代的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谈的大多数时候我们谈的还是那个偏上的部分，就是比较上层的部分，当然普通老百姓有地的，有几亩地，然后家里头有几个壮劳力，像这样的家庭在丰年的时候，如果政府不折腾，其实就能过得风调雨顺，政府不折腾，不随随便便的打仗，不随随便便的搞什么大的那种消耗性的行为，那么老百姓这个日子吧，就可以说是古代的那种富足，就是丰年留客足鸡豚的那个富足，就是当我们谈富足的时候，我们要区分现代和古代。另外还有就是宋朝，宋朝其实就物质生活水准来讲，就我们对宋朝的理解了解和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量变带来的质变，就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雕版印刷时代，而且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举社会，就是读书人多了，认字儿的人多了，教育

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宋诗跟唐诗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宋诗很多是日常生活的诗，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下水道，我这个书里也写了，就是那个下水道，我们在梅尧臣的诗里边可以看到说这个春天开挖下水道，它挖开了疏通，挖开了疏通的时候，你挖出来那个泥，对吧？那些土方怎么办？开封在挖下水道的时候出来的这个土，它会把路给断了，然后就导致有人找不着路啊，摔了腿啊，这样的，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诗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关于东京，关于行在临安，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他们喝什么，他们吃什么，比如说他们的饮料，他们是有冷饮的，就夏天有冷饮，冬天有热饮，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酒，酒是可以装在那个瓶子里，稍微小一点的瓶子里在卖的，而且酒呢也是有品牌的，他们会打广告，而且开封各种各样的酒馆，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比如喜欢泡咖啡的朋友们，就是每个咖啡馆他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酒也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孟元老写的一个酒馆，一个叫做清风楼的，他说清风楼最宜夏饮，就初夏的时候，那个新酒刚刚酿好，榨出来这个新酒，那个下酒菜呢不是什么肉啊之类的，他说拿清杏见酒，就是新下来的水果来就酒，就非常的风雅。比如说春天的园林，所以那个时代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城市里的各种各样的职业。你会看到开封确实是一个跟长安不一样的城市，它有夜生活，它更加自由，这个跟整个宋朝的基调是相似的。比如说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我看杨之水老师写中国金银器里边，他提到说唐代的那个金银器大部分都是贵族皇室的用物，它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表明那个帝国的开放，但是宋代大部分的金银器是商品，是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可能跟那个皇家的比，它不如皇家的气派。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地毯，它也不再属于皇家了。就是宋代是一个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被我们看见，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的资料看得见的一个事。就是如果你在开封，你只要有钱，你拿出足够的钱来就可以请客了，你拿出足够的钱来，然后你想好了你请谁，他有专门的操办宴会的，我们今天这种叫什么，这种叫服务公司，办活动的公司，这些办活动的公司他有分区，就是谁服务这一片，谁服务这一片，而且大家各自管什么，有管饮料的，有管这种比如说器具的，杯盘子碗呢，就是如果你有钱，有人帮你去另场地，谁家的花开得好你就去那儿，有人呢帮你布置这些桌子椅子坐的用的，有人会安排人挑了茶担去烧水给你煮茶。对于有钱的人来说，宋朝应当说比之前的那个有钱的人过得更好，就是因为这是它是有服务，就是它有个服务业的这个存在。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注意到的细节，就是那个时代的园艺非常发达，就是那些叫做接花人，接花人是干什么的，就是园艺师，他的核心的手艺就是嫁接，
就是嫁接的那个接花人，就是嫁接的接，这种接花人那个手艺好的赚的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你家里你希望这株牡丹明年开出什么样的花来，我在头一年的合适的季节

0: 市场在，那就会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来，这个手艺的就会发展。我们今天有很多花卉欣赏方面的趣味，就中国人欣赏花卉的趣味，梅兰竹菊的这些趣味，很多也是在宋朝定型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这个宋代著名的词人柳永，他在一首词《望海潮》当中也讲到过临安哈，这个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那我们都知道，在宋不管是东京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城，都是人口达到百万的这样的大都市。我们大家也知道哈，整个国家的人口并不是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大都市。

0: 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都市的这样的比较好的美好的生活景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同时，一些中小城市城镇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也如东京汴梁，也如临安城那样的安逸吗？
1: 当我们谈这个美好的时候，它是部分人的美好，而且如果放眼人类长河的话，能够享受这美好的那个人群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如果你做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毫无疑问，你在今天才是最幸福的，尤其是女人。就凭着我的性别，我绝不穿越，哪怕是一个公主穿越回宋朝，或者说像什么胡温柔那样厉害的女性，那么聪明，被沈括佩服的，就是李之仪的太太，但是她也是在屏风后头，她是她丈夫后头的，她只能通过成就她丈夫来成就她自己，她无法自我实现。所以我们谈美好生活的时候，其实要有性别，有时代，当然还有地域。大城市里头是一种状态，小地方是另外一种状态。比如说在更广阔的乡村，乡村毫无疑问相较于城市而言是缺医少药的。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王熙凤对刘姥姥 是真的实心实意的不错。王熙凤给刘姥姥就是带回家的东西当中，其实就有很多是药，乡下是相对而言缺医少药的。比如说南宋初年的张九成，他在乡下教书，大部分时间其实除了吉日是吃不到肉的，因为他没有冰箱。一个穷教书的在乡下村学里边南方，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当熊猫，就是吃竹子。张九成后来就是教书，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应该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就是找不到好的医生。后来是有一个和尚给推荐了一个医生。在偏僻的地方，事实上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宋朝，在传统时期偏僻的地方

0: 第一交通工具肯定是腿儿，然后呢就是马骡子驴，这些就是你可以家里有也可以租驴赁驴。其实古人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如果有水路的话，是坐船是最舒服的，因为船上可以承载的东西多。另外船相对而言，它旅途没有那么颠簸，他们可以就普通人旅行可以住店，官府呢有官府的这种驿站。就古人的旅行其实要比我们第一它要慢得多，对他们来讲旅行本身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慢慢地走，每天都要住下来打个尖，都要住宿。走水路的话，遇到枯水的时候就走不了了，走不了了怎么办？走不了了就要在这儿停着，所以他们这一路会探访古迹，会写诗，有足够的时间写日记写诗，探亲访友。那么因此在路上的这些亲友，如果是官员的话，实际上官员在赴任或者是回家的途中，其实官府一个要上任的官员，假设他上任到某个地方去，他要赴任那个地方是要派人来接他的，派兵来接他，所以在地方的军队管理当中，有一个常常被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兵丁被抓去接人和送人了，就是因为需要接和送。如果下了雨下了雪刮了大风，那是非常危险，就他们的旅途的艰辛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旅途上的快乐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就是这一路不断的，我加一个引号，打秋风，就是一路就去骚扰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的亲戚朋友其实也是，比如船到了一个地方，假设我的老师的船到了某一个地方，那我必然会要去迎接他，我会要请他到我的这里来住，就请他住几天都是有可能的。就古人的旅行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从前我觉得大概20年前说实现什么叫做一日化生活圈，对吧？以前
1: 有这个一小时都市圈，一小时生活圈，
0: 对，以前叫做一天的什么24小时的，但现在可能就是真的是一小时两小时的生活圈。就去趟上海，可能我上个课我就回来了，
1: 当天就能往返，
0: 我都没有看一眼上海啊，就是有这样的可能。但古人从来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讲，旅行和人生之间的那个体会比我们深刻。我们的旅行目前跟人生没大关系了，但他们的旅行跟人生是有关系的，搞不好到哪个黑店里就被人干掉了，或者是在黑店里就把别人给干掉了。他们会留下大量的旅行文学，我们要看一看古人的那种慢的状态。当然他们总体上慢，哪怕他们在一个地方做官也是很慢的，可能干半天，然后下半天就是自己的时间了。
1: 那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刚才在我们分享的开始讲到，就是在北宋中期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状态，那么它大概持续了从澶渊之盟之后哈，持续了1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但是它只是持续了那一段时间，再往后岁月静好的生活场景再现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就为什么这样一个它持续的时间只有那一段时间？
0: 政治文化这层面，我的观点是那种最好的状态只存在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的代表人物，就产生的那些人物是闪闪发光的那群人。这种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存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政治就出现了法家转向，法家转向也不是说就变成了极端的法家的统，而是说它相对而言偏向了法家，它更加追求控制，更加追求说一不二了。 但是这个仅仅是指政治文化。如果我们说到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社会经济，那
1: 市民生活，
0: 市民生活这些其实跟政治文化的变化它并不一致。为什么会消失？是因为这是皇帝制度，就皇帝制度之下，儒家政治之下，最好的成绩若要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看皇帝的。如果皇帝仁慈，如果皇帝愿意遵守这些约束，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延续。但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那这件事情就不能延续。而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神宗合作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改变了，或者说拿掉了原本在皇帝身上的那些软性的约束，才会造成这种法家的转向。在皇帝制度之下，君心是关键的关键，而君心如你心如我心是不断的转移变化的。君心有私，但是君道要求他无私，可是君心难合君道，这个就是帝制时期的最大的矛盾。就是我说的这个具体的皇帝坐在皇位上那个人和那个皇位的要求，就是那种抽象的皇帝之间，它永远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持续的，它构成了整个帝制时期。我们看到王朝的起起落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矛盾的处理不好有关。而这个矛盾之处理不好，其实一方面是制度的，另外一方面是人性的。本来从五代入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机会重新定义阐释君道君臣关系。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位看过太平 年，我很赞美那个太平年里头那个冯道，演员演得极好，就极有质感，在冯道身上体现出来的才是真正走出帝制的这个矛盾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很可惜又回去了。
2: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
4: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我们俩又一次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
6: 终于和大家重逢了，朋友们。
5: 这个十一假期虽然有几期我们是录播的，但是呢由于工作的安排，今天才是第一天在大城小事当中返岗啊。
6: 没错，
5: 也期待着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聊聊您十一假期期间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6: 是因为昨天复工返岗的第一天不是咱俩人，所以咱也不知道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
5: 没错，
6: 总之今天的聊天室欢迎大家把您去的美丽的景点吃的好吃的难忘的回忆都跟我们分享分享。
5: 要说这个假期还有很多人依然很忙活，你比如说 WTT 中国大满贯这个激战正酣，首钢员的拼

0: 就这么我打一下弹到对方的桌上，对方再打回来在我桌上弹一下。
1: 哎呦，
0: 您知道吧，绝对的休闲局。
1: 哎，我平时有的时候偶尔啊，从那个这个景山你知道吧，然后呢往地安门方向走，正好那儿有一个就是小公园，小公园里边有一乒乓球案子，有好多人跟那儿经常打乒乓球。
0: 那我估计人家高手应该也不少，都说高手出自民间嘛。
1: 我在那儿看半天，有时候能看一个小时啊。
0: 您下回啊也别去景山了，您下回就跟清瑞打打球，杀杀您的威风。
1: 打不过他。要说
0: 我估计也是、
1: 哎，把目光送到这个看到首钢园，人家位于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边的大满贯公园同样热闹非凡，这里边不仅能够观赏比赛追星，还能够逛吃逛吃，参与互动，解锁更多乐趣，
0: 听着不错。
1: 你要说有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女将叫迪亚兹，有一句中文开场白，说大家好，人家用中文说，
0: 哎，
1: 说实话啊，我是这个波多黎各在哪儿？我得拿地图去找去。
0: 是是是、
1: 啊、
0: 人家专门学了一句中文、
1: 哎、
0: 来跟咱们中国的朋友们打招呼。
1: 没错，比赛期间啊，在大满贯公园主舞台每天都会举行知名球星见面会，与运动员面对面交流签名合影是球场观赛没有的待遇。这个潘诗文是一位铁杆球迷，没买比赛门票的日子呀，特意买了大满贯的公园票，就是为了蹲啊，这个签名合影。蹲是一个现如今在网络当中特别流行的词儿，
0: 什么都蹲一蹲，
1: 哎，
0: 有点等一等的意味。
1: 美哲据说天天蹲那各种卖衣服的直播间呢。
0: 我现在说实在也很少蹲了，我发现我现在啊苦欲受久矣，我现在的需求就是我想买一件衣服，它最好一周之内能给我寄过来、
1: 哦、
0: 所以我也懒得蹲了。
1: 嗨。

0: 球员立牌、巨幅照片也是不可错过的打卡点。
1: 嗯，
0: 主舞台大屏幕还会直播精彩比赛，游客呀可以躺在草坪上看直播，您想这姿势多惬意是吧？
1: 是。
0: 潘顺文说，前两年啊我还很喜欢大满贯公园啊，这儿有吃有玩的，氛围特别好，这两天更喜欢了，节假日和这么多球迷聚在一块儿，给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加油，很开心，
1: 感觉那种气氛应该也很热烈。
0: 没错，球迷李慧晨也说，聚在超大户外空间里边，一边吃喝聊天一边看比赛，特别符合节日的欢乐气氛，跟进球场看比赛不是一个感觉。
1: 嗯，
0: 在大满贯公园啊，不只有可以看的，还有可以玩的，球迷空间摆放着乒乓球桌，令许多爱打球的游客呀跃跃欲试，不少展台设有乒乓主题的游戏，体感游戏，像美哲据说在家经常玩那个原来那个叫什么
1: V，
0: 啊，能打个乒乓球、网球，
1: 各种各样的体育类的体感游戏，包括还可以跳舞，跟着那个屏幕上的模特跳舞。
0: 你看这些内容，有一位10岁的小朋友叫高一泽，和电脑对战2局之后，热得脱了外套，继续挥拍上阵。
1: 怎么样？
0: 说这个体感游戏比真打球活动量还大呢。
1: 嗯，
0: 大满贯公园入口不远处的 WTT 与猫和老鼠联名商铺哈，猫和老鼠这是一个基本没台词的动画片，
1: 经典的动画片。
0: 哎，这个俩人斗智斗勇啊
1: ，Tom and Jerry
0: 嘛。哎，人家有一个联名店铺，售卖大概10个品类的纪念品。这个联名商品在大满贯公园啊，只在这儿线下售卖，像精致的冰箱贴啊、徽章啊、可爱的毛绒玩偶啊，售价15元的可印字的镭射票根，引发了抢购的热潮。
1: 这还挺有那个仪式感、纪念意义。
0: 除了限量贩售的好物，一些店铺呢还展示了球星签名和服饰、球拍，像有一个展位卖水的，就是咱平时喝那矿泉水的一个展位。
1: 嗯，
0: 然后墙上贴了11把国手签名球拍。
1: 哎呦，
0: 包括国乒全部现役主力，
1: 这也太难得了。
0: 哎，很多人一看这球拍，咱拿不着，咱跟这拍个照吧。
1: 啊，
0: 12岁的小球迷肖俊超就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国手亲签的，跟看展览一样啊，太难得了。他不仅看球，自己也打球。今年是他第一次买票到现场观看 WTT 中国大满贯。他说，我和妈妈弟弟一起来的，顺便逛逛大满贯公园，感觉这儿的气氛特别棒，非常好玩。
1: 嗯，说到今年的国庆假期，很多的朋友都早早的有自己的安排，有些朋友是去外地旅游了、
0: 哎、
1: 还有很多朋友就留在北京去逛一逛、吃一吃、玩一玩、
0: 嗯、
1: 要说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特别的丰富哈。
0: 哎、
1: 李凯尔不是今年十一假期完成您的行程了吗？去外地休息了吗？
0: 哦，去了
1: 去了、
0: 哦、
1: 所以您可能有几天没在北京。
0: 对，
1: 我跟您说，今年十一假期咱北京的天儿太蓝了，
0: 我去那地儿天天下雨。
1: 咱北京像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那两天，因为我都在户外，可以用万里无云，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万里无云。
0: 我提前跟大家说了，我去了杭州、
1: 嗯、杭州
0: 打把伞、
1: 嗯、
0: 在断桥，
1: 这倒是挺有意境，
0: 全乌压压的是伞。
1: 因为真下雨了是吗？
0: 然后觉得断桥都会被踩塌了、
1: 嗯、你让我想到了《新白娘子传奇》这个电视剧当中经典的一幕，就是许仙在雨中站着，然后白娘子在后面撑起一把伞。和杭州我觉得挺应景的哈。
0: 嗯嗯，
1: 您不是还去乌镇了吗？
0: 啊，对对对，我开车又去了趟乌镇、
1: 啊、
0: 依然是全是伞、
1: 啊、
0: 全是伞。
1: 真是这南北方嘛，天气差异还是挺大的、嗯、不管怎么说、今年的十一假期想必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愉快的一些经历、嗯、当然呢，我们在去逛景点吃好吃的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人商家现在多会搞营销，
0: 嗯，
1: 多会做生意啊，
0: 嗯，
1: 也会给一些赠品什么的。
0: 没错没错。
1: 大家这回来收拾收拾行李，估计7、8岁的一些小玩意儿也不少带、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挺有意思的，来说说啊，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小鸡肋、小玩意儿、小赠品、小物件，怎么样李凯老师？
0: 就是来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 跟那压架子上的。
1: 如果不要的话，觉得有点亏。
0: 亏得慌。哎，有些还真是人家直接打完包就放在你那儿。
1: 嗯，
0: 有些你说熬汤去，你能保证熬的是你那只架子吗？
1: 嗯，这个都不奢求。
0: 你那鸭架
1: 子，但说实在的，一般吃烤鸭的话，都是在聚餐的场合，是吧？因为只有一个鸭架子，我都选择我不带，我不回去吃，就是给其他的朋友带回去了。
0: 你老聚餐去啊？
1: 像李凯老师原来也办过几回吧，而且我这人缘这么好，那时不常的也有一些小聚会。但是我觉得这鸭架子挺典型的，就是属于你可能回去喝汤吧，或者吃再怎么吃一下吧，也未必说多好吃啊。
0: 哎，
1: 但是你不带总觉得有点亏。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东西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天啊，10月7号的时候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在今年的国庆期间，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在3层西边的展厅入口，讲解员啊一边讲解着这次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一边呢和观众朋友介绍说，各位观众，下一场讲解将在4分钟后开始。
0: 哦，这么快。
1: 这话音儿刚落，等候的人就又向前聚拢了一步。从10月3号开始，展览公益讲解从每15分钟一

0: 悄然传递。很多朋友啊，来到这儿的时候是观众，但是走出展厅的时候已经成了长征精神的传播者。
1: 哎，
0: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高二学生苗焕就是其中一位。16岁的小苗不仅是参观者，而且啊，人家还是一名策展人呢。
1: 这么厉害，16岁就成策展人了。
0: 您是不是也好奇？
1: 对啊。
0: 哎呦，这小孩是吧，这个他策什么展览，办什么展览呢？
1: 嗯，
0: 要说小苗所在的学校啊，下个月就要办一场长征主题活动，涵盖展览、互动体验等等形式。他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策划着这场活动。苗焕跟记者说，我想来这儿啊，更多的了解长征，果然也发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细节。为了策划好长征主题活动，苗焕也动了不少脑筋。他说，展板的内容和历史、地理、语文不同的学科知识结合，各个班的同学还可以表演与长征有关的情景剧或者是诗朗诵呢。伟大的远征这场展览给了他新的启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互动展项。什么叫互动展项？那您也知道，是我们可以通过亲身的体验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1: 比如呢，
0: 在长征的路上，有红军战士背着60多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跋涉。
1: 60多公斤啊，
0: 120多斤啊！
1: 哎呦呵，
0: 展览的互动体验区可以让同学们去模拟一下背负重物行进。
1: 哦、下回让玉玉背你，差不多，
0: 还差点，还差点，还得饶
1: 了一
0: 点，饶个40斤吧。
1: 啊，再来40斤的面口袋。
0: 你等会儿我
1: 压坏人玉玉。
0: 为了保住我的体面，只能辛苦心疼一下玉玉了。总之呢，咱就玩笑归玩笑，这长征的艰辛，每一位在场的观众朋友，咱可以感受一下。
1: 对，那肯定是非常的艰辛的。
0: 那是啊，而且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很多年纪都非常的小。
1: 嗯，
0: 在展厅当中也有比苗焕，刚才说小苗同学16岁嘛，有比苗焕年纪更小的观众，8岁的陈弘毅小朋友。戴着红领巾，刚刚听完一场讲解就转身对着妈妈用清脆的声音练习起来。

0: 李开老师，您往后看。
1: 哎，我往后看就能看见你了
0: 啊！能看见我了，
1: 在哪儿呢？
0: 这一张是那个有点被挡镜头，刚才上面那张还是能看见。我觉得能不能有镜头，这真的不重要。我觉得感受一下，
1: 感谢一下，米秒不差啊！
0: 哎，谢谢谢谢
1: 截图，
0: 哎，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太温暖了。
1: 这都是咱同事啊，
0: 啊，都是有广播端的，有电视端的同事。
1: 这个不太熟都，
0: 嗯，没关系，等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一一向您介绍一下。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些东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啊。然后呢，渡江南下说家里的旧手机、旧包、旧衣服，你说扔了可惜，卖呀也卖不了多少钱，常年放着不用还占地方。
0: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的苦恼，每年等收拾东西收纳的时候，总觉得哎呦，这东西是扔是不扔啊？
1: 这都不是什么
0: 啊！
1: 我们家哈、现身说法，我们家有一个小角落，放的都是外卖。

0: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过来游览。要说论面积，大概只有20公顷，不到天坛公园的1/10。
1: 嗯，
0: 北京有日坛、有月坛、有天坛、有地坛、有仙农坛。
1: 嗯，
0: 对吧？日坛公园绝对算小的。要论交通，也没有配套停车场，您要不然坐公交车到日坛路溜达过去，对吧？
1: 就是从咱们台楼底下这一站下，是吧？
0: 要不然您坐地铁，坐地铁坐了朝阳门，您溜达过去得15分钟。这样看来，在北京的1000余个公园当中，日坛公园似乎没有太多的先天优势。那么它表现的为什么如此亮眼呢？
1: 我盲猜一下。因为最近这不是火出圈，有一个那个草做的小猫，应该是一个巨型大小猫，
0: 对对对，巨型的草猫，
1: 草猫叫鹏鹏吧？
0: 草做的猫火了，
1: 嗯，
0: 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来他这儿合影。一座你想3.5米的巨型绿雕，用野牛草雕塑成猫咪的样子，名字就像刚才美哲说的叫鹏鹏啊，眯着眼睛，一只爪子踩着花球，显得松弛又治愈。长假期间，这草猫鹏鹏周围总是游人交织，不远处是休闲市集，有非遗有美食，也有异域好物哈。眼下北京办菊花展的公园不老少，但是呢，日坛公园却利用哈它连绵的坡形这个坡谷地形，种了100多个品种的观赏小菊，
1: 是不是好多那个菊花展人可能种那个独本菊，就花也大，颜色也比较艳丽的那种菊花为主。
0: 到我这儿就是这是花，能知道它是菊花就已经不错了。
1: 您可能只能看出这是大花，这是小花，这是颜色比较浓艳的，这是比较淡雅的。
0: 对啊，您想100多种花，菊花真是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样，有一点，人家那个颜色特别鲜艳，什么马卡龙颜色的呀，多巴胺颜色的呀特别多。从前啊，日坛公园主要是服务周边居民，像我这有的时候爱逛一逛，也是因为离单位近一些。
1: 是，咱好多同事可能没地儿遛弯，都愿意去日坛逛一逛。
0: 但是很少有说我大老远我从海淀我过来
1: 啊，
0: 对吧？一般没有。
1: 我觉得现在有了，
0: 现在有了，
1: 因为现在有了草猫鹏鹏。您别说什么外区的朋友，人家好多外地游客都拖着行李箱来逛，您记得吗？
0: 对对对，现在有好多外地游客来逛日坛公园哈。为了服务好远道而来的游客，今年的公园增加了不少有趣的玩法。比如说园中上线了古树的科普展，银杏大道呢复刻了传统的木海观鱼，这可能跟其他公园也是学习借鉴。属地政府也配套了更多的文旅资源哈。国庆期间非遗巡游啊，民乐弹唱都有。所以呢在这儿您可以，其实还有周边还有一些饭馆也不错，
1: 是
0: 都可以来这儿逛吃逛吃。
1: 没错，而且秋天的好天气如果能够再延续一阵子的话，也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活动。
0: 这一片日坛还有一个好处是周边都是食馆，大食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啊，什么事儿食之无味，什么事儿呢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那些事儿或者是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2: 哎，当然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有些话这个说说就完了。
2: 怎么说呢，
1: 别当真
2: 啊。
1: 贺京就说，要不是为了理想，就这点破工资早就不干了。
2: 但说归说，
1: 哎，
2: 干归干，
1: 说说就得了。
2: 挣钱归挣钱啊，
1: 我们出来这个工作，
2: 嗯，
1: 绝大多数啊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0: 我怀疑是不是人贺京这不是刚刚返岗复工，没两天有点开工综合征，等咱们这周日再休他个一天，下周回来满血复活，多好！
1: 你这是宽心吗？
0: 我当然是宽心了，我只是说人家
1: 宽心就休一天呐。
0: 那你前面不是还休了七天吗？然后你在这前面七天之前，哎、那个中秋假期还历历在目呢，李克老师是不是？哎，
1: 要说哈，这个时间如果追回到五六年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商品会送一些小样，
0: 买正装送小样，试用品嘛。
1: 尤其像美哲这种经常买化妆品的、描眉画眼的，小样特别多。
0: 我感觉护肤品的小样应该是最多的，就抹脸油之类的，什么爽肤水。您知道家里那小样，我轻易都舍不得用，
1: 对，
0: 都是得出去旅游的时候、出差的时候，不愿意带那个大瓶大罐。
1: 要不然国贸38层，胡先生经常指着美哲的鼻子说：“瞧你那小样。”说的不是他啊，说的是他的化妆品的
0: 一些赠品。还是一石二鸟是吗？一句话把那个我和我的东西全捎带上了。
1: 人家总得要人出口气是吧？
0: 你看人 Snoopy 就说我是特别会安慰人，我就说嘛，你看现在不是流行的 MBTI 那个性格测试，我一测出来发现我的人格是小护士。什么叫小护士呢？就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那说话都是捡人家能够接受的话讲，哪像李凯老师老对我重拳出击。
1: 那咱就说说美哲的小样哈，这些小样
0: 叫美哲这小样，
1: 美哲就是买的化妆品的这些小样呢，往往是专柜的赠品，在淘宝啊、天猫啊，但是后来啊，他们就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流入，品牌不直接参与，也不从中获利。后来这小样就开始脱离正装了，成为独立交易的商品，
0: 就是专门买小样。
1: 原来还是买那个正装赠小样，对吧？白给。现如今小样成独立商品了，也有些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免费送的东西要花钱买呢？
0: 这我也理解，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护肤品、化妆品啊，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粉底的色号，如果直接买正装的话，好几百块钱，万一它不适合我，那我这不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所以就先花少少的钱，比如十几块、20块，我买一个1毫升、2毫升的小样，我先试试，好的话我再去买正装。
1: 那有没有试完了不好的就不再买的？
0: 太有了，多了去了。
1: 都什么色的呀？
0: 你比如说，就是我买那个遮瑕膏，就这遮瑕的色号，有的品牌做的甚至有5-6个，我就会买那个，把每一个色号都买回来试一试。
1: 小样都试没了，还没遮完呢。
0: 这说你的小样
1: 吗？是这意思吗？
0: 我就意思，反正你，但是那小样都不是免费来的。我想说的是，我也是花了少少的钱在网上买的，这实话说也有。
1: 反正现如今呢，这门生意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最直观的变化是小样的货架大起来了。今年5月，天猫618小样节上线了。上线期间，小样节的单日派单量突破了600万，创下了历史峰值。派样量。这个同比增幅超过2.03%，157个品牌上架了271个。

0: 小样专区。
1: 就原来我买小样的话，可能都是个人买家，
0: 哎，
1: 就是比如我不用这小样，我把它转卖给你，转卖给他，是吧？现在官方也开始做小样生意
0: 了。人家一看别人都做挣着钱，为什么我不挣着钱呢？
1: 行，那什么价格？我们先了解了解。
0: 我也不太懂啊，咱先说，记者搜索了一下，像赫莲娜官方旗舰店就上架了39.9元的1.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
1: 嗯，这是它的招牌面霜。
0: 39.9元的10毫升小露珠饱满水，
1: 就是它的爽肤水。
0: 哎，49.9元的5毫升绿宝瓶精华。五毫升能有多少？
1: 那您就想刚才那1.5毫升的面霜，您就想
0: 1.5毫升，擦得了
1: 我擦得了您的脸吗？我也会有这个疑问。
0: 这我要问了你。

0: 柜台派发试用装则是为了吸引新店啊新客人走进门店。但是如今呢，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年轻人开始寻找低成本试错的路径。几十块钱一支的大牌口红小样，十几块钱一包的粉底液试用装，百元以内的香水小样，恰好满足了这部分需求。
1: 也就是消费者消费越来越理性了，也不愿意直接盲目冲正装，咱先买少少的量试试。
0: 先试试，对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研究员潘彤跟记者说，需求端的变化推动小样从柜台角落走向了独立货架，而从供给端看，美妆行业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传统广告投放的转化率下降，相比一张海报、一段短视频、一份能真实上脸上唇闻香的小样，更容易完成从知道到试用再到购买的闭环。此外呢，随着平台经济的爆发，小样对于品牌而言也不再是一笔糊涂账，而成为了投得清楚收得回来的生意。潘彤就说只要小样带来的是正装转化和长期复购，能够覆盖派样成本，这笔投入就比单纯买流量更为划算一些。因此呢，小样也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可追溯、可计算、可复购的获客入口，反而成了品牌的一种投资。如今呢，小样经济真正增量正在从零售转向经营，像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小样专区，品牌派发小样收集用户评价，能够积累用户反馈的肤感、功效数据，进而优化推广策略和调配这个配方微调方案方向。
1: 这有点像什么市场调研是不是？来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反馈，咱再把产品做得更细化更好一些。
0: 换句话说小样带来的不只是销售额，还有用户画像、用户反馈和复购数据，这些用户资产在小样作为赠品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当小样从赠品变成商品，从费用变成投资，从零售变成经营，这门生意的增量或许本就不在小样的货架上，冰山之下是品牌获客和用户为这个运营方式被重新定义的万亿级美妆市场。
1: 是现在大家可能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而且您会发现有关美妆护肤的产品层出不穷，迭代率也特别的高。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一个品牌的获客成本是在变高的。所以人家怎么去优化获客的方式，怎么去更好的运营用户，这是品牌所考虑的。但作为咱们消费者端，我可以用更少的价格去体验到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比较相对大牌的美妆品护肤品有这样的体验，去看看它适不适合我。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的一种消费选择嘛。
0: 现在反正消费市场的变化是越来越快可能我们也得慢慢适应。与此同时，消费者提的一些要求，可能品牌方也在

0: 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接下来咱们说说王老师，他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师，从四年级上学期开始接手了现在这个班。最开始呢还一切正常，但到了四年级下学期，王老师陆续发现一些作文的表达开始变得不太对劲。王老师告诉记者，小学阶段的作文啊，一般要求写500字，而 AI 生成的文章特别的长，啊，只要有的孩子

0: 字的时候，直接咔给它停下来，全然不顾故事还没有写完。另外呢， AI 的痕迹还体现在一些远超学生日常水平的词语里。四五年级学生主要练习记叙文和想象作文，其实要求并不算复杂，关键是啊，要把自个儿的经历还原出来，或者是要把一个故事说清楚。王老师长期批改孩子们的作文，也清楚大家大概习惯用什么词儿，能写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啊，他给同学们布置的作文题目叫我的心爱之物，有一学生就写自己收到了一辆自行车，但这作文里呢忽然冒出来什么样的词藻，您猜
1: 啊？冒出什么词儿？
0: 高山流水遇知音，喜不自胜，就等等词语。
1: 一个自行车，
0: 哎，
1: 就还遇见知音了，
0: 这倒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啊、哎、但是好像又不太是小学四五年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写出来的词句。王老师所教的班级，班上一共有45个孩子，根据日常作文里的表现，他目前判断有仨学生是存在用 AI 写作文的情况、
1: 嗯、你看，
0: 可能学生自个儿还沾沾自喜呢，觉得我用 AI 老师应该不会发现吧。他也曾私下找这几个孩子谈话，表示啊，已经看出了作文里的 AI 痕迹，希望他们自个儿动笔写出真实的感受，但学生们都不会直接承认，他们只说作文是家里人帮忙写的，就宁可说是我爸我妈我爷爷奶奶帮忙写的、嗯、也不肯说是 AI 写的，
1: 打死都不能说。
0: 但是王老师来了一个扎心的问句、
1: 嗯嗯、
0: 那豆包是你的家里人吗？啊，家里人帮写的，豆包是你家里人吗？哎，这孩子、啊、也就不说话了、
1: 嗯、
0: 孩子写作文 AI 到底该不该参与，如果能参与，参与到哪一步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做法。四年级的一位学生家长孙先生划定了明确的禁区，不允许孩子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些主课的作业里使用 AI， 尤其不能拿 AI 来写作文。孙先生说，人不能放弃思考，孩子平常写作文啊，自个儿和妈妈都会看着，不会让小朋友随随便便就能用 AI。 而在家长吴先生的家里，严格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他的孩子目前读六年级，对于孩子是不是用 AI 写过作文，他直言肯定有过、
1: 嗯、
0: 最开始还是吴先生主动让孩子接触的 AI。 吴先生说啊，现在范文不是那么好找，自己给他写也不知道这个年纪应该写到什么水平，所以吴先生会要求 AI 按照孩子的年级，就按照孩子这个成长阶段、啊、
1: 对这个水平，
0: 哎，水平生成一篇范文，让孩子看看应该怎样写。那随着使用次数增多，孩子有的时候会为了省事儿向 AI 求助。吴先生

0: 哎，好不好？吴先生的担忧也是很多老师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刚才那位王老师看来，小学阶段还没有形成筛选信息的能力，很难判断 AI 生成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需求。有些孩子的确为了偷懒会全盘接受。那为了尽量避开 AI 代写，王老师也逼得老师没招了，想一些改变布置作文的方式。
1: 哦，
0: 比如过去学生可以把作文今天我说一个题目，你回家给我写完，第二天交过来，是吧？现在他会专门拿出一节自习课，让孩子们在学校把作文写完。
1: 老师看着，这回甭拿手机抄了。
0: 那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认班里学生的作文是不是自己思考的结晶，而非来自 AI 的敷衍。来自一所学校的语文老师刘老师也表示，他也会留一节课给学生去专门做作文的当堂练习。现在这种情况啊，班里就几乎不会用 AI 写作文了，但是这样的调整也有代价。王老师说，我们的课时啊就这么多，原本可以带回家写的作文，现在必须要占用课堂上的时间，但是在现阶段，这也是老师们能够想到的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当堂当然能够督促孩子避免使用手机 AI 的软件啊。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作为写作文最重要的是他的思考能力、逻辑组织能力
0: 语言表达能力、
1: 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一些训练。但是如果都让人工智能帮您训练过了，孩子依然没有什么进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反思，你比如说我高中学的那些函数在我生活当中到底能用到多少，对吧？有人说，哎呀，我学英语背了四级，我上出国也没什么太多机会能使。
0: 还是 this 万是吧 ？Two people，
1: 语文啊，写作文写得再好，你也不能老写作文吧，天天。但是其实都锻炼了我们的一些逻辑思考能力。
0: 对，我也想说，其实这背后的能力反而是家长朋友包括孩子自己要最重视起来的。
1: 哎、
0: 不一定说每一个具体的这种习题或者具体的能力，我们会运用到这个实际的场景中，但我觉得很多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0: 哎，刚才看到陈明迪发了两条哈，一条说我们家有好多文创帆布袋子，现在家里堆了好几个。外观都特好看，但实在也用不上。
1: 哎，
0: 我觉得好多文创的帆布袋子好像更多的都是收藏的那个纪念价值。
1: 今年不是特别火那思想包袱，
0: 那都是去年的网红了。
1: 去年网红了，
0: 今年有那个银杏叶的那个文创帆布袋。
1: 我这个今年正好在沈园，就是我又去了趟绍兴啊，开车就是那个沈园，我看到有些游客也背了一个思想包袱的帆布袋子。
0: 哦，是来自咱们那个，
1: 我猜我就跟他说，这不是咱们北京地坛书师的那个吗？
0: 对，但这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0: 对对对，你看这多火。
1: 史努比说，吃完烤鸭的那个架子呀，不要觉得浪费，打包回来再加工，也处理不好那鸭子的特有味道啊，最后呢吃不掉还是扔了。
0: 你看，这就是今天李凯老师举的第一个例子，
1: 鸭
0: 架子到底怎么处理。
1: 他还说以前买酸奶或者方便面，总会送个杯子呀或者盒子之类的，当时觉得占了便宜，其实拿回家也没什么用，白白占地方。
0: 那好多朋友可能橱柜里都会存着一些赠品类的，什么小杯子、小勺、小叉子什么的，买甜品有的时候也会赠啊。陈明迪还发了一条说，多年前买的充电宝容量都特别大，但是上面没有3C 标志，所以现在如果坐飞机旅行的话是带不上去的。但您说扔了吧，挺可惜了的。
1: 没错，低头细嗅蔷薇说，前段时间买了个绞肉机，回来之后就用了一回，再次买肉的时候发现人家肉铺啊能帮您免费绞成馅儿。现在绞肉机在冰箱里边还放着，在冰箱上面放着灰呢，烙灰呢。
0: 那看看能不能二手平台给它转出去，没准有些朋友自己在家会利用率高一些。
1: 绞肉机确实我们家有一个，也用不了几回。
0: 还有什么像厨师机、面条机，这是不是都在？
1: 面包机、
0: 面包机、什么吐司机、各种各样的厨房小家电。不吃草的牛，人家倒不是绞肉机啊，人家里买了一个锻炼用的划船机，是注水的那种，因为感觉锻炼效果一般，体积又太大，不好固定位置，所以直接立墙边不用了。每天都看着他，真有点弃之可惜、恋而无趣的意思。
1: 改衣服架子，
0: 送人都没人要，只能吃灰。 要不先当衣服件吧。

0: 好歹利用起来。
1: 这是谁说的？
0: 不吃草的牛。
1: 我们来看不喝水的鱼啊，加了许多家庭维修师傅的微信，
0: 嗯，
1: 平时也不联系，也没什么用，可是就怕突然用到谁，所以啊，也不敢轻易把他们删掉。
0: 哎，这别删别删，我就觉得家里要突然有一个什么这儿不亮那儿坏了，找一师傅挺着急的，还是得在通讯录里更靠谱一些。
1: 当然如果这个家小区有个好物业，相对来说就能省心一些。
0: 那是
1: 吧，
0: 那是。
1: 有关物业啊到底什么样好，我们下周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0: 没错
1: 啊，
0: 提前给大家小预告一下。
1: 接下来呢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您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
2: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5: 哎，当然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4: 10月8号的时候啊，汽车的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了一个封闭场地的制动实测视频，踩刹车的，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到了哈。三台全新未经改装的尊界 V800 在连续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全力制动的工况之下，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件断裂，且这个断裂位置失效，形态高度一致。那尊界 V800 呢，是尊界品牌旗下大型增程 MPV， 今年8月才上，刚刚上市哈，售价呢76.6万到101.6万。作为售价百万级别的高端旗舰，多车重复出现制动结构失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5: 是，
4: 哎，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记录啊，第一台车辆在第三次时速100公里至零的全力制动后，踏板支架断裂。
5: 我也看那个视频了，就是第一台车是第三次踩的时候断的，第二台车是第四次踩的时候断的，第三台车是在第二次踩的时候就断了。
4: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三辆车这个经过了几次都出现了断裂
5: 问题。
4: 哎，懂车帝相关工作人员在拆解当中说，三台车的踏板断口和断裂位置完全一致啊，断这个推断在瞬间峰值制动载荷下结构啊，这叫什么鲁棒性不足。
5: 哎，这比较专业啊。
4: 比较专业一下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懂车帝方面在视频中还提及，同厂对照测试中，多款同级竞品车型在完全一致的连续重刹工况之下，没有出现任何结构损坏。针对三辆测试车啊，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啊方面也在8号晚间公开回应说，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真实峰值数据呢是1612牛。那么8号晚上呢，这个尊界这个汽车发布了关于这个情况的说明，说明中提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
5: 所以他们这个情况说明说的是，在用户的实际场景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类似故障的。
4: 没错，尊界汽车呢介绍了即将开展的相关应对措施，并且表示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复核和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
5: 但说实在，为什么这件事儿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0: 有待厂家给出更为完整的回答。
1: 嗯嗯，那我们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0: 对，
1: 因为这个事情发酵之后，我看有很多其他的测评博主也开始去研究其他品牌的汽车，这个刹车、踏板、支架

0: 眼睛可能飘进个小沙子什么的，第一反应都是眨眼，然后拿手揉眼睛。李先生也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结果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是疼得眼泪直流。回家之后，他反复用自来水冲洗眼睛，依旧很难受，就想着，哎呦，别跟他较劲了，我睡一觉吧，睡一觉可能就没事儿了。但是到了半夜啊，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凌晨一点，李先生赶到上海市同济医院的眼科急诊去就诊了。值班大夫检查之后大吃一惊，李先生的左眼睑结膜、球结膜、角膜缘还有其他的一些腺体啊，多处密密麻麻都嵌满了黑色的毛刺状的异物，不少细刺儿已经扎进了眼睛里头的组织深处，眼球明显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因为异物的数量太多，门诊没办法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就为李先生医院是安排了一场紧急手术。术中经过仔细的检查，一共取出了近百根细小的刺状异物，放大之后一看，这些细刺儿杀伤力十足，头部尖锐那个刺儿的那个杆上啊，长了一排排倒钩，就跟那鱼钩特别像。当时接诊的张娟大夫解释说，这种带倒刺儿的结构一旦入眼，越揉扎得越深，受伤之后揉眼自行冲洗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向更深的眼组织内部。通过初步的形态观察，大夫推测这些细刺儿啊是来源于某种植物，很可能是秋季随风传播的某种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每年秋天，这种异物在上海那边，包括周边的地方，并不少见，几乎都和阵发性大风有关。
1: 你看看，
0: 那不知道您去那杭州那边有没有啊？哎呦，真是这新闻出晚了，早知道早提醒您啊！
1: 你眼睛大，风险更高。我前面还有个眼镜片，还能挡一挡。
0: 哎，
1: 你当心羊剌子趴在自己的眼皮上。
0: 你盼我点好吧？真是李克老师，人专家说了，每年九月、十月啊，瓜果飘香的时节，也是不少植物果实成熟准备传播种子的时候，果实上的钩刺，还有表皮的毛，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都会随风到处飘。没风的时候，它有可能粘在裤脚鞋带上面，遇上大风天就有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了。
1: 反正这种事情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年的暑期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过，像羊剌子，这是大家这个开玩笑刚才说掉每个眼皮上，还包括像隐翅虫这个今年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碰到这种隐翅虫，就那种带花色的小虫子，小跟那个大蚊子差不太多，
0: 千万别捏死它，拍死它，
1: 千万别拍它，里边据说全是硫酸啊！甭管怎么
0: 说，会飞行的硫酸吗？这么说，
1: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什么带着小毛的这个虫子进了，这个毛进了眼睛。哎呀，想想都疼。
0: 关键他这就像您说的小概率事件，一般的朋友可能觉得就是吹进个小沙子或者吹进个毛，他就容易揉眼。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几类朋友是要格外注意的。一，您经常骑电动车通勤，特别是咱们的外卖快递小哥，骑的速度还比较快，迎风的时候异物更容易吹进眼睛。第二，常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包括环卫师傅啊、绿化养护师傅啊、建筑工人，还有咱们秋收的农忙人员，长时间在路边荒地草丛附近作业也得小心了。第三啊，就是咱们喜欢秋游的朋友，喜欢露个营野个营啊，是吧，爬个山呢，秋季的草地荒地当中带钩刺儿的植物挺多的，孩子在草丛里头玩耍的时候也尤其要注意，如果万一咱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要揉眼，不要自行取出眼内的异物，可以尝试用流动的净水冲洗，如果说冲洗之后疼痛异物感依旧没有缓解，那真就别耽搁，马上去眼科就诊啊，让大夫来选择科学的处理方式。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不知道您家里边用不用那种保鲜膜啊，就是比如说你吃了剩菜剩饭， 然后呢把我切了一半的西瓜向我们家切。

0: 机我就拿那保鲜膜往上一盖
1: 啊，
0: 基本上使用率还非常高。
1: 这家家户户只要开火做饭，咱都得有吧？
0: 近年来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
1: 哎，这我们家也有
0: 啊，我们家也有。
1: 嗯，
0: 区别于传统的简单的保鲜膜，直接往上那个撕扯的那种，这种呢就跟那个浴帽一样，直接能套在这个盘子上。
1: 因为它带一松紧带，
0: 哎，使一次您取一支非常方便。
1: 是啊，
0: 但是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说这种保鲜膜其实就是一次性浴帽，一次性
1: 是说咱用那个浴帽式的保鲜膜和浴帽鞋套一个材质，
0: 就是增速剂超标啊，根本不能用来罩菜。
1: 哎呦，
0: 就是你要当鞋套使或者当浴帽使没问题。
1: 不是，关键我这也是正规渠道买的，它能是一材质吗？
0: 对，先说啊，这个网传到底靠不靠谱？
1: 嗯，
0: 先说结论哈，购买保鲜膜的时候。

2023，也就是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啊，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放心使用。和传统的保鲜膜一样，浴帽式保鲜膜的材质也是低密度聚乙烯啊，然后呢，这种材料在加工的时候呢，不需要额外。

0: 和国标、
1: 哎、啊4806.7啊杠2023。
0: 行。
1: 那么对于大家所担心致癌的增速剂的问题啊，含有增速剂的啊这个保鲜膜呢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不接触油脂类食物不加热则无需担心。
0: 嗯，
1: 使用保鲜膜的时候，对于含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呢，不要使用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聚氯乙烯的保鲜膜，这类材质啊只能用于生鲜蔬果的保鲜。
0: 哎，说实在，您刚刚说切半个西瓜，就是那种场景下，我觉得浴帽式的保鲜膜一点不好使，因为它贴不牢，你要、
1: 啊、
0: 还是得买那种传统的薄
1: 对对对
0: 薄的，需要自己去给它那个弄、
1: 哎、
0: 剪断的。
1: 就你看超市卖半个西瓜，它贴的什么？

0: 裹着，没有直接和食物接触，但是如果加热之后，包裹它的聚乙烯破了，弹力带就会露出来。
1: 嗯，
0: 制造弹力带的材料呢，像尼龙啊、氨纶之类的一些纤维啊，这有可能就会直接迁移到食物当中，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1: 所以咱们如果要二次加热的话，最好也别带着那个浴帽式保鲜膜一块去加热。
0: 哎哎，对啊，尤其有时候加热的时候它可能也带来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新型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但是在买的时候要个别防止个别商家用普通塑料袋劣质的这种浴帽来冒充保鲜膜来进行售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执行标准和使用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1: 你看，像金豆妈说，刚才你们提到那种保鲜膜套，我们家里也有好多，有的时候也会拿它盛一些剩骨头、鱼刺儿，扔一些剩饭剩菜也用它。看来现在得少用了，得看是什么场景哈。如果说咱们不加热、不直接那个接触油脂类的

0: 台上，几声争执响起来，楼上楼下因为噪音起了矛盾。社区书记、楼门长轮番上前调解，底下坐着的居民观众啊，看得挺入神的，时不时还点点头。你看，你看啊，这不就是演的咱们身边的事儿吗？
1: 哦，这是演的
0: 啊，演呢，那台上演戏呢，台下坐着都是居民观众啊，大家仿佛就看到了自己家楼道里头曾发生过的一幕幕的场景。要说华严北里溪社区融合小剧场成立于2019年，今年都七个年头了、目前有七八十位成员，年纪最大的70多了，最小的也有50多。团队成员把社区里的家长里短搬上舞台，演成了情景剧。他们这个小剧场每年都会排上3到4个精品剧目，至今呢已经有20多部作品登台。每一出戏啊，都是从社区里面真实的生活里长出来的。比如我给大家列举几个人家的剧目哈，楼道里的合伙人，这讲的是邻里的噪音纠纷，展现楼上楼下从鸡飞狗跳到握手言和的故事。旧物博物馆聚焦的是楼道里的堆物现象，把消防隐患演得明明白白。还有电车风云，宣传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能入楼，用情景剧的方式来普及安全知识。而六个和尚有饺子吃，
1: 哇，这不是三个和尚有没水吃，这改个词儿
0: 了。六个和尚有饺子吃啊、关注的是认知障碍老人、温情满满。还有我的社区我的家，把他们社区里头的好人好事啊串起了一台暖心戏。
1: 哎呦，这些演员都是谁演的呢？
0: 都是咱们这个就是社区的居民啊，来共同付出努力的。说起他们的队员，68岁的队长姚玉平语气里透着骄傲。我们这小剧场人真够棒的，您瞧这么大岁数了、刚刚不是说年长一些有70

0: 却已经认不得变样的街道，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所有的剧啊也都没有现成的表演范本，所以于青山就把记忆当中患病父亲的模样当成揣摩角色的蓝本。排练结束回到家，他会在脑子里反反复复盘父亲往日的形态、神态、语气，还有执拗的小习惯。到了排练场上，他再把这些细碎的理解转化成自己的表演。那个眼神啊，时而恍惚涣散，提起教书往事的时候，眼睛呢又骤然发亮。通过演绎这样的角色，他也对认知障碍群体多了一份理解和共情。总之呢，很多的老人通过这个小舞台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过去生活圈子比较小，那很多老人的一日也就是几个定点嘛，菜市场、家、楼下遛个弯儿。
1: 是。
0: 现在通过排练搭戏，这日子也跟着热闹起来了。
1: 哎，要说这样的环境挺好啊，这个街里街坊、延延针边的一些小事儿也挺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个东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Oasis 说前两天摔了，买了一副拐，终于好了，这两天拐用不上了，美哲这拐怎么办呢？
0: 嗯，是不是有一小品叫卖拐？
1: 人家金豆妈出来说，在骨科病房的楼道见过康复的病人啊，会把不用的拐棍啊、轮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

0: 都有空调了，夏天也不是苦夏了，所以这时候你再贴秋膘就更胖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肥胖就带来了，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群都是在超重和肥胖的一个范围，所以一量血压也上去了，糖尿病也来了。

王欢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宝塔，如果我们后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 PPT 再放一下的话也可以，但如果没有放出来的话，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手机的大的搜索引擎上面

0: 类的食物吃多少，它的分量占比分别是多少，这个在其中有呈现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芳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哎，体重健不健康，可能像于教授提到的，除了体重的这个数字，还要看我们的体脂等等其他的。那如果普通人在家里，他没有专业仪器去测量这些，您会建议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去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重呢？
1: 嗯，明白。我们的家里面呢，就是日常生活的地方，它的确不是一个实验室，我们没有办法像医院一样去给我们量身高体重，去测 BMI， 去测去测人体成分，我们也没有可能在家里面有抽血实验室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确有一些简单的指标可以用于大家来去检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我们去给自己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重除身高的平方，可以了解自 BMI 的水平，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表格来看，初步的判断自己，哎，我现在是属于正常体重还是有点偏瘦了，还是一个超重和肥胖。那么这个呢，我们拿出手机计算器就可以计算，非常简单，
0: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是的是的，
0: 大家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拿开计算器算一算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要看趋势，因为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代谢是比较稳定的情况，我们一年之内呢有个体重1到2公斤，甚至说3公斤之内的体重波动，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是无意识的，尤其是老年人无意识的，哎，最近一个月体重下降了5%，或者说最近半年体重下降了10%，哎，我觉得我没有吃的量很少，或者说我觉得我的活动量没有很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医院。

WHO 帮助我们去定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尽量的按照男性小于90的一个腰围，女性呢小于85，我们认为它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个腰围呢它跟我们的体脂率、内脏脂肪是有很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呢既往的研究也是认为腰围的这个指标和我们这个。

0: 最近觉得费力了，我之前扛一袋米是没问题的，我现在不行了。哎，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整个活动能力，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评估自己健康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嗯，其实王芳老师说的特别形象，就是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小例子，一些前后的对比，哎，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存在一些变化。刚刚提到腰围的时候，我看到底下这位叔叔就开始抚摸自己的肚子了。所以说大家记住刚刚王芳老师提到的，腰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如果确实超过这个范围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好，那下一个问题，刚刚王芳老师提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给大家大致划分了一下，一个餐盘里面要吃哪些东西。哎，我们平时稍微了解一些这些膳食的朋友一定知道，基本上就是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吃这三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背后的道理。可以请于教授先讲一讲吗？
2: 因为我们的这个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你要维护这个蛋白质的话，你需要热卡。因为咱们生命在燃烧，每天我们都是需要热卡。热卡来源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来自于我们的脂肪或者是蛋白质。如果有的人呢吃东西比较偏，说我光吃蛋白质，但是我不吃碳水化合物，那就等于把这个脂肪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没有很好的利用好，就把这个蛋白质给燃烧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宏量营养素啊。那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买肉啊、买油啊，都得要记证记票的，不像现在随便就能买到。所以你想，50年代、60年代的人，这个记忆力很清楚啊呀，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点肉。所以那时候主要的热卡就是靠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用米饭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红薯啊，这来提供。但是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我的儿子孙子都可以用这个全用肉来满足他的热卡呢？你是可以达到这样，但是可以造成代谢的不平衡，造成他们的肥胖、肾脏负担、肝脏负担的过重，还有一些孩子不愿意吃菜，不愿意吃水果，所以呢也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虽然很胖，但是还贫血，所以经常我们是要纠正他们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便秘啊，因为膳食纤维吃的不够啊，所以菜吃的不够，水果吃的不够啊，这个粗粮吃的不够，这个精米精面又造成新的问题啊。所以你的问题非常好，是吧？所以大家现在说我现在光喝果汁，我不吃水果行不行？你可能糖量就过多了啊，比如说给你6个橘子，你说我吃不下，但是我说我把6个橘子给你榨汁儿，一杯我喝下去，我还可以喝第二杯。咱们可以看到肥胖症来了，糖尿病也不远了。所以工业化生产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1: 糖分摄入过量了，
2: 对的，
1: 就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现在我们比如说一个汉堡就直接一餐就吃掉，其实一个汉堡的热量也很高。
2: 对，还有一些人喝酒，因为我们做减肥手术是在2008年、2009年，当时也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住在我们特区，说你就给我做手术吧，我就我得问问他什么饮食习惯呢？他说我吃的很少。我说那你平时还吃什么？他说我喝酒。所以现在这个喝酒啊，这个喝一些这种高热卡的东西也会造成肥胖。我说你这个做减肥手术不合理。还有的人喝可乐照样可以肥胖。
1: 是，所以说大家秋天千万不要贴秋膘了。这确实是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然后周围环境还有很多很多美食的诱惑，虽然说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但是大家在这个美食的选择上面也一定要注意，是要健康着搭配来的。那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芳老师，其实我看很多网上就说比如说主食要吃一拳，然后大家都听他说，哎，我就吃一拳。每个人其实有不同的体质状态，那每个人他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都听网上的或者所谓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去照搬吗？这是合适的吗？
0: 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更多的是针对于普通的健康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拳头 大小都不一样，其实可以作为自己一个。

0: 初步的衡量标准。那像我和主持人的拳头比较小一点点，那像各位男士呢，拳头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呢，咱们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去，作为自己中午饭和晚饭的这个主食的这个部分来衡量。的确，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手呢，都是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日常的饮食，包括我们每一餐呢，主食一拳，蔬菜一到两拳，然后肉类呢，可以吃一个掌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可以去是用于自己的指导的。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血糖的问题不是很合适，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去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时候来调整我的血糖，那么我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功能比呢可能就需要有所下降。而且呢，除了说我们要控制量以外，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都是一拳主食，一拳这个碳水化合物，我吃一拳白米饭白馒头和我吃一拳里面有含有一部分比如说三分之一左右一个粗粮杂粮杂豆类的食物，那么它的能量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包含的膳食纤维和其中的这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还是不一样的。对，
1: 说到粗粮杂粮和我们白米精面，在这两者的搭配上，老师们会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我们台里平时吃中饭的时候主食非常丰富，有馒头，然后有那个粗粮的紫米饭，然后也有白米饭，还有番薯，那我有的时候都想吃呀，我能吃多少呢？李教授可以回答一下吗？
2: 这就跟你的今天的你的这个可能你今天消耗的有关。
1: 嗯，
2: 如果你今天可能又运动了，又游泳了，然后又做了很多的这种体力，那你可以多吃一点
1: 啊。
2: 你可以几样都尝一点，而且主要是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胃口的话特别好的时候跟你心情也有关系。
1: 嗯
2: 啊，所以这样多样化是非常好的。一天是要求吃多少种类可以防止营养不良，或者
3: 12种食物
2: 啊，12种到26种啊，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品种的多样化，
1: 是品类丰富。

0: 结构来讲是有利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啊，就是营养这件事情好像特别怕极端。您看，于教授和王老师跟我讲的都是，其实都是要搭配着来，都是要适中，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所以最重要的是适合您，找到适合自己的膳食营养方式。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聊聊肥胖，因为确实现在肥胖这个事情构成了大家很多生理性的疾病，因为肥胖会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啊，我吃的可能我已经尽量的去控制了，因为可能胖的人确实会吃的多一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他已经在这个营养搭配上面保持均衡了。但肥胖这件事情真的只和吃相关吗？或者说是不是和他的代谢、激素、遗传、心理、环境等等很多种因素都相关？
2: 对，
0: 嗯，
2: 是的，因为肥胖症呢，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病。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BMI 超过28，可能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腰围超过，男士超过90，女士超过85，厘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体脂，比如说男士超过25%，女士超过30%以上，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肥胖可以带来什么呢？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结石啊、不育啊，还有肿瘤的一个高发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吃，肯定是一个原因，等于热卡消耗的不够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刚才我们说喝酒啊，这个酒精进去以后，它就储存，它热卡用不掉，它就储存在体内，变成脂肪肝啊，而且损伤胰腺，损伤胃。又造成炎症、癌症啊，另外还有呢，就是还有糖尿病，把胰岛给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肥胖症也可以带来了我们的不育的问题，还有呢，我们就心理的问题。所以，尤其是熬夜，特别容易形成肥胖，因为熬夜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激素水平都在高水平状态，这时候特别想吃油的。这个油炸的、高甜的、
0: 是
2: 辣的东西。我曾经有一个减肥的病人，当时 BMI 是68，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肥胖啊。我们肥胖标准是28，他是68，178公斤，一个北京的一个女孩，黑黑胖胖的，因为糖代谢不好，经过营养科、我们内分泌科多科的这样的给他这个行为的纠正。减了10几斤，因为他呼吸也不好，后来做了减肥手术，后来经过1年的时间，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结果9年以后，去年他又来了，又复胖了。为什么呢？他的工作是晚上做什么视频啊什么的，这个就是都是2-3点钟下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男朋友给他做麻辣香锅，好吗？一下子这个人现在37岁了，又复胖了，要求再做手术。我说 no， 先从你的行为现在开始纠正。如果你夜间不睡觉，一定想寻求这个高热卡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一看她男朋友也胖啊，所以说他给你做好了你不吃，这个咱们俩这个爱情是不是就断了啊？所以一家子胖，所以我们也有减肥下来的以后又复胖的，生了一个第二胎，生了个儿子，然后他又复胖。当时做的这个减肥的一个束带手术，结果婆婆每天2碗油汤。我说得，你这2碗油汤的热卡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1碗米饭的这个量，所以他又复胖了。所以好多都是家庭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掌握自己的健康的命脉啊，要管好这个家。
0: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到晚上真的管不住嘴，能不能做一些方法去克制一下大家呢？夜宵怎么样能少吃点？
2: 对，我们可能这是肥胖，但是我们在欧洲开营养会的时候，当时有一篇优秀论文是什么呢？是因为欧洲好多老人是老龄化以后消瘦肌少症，刚才我们说肌肉减少症，他用什么办法呢？加夜宵啊，包括我们现在肝硬化的这种病人的话，他们体内的蛋白水平很低，所以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点夜宵，哎，他这个蛋白就上来了，就是得了优秀论文。所以大家刚才这个王芳老师给大家告诉怎么样来在家里来管理自己的营养，包括好多老年人说我这儿都

0: 如果还扣不上，你可能你是这个
1: 没问题
0: 啊，有肥胖的可能性啊，是不是能正好？所以这个有的人说我这腿是不是越细越好，越细的生存期短，所以咱们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2: 不多不少，正好
0: 对
2: 就是最好。您看有这个肌少症的人就说，哎呀我晚上还能吃夜宵，那些肥胖人都在想了，哎呀我太羡慕你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健康的体质，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所以刚刚于教授其实提到的所有，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真正的健康也不是永远不能吃，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平衡。
0: 对，
2: 刚刚于教授一直提到说，很多人减下来又复胖，这个问题要问一下王老师，您觉得减下来和保持体重哪个更容易？
1: 我觉得还是按照古话来说，功成容易守成难。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包括生活方式干预，那么结合饮食和运动，以及我稍微可以更激进的一些呢，用一些减重的药物去干预体重，比如说现在比较多会大家会来门诊，就说我就要用这个 GLP-1 的这种瘦体激动剂的药物，那么它呢从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体重减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特别的困难，包括我们更困难的患者，我们可能就找于老师去做减重手术了，所以体重是可以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在体重减下来之后的半年，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容易在复胖的时候，由于对于这个食物的渴求突然的增加，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药物治疗以后停药以后的这个体重反弹，其实都是我们会觉得控制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减重之后的体重达到2年或者2年以上，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就可以适当的恢复一些普通的生活方式，它就比较容易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正常的体重。而且呢在我们达到一个合适体重之后，它维持的时间越长，我们大脑的对于能量代谢，对于体重调控的这个能力呢就越强，他会觉得我以前是80公斤左右波动，我上上下下81、82、78、79，那我比如说减到60以后呢，我可能就在60左右去波动了，所以来讲相对来讲的让它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那么它就能够把我们所获得的这种健康获得

0: 白天吃，但是有些人早饭也不吃，您可以点评一下这几种方式吗？到底健不健康？
1: 现在的确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来我们减重的门诊或者体重控制门诊，那我们问到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都说我是不吃早饭的，因为起不来没有时间，但是呢不吃早餐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导致我们激素分泌的有一些异常，那么我们中午和晚上这一顿，也就是说其他的时候白天摄入食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能量的吸收或者能量的转换呢会提高大概30%左右，其实反而是更容易增加体重的。而且呢像于老师是外科医生，也知道也会遇到很多就是有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这样的病人，很多呢也是有这种不吃早餐的一个行为习惯，因为我们的胆汁已经储存在胆囊里面很长时间，早上起来需要进食这么一个活动能够让胆汁释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吃早餐呢，可能也是对胆囊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老年人来我们门诊是说晚上不吃饭的，为什么呢？消化不动啊，晚上可能最晚一顿大概3-4点吃完了以后，就是能够出去溜个弯啊，晚上大概可能9-10点就睡觉了。那么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对于老年人用这种方式。的确我们有16+8的这种饮食模式是轻断食，但是这种模式呢主要是用于我们减重的这部分人群。那么对于年纪大的人，尤其很多年纪大的人还有血糖的问题，在使用降糖药，但对于长时间的一个不吃饭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就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而且呢不吃晚餐的话，其实如果会导致转一天我们有这种报复性的进食或者说补偿性的进食呢，其实反而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能量摄入。我自己会觉得一天吃三餐帮助我们稳定食欲，有一个正常的代谢呢，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吃饭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事儿。对，所以我觉得一天有三餐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去吃饭，规律的去吃饭，也是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持和一个生活质量的体现。
0: 是的，王老师提到说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特别认同啊。练文每次吃一些，哎，觉得无论是这个稍微偏油炸一点的食物，还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现在流行的食物，我吃进去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多巴胺在分泌。所以吃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让您不吃，我们是要健康有规律稳定的去吃它。那刚刚王老师刚刚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说这个有16+8、5+2这类轻断食的方式，您觉得这类轻断食的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除了您说就是单纯减重，那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想要减重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吗？
1: 对于像年纪比较大的人减重呢，我们还是推荐在整个的一个能量限制基础上安排成为一天三顿饭，因为我们设置到三餐呢，就能保证每一餐都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需要在控制体重控制体脂，但是又能保持我们肌肉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更合适。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可能会有血糖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心脏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些合并症。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些文献会说，像这个长时间的不吃饭的情况呢，其实会对我们的血糖啊心率啊等等会产生

0: 折了，然后这个很多钱都花在这个护工身上了，自己没有享受到美食。
1: 是
0: 啊，
1: 于教授刚刚跟我心有灵犀了。其实我最后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老年。

0: 依赖于你健康的一个体魄。所以呢，我们说健康人生呢，我们从饮食和健康体重要管理好。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分值，但是到了老年的话，尤其高龄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可能在场的可能80岁以上的少，这一类老人我们希望他胖一点而且他 BMI 水平要高于我们现在的所谓成年人，因为是2025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这个标准的一个制定已经发布了，但是很多老年人不知道，好多老年人是牙齿不行，所以我们也想牙不好的话要装上牙，哪怕是假牙，80/20，大家记住了吗？如果80岁你还有20颗牙齿，你可能生活质量会更高一点，金口咀嚼要比这个直接灌营养素要更好，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健康的体魄和生活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健康中国，
1: 吃得更香才能吃得更健康，所以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那我总结刚刚我们前面提到所有访谈的内容，其实营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吃什么，我今天吃什么好，其实讲究三个词：平衡、适合、长期。其实健康这件事情就是长期主义，我们所说的养生。那我们就从日常的小事做起，我们每天吃好的、吃健康的、吃营养的食物，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有乐观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都能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开心幸福。好，那我们本场活动就先到这儿，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给大家的分享，谢谢，也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张雷嘴里叼着，眼睛睁不开，大个子给他点着烟，张雷坚强地站着抽了两口。再来，大个子说，
1: 我们安静，中尉，你们可以写报告了。
0: 张雷很意外，
1: 我们可以打倒你，但打不倒你的精神。我也是中尉，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0: 大个子伸出右手，张雷看着他，眼睛肿着，但是露出笑容，伸出血乎乎的右手。
1: 终点，何志军和雷克明焦急地等待着，
0: 有代表队已经跑过去了。
1: 突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何志军和雷克明都是眼前一亮。光着膀子的张雷鼻青脸肿，扛着砍下的树枝做成的旗杆，五星红旗在他的头顶上飘扬。刘小飞扛着他的枪，另外一个队员扛着他的背囊，
2: 为了祖国，冲啊！
1: 张雷用尽自己的力气高喊着，四双中国军靴踏在爱沙尼亚的土地上，溅起泥水，溅起雨水。四双年轻的眼睛黑白分明，已经看不出本来肤色的黄色脸孔上闪烁着永不服输的光芒。四个年轻的中国战士扛着自己的国旗，怒吼着跑向6公里外的终点。张雷光着膀子跑在最前面，浑身的鲜血还在流淌。刘小飞跌倒了，另外一个队员拉他起来，两个人都跌倒了，但是还是都撑着枪站起来追赶这面五星红旗。张雷跌倒了，跪在地上，但是国旗没有倒。跑在他身边的队员接过了国旗，挥舞着，
2: 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冲啊！

名爱沙尼亚军人敬礼。何志军低沉地说，老伙计，你就在这儿安息吧，从此以后每年来比赛的中国特种兵都会从你身边跑过去，你会看着一代代的中国特种兵成长起来。他们面前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墓碑，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部队耿辉上校安葬于此。首都国际机场，波音747客机降落在跑道上，慢慢滑行到停机坪。候机大厅里面齐聚了很多军人，从将军到士兵都有，这是很少见的大场面。横幅打在他们背后，上面写着欢迎出征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中国代表队凯旋归来。刘参谋长喜笑颜开，萧琴站在他的旁边，刘永军和老爷

方子君拉住刘芳芳低声说，你要对张磊好，明白没有？就这一句，记住了啊。

0: 小子才算吃苦了呢。
1: 何志军笑着，这回啊，我们得了第三，下次一定得拿第一。还下次呢，也不看你多大年纪了。刘永军搓着手，你们的亲热话说的差不多了吧？何志军急忙敬礼，首长。雷克明高喊

0: 起酒杯，来，大家先干一杯。杯子还没放下，门就开了，穿着军装的方子军进来。
1: 哟，这都喝上了哈，我来晚了，医院那边刚刚住进一个孕妇，我得安排了才能过来。
0: 哎呀，我大丫头来了啊，坐那儿坐那儿，给你留着呢。何志军一指陈勇边上的空位。哎呀，我说你这个妇产科大夫啊，整天忙着伺候孕妇，什么时候你也当把孕妇啊？大家哄堂大笑。张雷没有笑容，但是也没说话。方子君不好意思地笑笑，余光扫过张雷，走过他身后，坐在陈勇旁边。
1: 我说何叔叔，您这么大年纪还开我的玩笑啊，这不工作都忙吗？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京城是金秋，立新说从头，有请吴老师带您胡同游。还真是在胡同里溜达，不过呢是去参观在咱们这个北京啊大街小巷里的宝藏博物馆，这就是您各位现在收听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刚才说了，咱们今儿啊继续前几天的话题，请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吴老师给大伙儿说一说咱们北京的有特色的博物馆。在这之前呢，还是先给您说几条生活资讯。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北京段将拓宽至双向八车道。北京日报的消息说，北京啊上线网约车乘客评价分析算法，处置结果直达用户。北京晚报的消息，打造京北科普新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迎客。我说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昨天呢给您留了一个这个悬念，这几期啊请到的是大家熟悉的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吴玲玲老师。吴老师经常参加咱们节目，这一次呢老奶奶带来了她这段时间啊真的是不辞辛苦，而且跟这个老伴儿啊老两口一起走访北京城市里的这个街头巷尾的隐藏在胡同深处的宝藏博物馆和名人故居。那么这一次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六必居博物馆啊，这个伍连德故居，还有呢就是要接下来给各位详细介绍的公交博物馆。公共交通在咱们北京城市交通当中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咱北京人出行说实在的几乎每个人，也不能叫几乎，全部北京人没有没坐过 坐过公交车和地铁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公共交通的历史它的严格，这个可能就未必是每位朋友都熟知的。吴老师呢也是边看边学，学了之后呢哎，到节目里头再给大家说。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吴老师您继续来介绍公交博物馆

0: 邮递员呢，
1: 嗯，邮递员，
0: 在这个沿途可以上车下车，
1: 嗯，
0: 这其实呢就是收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的一种经营模式，
1: 对，
0: 这就是最这个现代的公共交通服务的一个起源，
1: 哦，
0: 就是从法国这儿开始的，
1: 嗯嗯
0: 嗯。1831年呢，这个英国人沃尔特汉考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以蒸汽为动力的公共汽车。这个蒸汽就是蒸汽机啊，
1: 嗯，
0: 使用这个木柴作为动力，就烧木柴。
1: 嗯，
0: 其实咱们在中国呢，也曾经有过一段这个蒸汽的公共交通，
1: 哦，
0: 蒸汽机车作为这个公共交通的动力。还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情况。
1: 嗯，
0: 1881年，

0: 域的变革，我们在这展览里头就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些我们从来不了解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在全球普及的公共交通是什么样子？嗯，我们现在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的不少，但是到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去，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原始的那种交通的公共交通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去世界各地去看呢。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我们就都可以看到。
1: 真好。
0: 嗯
1: 嗯，
0: 那中国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发展，那么中国近代公共出行是什么样子呢？在1899年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可以看到北京现代公共交通的起源是哪一年呢？是1899年，这是有一个明确的照片。所以

0: 它却是北京市现代公共交通的最开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北京的公交亮相北京城是在1921年，1921年6月30号，这个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看到了它原。

0: 股董事，有商股董事，
1: 嗯，
0: 然后呢，官股董事，还有官股监察人，
1: 嗯，
0: 这个监察人的这种制度其实是很科学的，
1: 嗯，
0: 因为他可以掌握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运营，是吧？他还有监察人能够以第三方的名义来监视这个监察这个公司的发展。
1: 对对对，
0: 这份名单呢，是我看他是应该是原件。一共有12个，
1: 对对，
0: 这些人的身份呢，其实也很复杂的，
1: 嗯，
0: 这里面呢有中法实业银行的代表，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的大股东，还有北洋政府国务委员、京都市政办公所的督办，还有盐业银行的经理、北京成善金店的经理，就这些人构成了这个股东。这个股东名册里一共有12个人，我们如果想详细了解情况的话，嗯，可以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嗯，
1: 好，
0: 都有很明确的标示。
1: 好，
0: 那这个电车股份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西总部胡同11号，
1: 嗯，
0: 这地儿挺好找的，
1: 嗯
0: 嗯。1921年呢，就是北洋政府和这个中法实业银行订立了一个北京电车合同，
1: 嗯，
0: 这个合同里头啊写的特别清楚，这是官商合股，
1: 嗯，
0: 就是既有官股又有商人的这个商股，
1: 嗯，
0: 官商合作的，
1: 嗯，
0: 电车公司呢挂牌儿。1924年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有有轨电车，
1: 嗯，
0: 到了1935年的时候，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开通，
1: 嗯，
0: 刚才说的是有轨的电车，
1: 嗯，
0: 现在呢是到了35年了，就是公共汽车线路开通，
1: 嗯，
0: 增加了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啊，就增加了新的力量。
1: 这个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线路，这个您当时那个有注意到了吗？
0: 注意到了
1: 啊，
0: 比如说1924年的时候，1924年12月17号，
1: 嗯，
0: 北京公共

0: 有一个一路，一个二路。一路呢是崇元观
1: 啊，
0: 经西直门、新街口、护国寺、太平仓、西四牌楼
1: 啊，
0: 这些你都知道吧？
1: 啊、都太熟悉了。
0: 还有一站叫红友市
1: 啊，
0: 这红友市我估计是商场吧？
1: 啊，也许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西四牌楼，红友市到西长安街，司法部街、西郊民巷、前门，这是它的第一条一路的这个路线，它叫崇元观，现在没有崇元观这站了，但是它肯定是在西直门那儿附近，是吧？西直门、新街口、护国寺、太平仓，现在的太平街，对吧？
1: 您看看
0: 西四牌楼，西四牌楼，然后下一站是西长安街。
1: 西长安街，
0: 那中间这个红友市这站，那肯定是商场了
1: 啊，应该是
0: 红友市场。
1: 嗯，
0: 但是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1: 那这个第二条二路呢？
0: 二路是从前门、天安门、玉河桥、王府井、东单牌楼、米市大街、灯市口。东四牌楼、六条、十二条、北新桥，
1: 你看看
0: 啊，这是
1: 现在这趟线路上走的也是无轨电车，
0: 对，就是这个一路也有无轨电车，
1: 也有
0: 是吧？
1: 也有，
0: 从那个西直门到前门，这是两条北京电车，这还得说是北京电车，还不能说是北。

0: 这个就是1949年5月，北平的公共汽车公司就把各处散落的70余多辆废旧的汽车都拉回来进行修理，修复完成56辆。
1: 哎呦，
0: 那时候才56辆车，
1: 真是。
0: 嗯，这个1949年5月1号，公共汽车5路是由东华门到颐和园的恢复行驶，停驶9个月的公共汽车又重新运转起来。
1: 嗯，
0: 这是1949年。到了1949年底，北京有4条公共汽车路线相继运营。
1: 嗯，
0: 这个我就现在想想，我们北京现在有多少公共汽车？
1: 哎呦，那太多了，
0: 是吧？
1: 啊，
0: 已经从7几、8几、9几开头的，
1: 嗯，
0: 那些数字，
1: 就是就是，
0: 是吧？
1: 就是
0: 那时候才就几条，
1: 就是
0: 这个呢。我在那个展馆里看到了当时卖票的那个票
1: 啊，
0: 就是从颐和园到东华门。那个票
1: 啊
0: 都有，还有就是解放前，就是我们有公共汽车以后的那个票，
1: 嗯，
0: 那票呢，有的只有大拇指那么宽那么长，嗯、这是，在6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5分钱汽车票，
1: 嗯，
0: 那个票我们都能看得见，
1: 嗯、
0: 就是它都给你排列出来，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颐和园去玩，那时候。是集体买票，
1: 嗯，
0: 一张票上边可以有几个人，票钱是多少？另外呢，有些地方有些公交路。

0: 这 IC 卡也是一种这个汽车票，
1: 嗯，
0: 是吧？也是一种，实际呢就是更方便了。
1: 对，
0: 这个纸质的这个票就开始退出了，
1: 对，
0: 历史了，
1: 没错，
0: 是吧？嗯，现在的 IC 卡有各种优惠，
1: 对。
0: 就其实是以前的，就刚我讲的那些学生月票啊，那就都是打折的，学生是打两折，
1: 是，
0: 还有打一折、打四折的票，嗯，各种票，就是以前的纸质票证也有。
1: 就是，学生得到这个学校统一给办，
0: 对，啊。
1: 那要是这个机关单位的职工呢，他就可以直接去那个窗口，公交公司的那个窗口，他直接办月票就行了。
0: 但是你得带着证明
1: 哦，单位证明，
0: 单位证明
1: 哦，
0: 你没单位证明是不行。那时候也，再早了就都没有身份证
1: 哦，对对对对，
0: 你得单位开证明，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很多。

0: 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1: 不，钓到了陛下。
0: 真想不到来伊什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1: 我也没想到，陛下。
0: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1: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0: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茜茜公主》的精彩片段。在很多人的心中，弗兰茨皇帝和茜茜公主之间的爱情可能是19世纪欧洲王室当中最为凄美的故事的。茜茜公主至今仍然受到德国和奥地利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茜茜公主是巴伐利亚王国马克西米里安约瑟夫公爵的女儿，史称伊丽莎白公主。当然，历史上真实的茜茜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当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是没有影片当中描述的如此完美。1848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加冕的时候才只有18岁，在他68年的统治生涯当中经历的实际上是一个强大帝国漫长而痛苦的衰落以及崩溃过程。弗兰茨皇帝威严勤政，受过严格的宫廷教育，而茜茜从小在巴伐利亚秀美的湖光山色当中自由自在地成长。这两种不同的气质最初可以互相吸引，但渐渐的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成为了伊丽莎白皇后的茜茜虽然荣耀富贵，却是郁郁寡欢。伊丽莎白皇后特立独行，感情脆弱，从内心当中她一直拒绝扮演传统的妻子、母亲、皇后以至一个大帝国形象代表的角色。晚年的茜茜更是心灰意冷，带着几个随从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亚洲以及非洲大陆。1898年她在日内瓦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尽管如此，这位皇后仍然以其美貌、魅力和浪漫的忧郁气质而受到臣民的一致爱戴。
3: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4: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3: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4: 人物之谜。
2: 1837年12月25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的第二个女儿降临人世了。这一天既是圣诞节，又是星期天。公爵为这个女儿取名为伊丽莎白，爱称茜茜。茜茜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童年的生活

以维也纳。婚礼冲淡了王室与人民之间的敌意，这朵巴伐利亚含苞待放的玫瑰似乎代表着新的幸福。直到这个时候，一切似乎都很如意。嫁入深宫，成为皇后，对茜茜公主来讲，美丽的童话从此消失了，繁琐的社交礼仪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怕的孤独紧紧包围着她。一年之后，

受到的只有崇拜。但是为了对孩子们有所补偿，西西从匈牙利回到了奥地利。她给丈夫下了最后的通牒，必须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做出选择。弗兰茨·约瑟夫终于和母亲摊了牌，孩子们这一次彻底回到了西西的身边。然而对于他们的独生子鲁道夫来说，这时已经为时过晚。孤独恐惧长期围绕着他，与父母陌生以至于不能沟通，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鲁道夫越来越消沉。1889年1月30日，在离维也纳24公里的麦耶林，有人发现了鲁道夫和他的情妇玛丽·费采拉的尸体，他们双双自杀了。西西没有赶到出事地点，直到王子下葬时，人们才听到他对着棺材发出了伤心不解的叹息。从这时起，西西跟儿子一起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日渐衰老的躯体。一晃又是9年，这期间西西到处游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

影响了罗密的性格和他的一生。他时常在现实和自我当中寻觅，不断地渴求着自我，这种内心的烦乱和分裂孕育着他日后生活的不幸。1954年，导演恩斯特·玛丽施卡为影片《茜茜公主》挑选女主角，他看中了初出茅庐的罗密，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与奥地利历史上的茜茜公主十分相像。结果《茜茜公主》这部影片大获成功，罗密也一举成名。20世纪70年代之后，罗密的高超演技得到了国际影坛的一致认可。1975年至1980年中，他除了以老腔、夜盲病人、一个简单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光辉等片三次获法国奥斯卡凯撒奖之外，还先后荣获法国观众奖、陶米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德国电影金代奖。但是对于罗密来说，荣誉有时就像是一个枷锁。他成名之后曾经到欧美各国巡回旅行，面对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崇拜者，他往往感觉不知所措。罗密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观众，但心中却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挥之不去。事业上的一帆风顺竟然使罗密变得越来越脆弱，银幕上下的罗密判若两人。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当我想用哭来平复内心的痛苦时，茜茜却在可爱的微笑。当罗密的影艺事业渐入巅峰状态时，他的个人生活却屡遭失败。他与法国影星阿兰·德龙难忘的初恋，经过5年的大波大澜，仍以分手而告终。1966年，罗密第一次结婚，丈夫哈利·麦恩比他大了14岁，温文儒雅，很会体贴妻子。婚后，罗密随他定居德国，并生下了儿子戴维。为了孩子，罗密

0: 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1: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0: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哦，
1: 是巴瓦利亚的海伦公主。
0: 贝内，
1: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
0: 别这样，陛下。
1: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0: 没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
1: Lisa， Lisa， 你回来。
2: 真正的西西和扮演他的罗密施奈德都堪称传奇人物，但他们的一生却不是一部童话。童话般的西西公主恐怕只能属于电影当中的。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太空在轨测试，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及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晰，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另外，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确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也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将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来关注10月1号，华为举行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集中发布了华为 Mate 90系列、 Nova 16 Pro 联名款限定礼盒、华为 FreeBuds Neo、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以及华为智慧屏 Mate TV 2系列等多款新品，涵盖手机、音频、穿戴及智慧屏等多个品类。华为 Mate 90系列搭载的新芯片让整机性能提升 31%。 而在影像方面，华为 Mate 90首发业界首款带传感器的模块相机，支持

0: 作法，规划当天要完成的几项任务，设定25分钟闹钟专注执行，响铃后呢休息3到5分钟，如此循环也有助于高效的集中注意力。此外还需要提醒，节后综合征大多在1到2周内自行缓解，如果出现情绪持续低落、兴趣丧失或严重失眠、早醒持续超过2周且明显干扰到正常生活，建议及时咨询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2: 断过大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国庆假期刚过，有不少人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犯了愁，假期的饕餮盛宴过后，我们的饮食急需要进行调整。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两个跟健康饮食有关的科学研究。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追踪了超过20万人，长达近40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提倡我们用一些除了土豆以外一些薯类来部分的来替代我们的主食，
1: 嗯，
0: 除了土豆像我们的红薯、紫薯、白薯等等的。
1: 嗯，哎，这个是说的这个土豆本身，但是这个研究它不光说的土豆，它更多的关注的是土豆
0: 的
1: 烹饪方式。哎，
0: 对，
1: 特别提到了这个油炸土豆啊，
0: 嗯，
1: 说这个油炸过程当中会让土豆发生一些不太妙的变化，
0: 嗯，
1: 导致啊这个可能吃多了会升糖，
0: 嗯，
1: 那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油炸这个过程让土豆我们看起来挺有营养的这个东西变得黑化了？
0: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其实我跟主持人想的一样，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很新颖，脑洞真的很大，
1: 嗯，
0: 首先一点的话，我们通常认为就是跟血糖特别相关的应该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如果这个食物里面含有单位这个重量的话，它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量比较高的话，尤其含有一些偏简单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比较高的话，它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1: 就我们说的所谓的升糖大户，
0: 对
1: 吧，
0: 它是一些能让你血糖你吃完以后迅速的升高，
1: 嗯，
0: 到一定的极值以后又迅速的降低，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嗯，
0: 这个对我们的血糖控制不好，对我们的体重控制也不好，其实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是跟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有关，
1: 哎，
0: 但是你看油炸土豆和蒸土豆、土豆泥或者烤土豆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油脂的含量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油炸土豆单位重量的这个土豆油炸和这个蒸煮的话，那么油脂的含量会增加20%-25%左右。
1: 那这个油脂跟升糖，
0: 怎么油脂怎么也会导致我们的升糖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这里面就很矛盾，就是打破我们传统的一些平时的一些规律性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嘛。
1: 嗯，好像中间哪个链条断了。
0: 对，
1: 嗯，
0: 我就没有理解上去，然后仔细的去看这个文章哈，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分析方法。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分析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蒸土豆、煮土豆，或者我们平时说我们在主食里面，你看我们喜欢用电饭煲嘛，
1: 嗯
0: 啊，一部分替代的米饭，这种蒸煮的这样一些方法，或者烤的一些方法。

0: 啊，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淀粉要发生糊化。
1: 嗯，
0: 它只有糊化了以后，你吃起来它才不是生的，它才是熟的，
1: 就是黏黏的那个感觉。
0: 对对，面面的、
1: 啊、
0: 黏黏的。因为你如果说土豆是生的话，它是非常脆、非常硬的那种质地，你能感出来、
1: 嗯。
0: 但是它如果糊化以后，你会觉得它是那种面面的、软软的啊，然后你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消化这个状态。整个这个过程叫做淀粉的这个糊化的过程。
1: 嗯，
0: 除了淀粉的糊化的过程呢，不可能你刚蒸出来的那种特别烫的那个土豆你就开始吃，是吧？
1: 烫嘴的山药，烫嘴的土豆
0: 啊，你肯定是要把它稍微放凉一下，甚至可能一顿没有吃完，放到冰箱里，下一顿再吃。
1: 嗯，
0: 那你会发现跟你刚蒸出来不一样。
1: 哦，又发生变化。
0: 它那个土豆又发生变化，它这个糊化完了以后呢，你如果放在空气中把它放凉，或者放在冰箱里把它放凉，它会发生这个淀粉会发生老化或者叫回生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跟我们糊化刚好有点相反。我们大米煮熟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隔一天晚上把它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再拿回来，哎，这时候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就颗粒分明了，每一粒米你再来做蛋炒饭好吃，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是你要知道淀粉在这两个过程中实际上对升糖指数是有影响的。
1: 哦，在这两个变化当中，它的升糖指数会发生变化。
0: 对，它可能升糖指数是这样的，一开始升的时候它升糖指数是一个值，等到它糊化了以后它升糖指数会变高。等到它老化回升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抗性淀粉的这种存在，而这种抗性淀粉就比它一开始升的状态的这种状态的这个淀粉，它的 GI 值，也就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要更低一些。
1: 也就是经过了糊化，然后再到那个
0: 老化回升
1: 之后，
0: 哎，
1: 这个时候它的升糖指数是最低的，
0: 对，它会降低一些
1: 啊。
0: 所以这时候你再吃它的话，对你控制血糖比较好。就是我们说整个蒸煮的这个过程，油炸没有这个过程。油炸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首先油这种介质它的温度会特别高，比如说它要达到180-200多甚至更高的这样一温度，它彻底就把淀粉的这种排列这种内部结构给打散了，就没有这种糊化和老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或者说它糊化老化不占它的主要的这个过程，那这时候它产生的抗性淀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它的 GI 值，它会比我们蒸煮的那个 GI 值要高，希望 GI 值是低一点好啊。
1: 对，所以这样就跟这个升糖联系起来了，就是你的烹饪方式，尤其对于这种以淀粉为主要成分的这种食品，它都有这样一个道理啊，都会有糊化和老化的过程。
0: 对，所以就是你现在看的第一部分是这个食物本身的原因，
1: 哎，
0: 还有别的原因跟我们身体有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如果吃薯条或者吃薯片，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是根本停不下来，
1: 就太好吃了
0: 啊！一方面是它那个质地嘎嘣嘎嘣的特别脆，那个油脂的那种香味儿，会让你感觉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点就是你吃了这种高油的食物，实际上是很容易饿的啊，胃排空的这种能力啊，好像跟你平时就吃那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那种有抗性淀粉的那种食物不太一样。
1: 这为什么呢？
0: 而且你会一直不停的吃，主要是你的这个胃的这个感觉传递给你大脑的这个信号不一样。那这时候反而更容易你升血糖
1: 啊，就是停不下来，吃的多了，对吧？
0: 对，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负荷也会比较大，然后它的分泌慢，它负荷它一直不停的在分泌，它可能最后它就紊乱掉了，所以对你的这个血糖也非常不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你会发现这老外他为什么这个脑洞这么大？我去看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中国人思维方式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整体的，就像你看中医和你看西医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你看他研究方法他就专注于土豆这一件事，你想你每天你可能只吃土豆不

0: 就知道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食品呢，它是一个饮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系统，但是这个复杂的系统你要想把这个原理说清楚没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就研究这个土豆，我就只吃土豆的这一种方法来研究这件事儿，
1: 就垂直化。
0: 对，所以这时候这个结论的话，其实你要看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把它放到整个的这个体系里面，什么意思？
1: 嗯，
0: 这种爱吃薯条、爱吃油炸制品的人，他爱吃高油的东西，他爱吃重口味的东西。
1: 嗯嗯，
0: 你试试，你那个薯条不放盐，你就油炸，你喜欢吃不？你不会喜欢吃的。
1: 嗯，
0: 你就爱吃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食物。其实你要把它放在你平时的饮食习惯里面来看，你又不是只吃薯条，你可能还爱吃别的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好、嗯、，OK， 那你高油高盐的食物，你势必吃多，吃多了你能量势必就多，然后这时候你体重势必就控制不住，你体重控制不住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这个血糖更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这个反馈出来的这样一些状态，肯定就是最终它又推到这单独的一个结论上。
1: 对，就是你这个热量高了、啊、然后你就会肥胖，肥胖也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之一、嗯、这又绕回来了。对、
0: 啊、
1: 而且我看
0: 它是一个联动，你看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它就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话的思维，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老外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就能垂直化，他就只看这一件事，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1: 而且他针对高温油炸这个事情，他还提到了一点，说如果你控制的不好，你这个比如超过了180度，或者你油炸的时间过长，说可能会产生这种2A 类的致癌物。
0: 对
1: 啊、而且说还会有另外一种麻烦货，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0: 对，
1: 哎，这 ES， 对，这是一个缩写。说这个东西呢，会让你身体长期处于一种
0: 炎症反应。
1: 哎。也会影响胰岛素、嗯、他又从这个角度又来说了一遍。
0: 是的，炎症反应如果长期在你的身体里发生的话，除了会导致你的一些肥胖呀一些这个胰岛素抵抗呀，还有很重要一点，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你得癌症的这个可能性概率会比别人高。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膳食模式，像什么所谓的抗炎饮食呀，你去看一下那些抗炎饮食，它肯定还是鼓励你吃这个蒸煮的土豆
1: 啊。
0: 土豆本身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它在烹饪的过程中鼓励你吃一些蒸煮的，不鼓励你吃一些油炸的土豆。
1: 嗯，本身它是好东西，而且呢这个烹饪方法很重要，所以在这儿呢是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强调。但是吃土豆可能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它里面的钾含量
0: 会比较多，还有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
1: 哎、对、嗯、而且我也观察啊，朋友有的时候买回家的这个土豆，大家会觉得哦，它能放。就是觉得跟其他一些绿叶蔬菜相比，它好像就是我一次多囤点，
0: 对，
1: 我放在那儿是吧，时间久一点。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潜在的这个风险啊、
0: 主持人提示的特别好啊，就是你看我们蒸煮的温度，你蒸煮嘛100度左右嘛，对不对？左和右都有可能嘛。但是你油炸，你可能就到200度左右了。
1: 是，
0: 那你这时候维生素 C 它其实挺娇气的呢，它怕热的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益的一些钾元素这些的，它对于热这种极端的这种环境，它都会有一定的营养损失或者营养流失。所以我们推荐你是用蒸煮的方法，而不是油炸方法。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有说，其实我本人我还是挺喜欢吃土豆的，因为从小在北方长大，我觉得很多80后可能会跟我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我们那时候可以吃饱饭，没有饿肚子的孩子，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一开始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还没有什么菜篮子工程，还没有这么丰富的物流，还没有这么丰富的这个设施农业的时候，到了冬天可不就吃土豆大白菜吗？
1: 对，还是冬储大白菜，一囤囤一堆。
0: 对，土豆也是一囤囤一堆嘛。但是你就觉得真的土豆，你感觉哎呀吃不厌呀，吃不腻呀，真的很好吃，什么土豆丝，这个土豆泥都非常好吃哈。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主食的这样一种。但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仓储的方式。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菜窖。你像菜窖它底下是黑的嘛，
1: 对，
0: 它是
1: 避光的，
0: 而且它也在北方，它也比较凉嘛，它是没有问题的，土豆是不会发芽的。但是我们现在环境好了，也不可能放那么多土豆在家里储存是吧，而且土豆它也是真正的，你要现在我们这种环境里面储存土豆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得放到冰箱里面储存的。
1: 可以常温储存，
0: 它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你要注 注意一定要避光
1: 啊、
0: 因为土豆它还有跟我们像洋葱呀土豆呀大蒜它还有一个休眠生理，
1: 嗯，
0: 就是说它虽然它从这个土里面挖出来或者从别的地方已经不具有土壤的这个生存条件了，但是它仍然有营养，它还在呼吸，它如果有比较好的条件，比如说比较潮湿呀，啊，温度比较高呀，或者有光线的条件下，它休眠生理就发生了，它开始发芽
1: 啊、它要生长，
0: 对，它要生长，它要进行休眠生理，嗯、土豆也会发芽、
1: 嗯，
0: 那个洋葱也会，大蒜也会，
1: 嗯、
0: 那就是一发芽，土豆的问题是最大的，
1: 嗯
0: 啊，蒜你可以吃蒜苗嘛，
1: 嗯嗯，
0: 啊是吧？土豆这个发芽了以后，它会产生毒素，
1: 嗯
0: 啊，像我们的这个龙葵素的这样一个毒素，就是我们土豆本身里面它也有，但是它这个是很量级的或者很微量，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它一旦发芽它就会富集这个毒素，
1: 嗯，
0: 因为你吃了发芽的土豆的话，轻的话你可能就是腹泻呕吐，重的话你可能真的得去医院了、
1: 嗯、
0: 那个中毒、
1: 嗯、
0: 剂量的话到的话，所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1: 对，就是在前段时间热播的那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0: 嗯、
1: 啊，就是那个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这个场景
0: 桥段、啊，
1: 对，有这么一个桥段、嗯，就是其实把这个土豆发芽的土豆当成一种武器了，也是吃完以后这个孩子们都拉肚子了哈、啊
0: 嗯。
1: 那这是电影当中的这种加工，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定就变绿或者发芽的土豆，咱们就不要再食用了，它里面是有毒素的。
0: 嗯，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就是推荐大家啊，在比较好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下，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土豆。土豆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东西。除了主持人刚刚说的那个电影以外，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科幻片，
1: 嗯，
0: 就说那科学家在那个外太空的时候怎么办呀？种土豆，
1: 嗯，
0: 为啥呀？土豆它为啥好呀？为啥种植面积大呀？它是一个很不挑的，它对于水和土壤它都不挑，
1: 嗯
0: 啊、就是土壤在比较贫瘠的土壤啊，缺水的情况下依然能长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你像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马铃薯的这个资源库就在甘肃。

0: 吃，非常有意思。
1: 对，本身好吃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司空见惯的土豆这个食材，咱们可以把它利用好啊，在这个烹饪方式上做一些调整。说完了这个土豆的吃法陷阱，那接下来就是全谷物的防癌密码。这个全谷物它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个研究当中哈，说到它是防肠癌的黄金食物，调查的是纳入了超。

0: 情况下呢，肠癌发生的风险会下降。这是一个大家族吧？这个名字，
1: 是
0: 它为什么神？它神在哪儿？
1: 其实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个土豆哈，它是相关联的。我前面不是说了吗？土豆它除了比我们精白、你们精白面富含维 C、富含钾以外，它还很重要一点，
0: 膳食纤维
1: 比我们的精白米、精白面要多。这个全谷物呢，很重要一点也是啊，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最终决定了它能起到一个防止我们肠癌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主要还是里面的膳食纤维
1: 在起一个作用啊。所以也是，就是我感觉也是，就是随着人们的认知，你看我们一开始是被迫的，我们条件不那么好，我们吃土豆，后来我们能吃得起精白米精白面了，我们把土豆就撂在一边了，后来现在发现光吃精白米精白面不行，我们要吃一些土豆，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对我们的这个整肠通便，对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好处啊，所以我们来开始重视这个全谷物哈。你像就是咱们国家的每一年的五月份都有我们的全民营养周，实际上在几年之前，我们的全民营养周就有，就是给大家的这个口号里面就提倡大家多吃全谷物食物，因为我们现在摄入不够，所以你才会发现大家的这个便秘的情况比较严重，长期伏案，肠道蠕动不够，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以前你很少有听说人就是在肠道方面得那么多疾病或者是恶性疾病的情况，现在基本上体检的时候，医生到了一定年龄，还是希望你要去做一些检查。
0: 是，就是前段时间日本的那个东野圭吾不是因为肠癌去世吗？当时也是因

0: 先，田老师帮我们澄清两个概念啊。另外，这50克的颧骨大概是多少？也让我们形象化一些。
1: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日常见的比较多的一些全谷物食品，包括我们的一些糙米呀、小米呀、玉米呀、黑米呀、红米呀、燕麦呀、荞麦呀、青稞、薏米、高粱啊、藜麦呀、黑麦呀、幽麦，这些都可以。你看，其实咱们在北方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不是啊？
0: 但是谷物就谷物吧，咱们说五谷杂粮，但是为什么要加个全谷物？是说它没经过加工吗？

0: 我们和我们的根据我们的血糖的啥后果，就是我前面说的，我天天只吃全谷物或者是土豆，那么它膳食纤维含量高，
1: 嗯，
0: 那你就很容易膳食纤维有这个啊溶胀的特性，稀胀特性，你很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那你就摄入不了别的食物了，你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营养不良。
1: 哦，哎，你看一说很容易有饱腹感，我第一反应很欣喜，
0: 嗯，
1: 因为那个想少吃一点的朋友最想追求的就是饱腹感，
0: 啊，是
1: 觉得我吃的东西很少，
0: 嗯，
1: 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 你吃的少的同时你吃的种类肯定也会少，
0: 对吧，别的营养素就摄入不足了，你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营养不良了，
0: 就是，营养不良的这个极端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有推荐，因为膳食纤维它也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说的薯类啊全谷物，因为你知道薯类和全谷物它只是我们主食的一部分来源，
1: 嗯，
0: 我们希望我们膳食纤维的这个来源是比较丰富化的，除了主食和全谷物里，像我们的蔬果里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
1: 嗯
0: 啊，甚至我们有一部分坚果里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
1: 哎
0: 啊，
1: 那这50克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量，
0: 嗯，
1: 比如说一碗米饭，
0: 哦，那有点多了，
1: 超了，就一碗米饭一半我放上点这种全谷物，
0: 嗯，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家里都是用那个电饭煲嘛，
1: 啊，
0: 来做米饭嘛，我们家一般是餐1/3的，其实我是建议大家1/4、1/3，你可以慢慢调嘛，因为其实那些全谷物如果你真的一开始吃不惯的话，你会觉得它拉嗓子难以下咽的，
1: 口感不好，
0: 对，确实它确实会也会就是你吃的过多的话会损伤你的消化道，
1: 如果比如说一天三餐当中有一餐咱们如果是比如焖米饭，
0: 嗯，
1: 那你就放上大概1/3或者
0: 左右，
1: 对，1/4这样的一个量的全谷物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啊，就变成了2米饭之类的这种，
0: 对对，就是各种颜色的米饭嘛，因为你可能你还要放薯类嘛，
1: 嗯
0: 啊，它那个比如说今天你整个这个米饭是偏金黄色的，明天是偏那个深紫色的，对不对，
1: 嗯，
0: 后天是比较偏我们的这些别的一些颜色的，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在听我们

0: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调试的过程。
1: 嗯，
0: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这样，尤其是关注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这方面的素养他们应该是很高的。
1: 对，就是其实做得到的前提，首先得意识到。
0: 对，意识到你懂这件事。你就像今天中午我们就在食堂用餐嘛，我们的这个培训是来自于各个学校的这个老师。
1: 嗯，
0: 然后我后面的一个老师他就感叹了一下，嗯，咱们的老师在有这个白米饭和这个二米饭的过程中，肯定是首选二。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结节哈。现在体检特别的常见了，原来说拍个 X 光片啊，现在体检基本上都是低密度螺旋 CT 了哈。
0: 对，
1: 这个 X 光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是不是？它对肿瘤的判断还不是特别的敏感。
0: 是的，因为 X 线呢，它受到我们很多器官的影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胸腔里面除了我们的肺脏，还有我们的心脏，还有一些大血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通过一个这么垂直的一个这种 X 线的穿透来去看的话呢，可能比如说被心脏挡住了，对吧？另外呢，就是分辨率也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一般呢，在这个肺部的 X 线上看，可能1公分左右，可能才能够看清楚。
1: 看清楚。
0: 对，太小了，基本上就混杂在这个很多的重叠的这组织里面去。但是 CT 断层呢，其实呢，因为特别是薄层 CT， 我们现在扫描的间距呢，可以达到0.几毫米。
1: 0.几毫米。
0: 当然一般常用我们可能用到1毫米作为小结节的观察。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说间距1毫米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在1毫米之内的可能有漏诊的可能性，但是1毫米以上的结节

0: 说啊，某人一看上去有失手的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时间啊，甚至呢，通过一些治疗的干预，比如说经验性的抗感染治疗啊，来综合的去判断，而不是说上来我们
1: 一次就来判断它是一个，
0: 直接开个刀把它切了得了，毕竟我们的肺是有限的，
1: 是
0: 你切了以后就不是原装的了，还是原装的可能。

0: 个纯磨玻璃的话，甚至你可以随访到一公分、两公分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它有可能会慢慢的长，但是呢，它不会发生转移啊，它也没有对身体造成任何威胁，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呢，其实我们不做手术、不做干预也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到这个原位癌啊，多说两句，这好多人特别的害怕，因为提到了有这个癌字儿，它还不像那个结节哈、只是说一个结节。那原位癌，您刚才提到，其实观察其实就可以，没必要紧张，说要一定要给它切掉哈。
0: 是的，
1: 啊，
0: 因为原位癌呢。刚才我也讲了，第一呢，我们已经不把它列为恶性肿瘤了
1: 啊、
0: 那么即使咱们买了保险，
1: 嗯、
0: 对吧？你切下来是个原位癌，
1: 他不报，
0: 哎，也不算重大疾病，你也不可能报了，也没法索赔去，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些方方面面，你能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个恶性肿瘤，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对身体的危害是不大的，
1: 嗯，
0: 虽然它还扣了一个癌
1: 字儿，
0: 所以我觉得以后还真是，我觉得为了这个。公众考虑啊，心里
1: 改个名儿，
0: 我们应该把这名字改了，
1: 改了是吧、
0: 不再带这个癌，因为你都不把它列为恶性肿瘤了、为什么还带这么一癌字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块呢，确实，我们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讲，我们以后这个确实值得啊，去改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字，
1: 别吓唬大家，
0: 对
1: 吧？
0: 对，大家一看就觉得。难受，
1: 哎，
0: 是
1: 是是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到底这个结节的这个诊断啊，还是听专业的大夫来判断，自己别自己吓唬自己。
0: 是，
1: 我也看到好多的一些啊，这个网上啊，什么大小啊、实际成分啊，包括它的这个倍增的时间啊，就讲的头头是道的，很多人就容易去对号入座。
0: 因为为什么我是反向的去思维去讲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来到我这儿的这些病人，你能够看到，第一呢。本身这些人就是很纠结的人、对吧？他的情绪上就是很纠结、然后来了以后呢，他又拿着这个报告啊，对着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恶性特征、说你看我这写着有毛刺、这怎么办是吧，说我这有实性成分、啊，我这个有什么什么特征、哎，他把这个全对号入座了、这样的话。

0: 我觉得我说就别看了、
1: 啊、
0: 为啥呢？因为我所拿到的这个资料是不准确的、
1: 嗯、不全面。
0: 那您让我用这个不全面的这个资料我们去做这个判断的话，那我的判断也可能会有失误、哎、所以说您最好呢就是第一次你就选定了、
1: 嗯、
0: 说打算在哪家医院看、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家医院做、
1: 嗯、
0: 而且呢一定要做薄层 CT、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动态的变化我们就能够看到你的肺部的结 节在每一层是否发生变化、
1: 嗯、
0: 哎，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重要。
1: 是、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将来比如说就像二维码的云影像啊，能够共享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大夫来说看的会更好一些啊、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刚才您也提了一些啊，就是这个很多的结 节很多的大夫都是说先去做抗炎啊，先去消炎哈、啊
0: 嗯，
1: 因为真的是有一部分结 节是消炎之后就真的消失了，它就排除了癌症，就是癌的可能性，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会带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他本身就有咳嗽，对吧？或者呢，之前有点发烧，啊、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什么症状没有，但是通过血液的检查，我们发现他白细胞有点高。啊，另外呢，就是通过 CT 的这个表现，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这种斑片影、
1: 嗯，
0: 类似有点像炎症的表现、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会用一些抗炎的治疗。
1: 嗯，
0: 啊，因为抗炎以后，如果说这个病灶没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动态的随访。
1: 对，这心里边都放心了啊。
0: 对，因为这个可以在短期之内，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等三个月，
1: 嗯、
0: 对吧？我们可能一个多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病情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听大夫的哈。这个癌症。不用特别纠结特别快，您比如说我今天请您来啊，您看我这个就特别像，然后我就恨不得下个月就手术啊，然后这个它其实长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对来说缓慢，留给我们充足的时间，比如说看看消炎的抗炎的治疗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效果，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啊、因为肿瘤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去这么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第一呢也就是说本身肿瘤的生长它不是说一天就能长好好多这个成分，对吧？一天就能长很大。
1: 嗯，
0: 另外呢其实呢我们需要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肿瘤它可能恶性度确实挺高的，
1: 嗯，
0: 但是呢绝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了或者说一周之内没给它切掉，
1: 嗯，
0: 它就发生转移了。
1: 嗯，
0: 它有可能早就发生转移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时间的观察呢，也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已经发生转移的肿瘤，那也可能在观察的三个月以后，你发现哦，确实是已经晚期的患者，那么我们避免他做了一个无意义的手术，因为这种病人有可能就是我们做下来是一个一期，啊，说这是最早期了，但是呢，术后三个月
1: 一查
0: 就发生骨转移了，啊，就开始骨头疼了，或者脑子就出现结 节了，实际上他早就种上去了，因为我们从一个癌细胞。从我们的这个原发灶转移到了比如说骨头或者转移到脑子，它在这个地方能够先扎根，发芽，最后它形成新生血管，最后长成一个肿瘤，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循环的癌细胞它到了这个地方最后就被免疫细胞给干掉了，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抗争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那么可能随访这三个月我们就发现哦，这个病人其实本身就不该手术，就排除了这些不必要手术的患者。
1: 对，就是白挨一刀啊，这个切完了之后，它转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说我一定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哈，留一段的时间来观察，对于它的定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状态，包括分型分期都有很大好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对于肺结 节哈，现在检出率您刚才也提到了特别的高哈，我们应该就是焦虑的当然不怕了，就是不当。回事儿也不太对啊，所以其实是不是定期随访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肺结 节这些事情能看好了、啊？
0: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讲到嘛，肿瘤本身它是一个生长性的疾病。

0: 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1: 15五时期，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0: 秋高气爽，北京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连日来，北京环路月季、秋季再次集中绽放，国贸、四惠、四海等桥区粉色花带与城市道路相映成景，为秋日首都增添亮色。
1: 据园林绿化专家介绍，北京自主培育的风花月季约定单枝可开15到20朵花，适合环路桥区立体栽植。月季虽可月月开花，但

0: 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的。
0: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那么根据计划呢，在党和

0: 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通知强调，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
0: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0: 那么具体到北京，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到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日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北京年内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

0: 覆盖，国际基地网络进一步优化。
1: 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0: 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连续扰动欧洲金融市场。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至约 5.37%， 创下24年来新高。受其影响，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也在上升。
1: 美国方面，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萨利·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并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必须出席。
0: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9号透露，在莱维特

0: 是否将接受这一职务。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说，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罚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过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报告 11.35 例，这是该流感季日本全国流感流行首次达到注意报级别。
0: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8号寻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的画作。
1: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盗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了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另外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了盗窃。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4.4 摄氏度。今天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交通出行。昼夜温差。

0: 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记者透过玻璃观察，店内环境仍较为整洁。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闭店前他们一直在搞促销，引导家长办理几万元的大额课包，完全看不出要停业的迹象。
1: 金小城的这个泳馆呢，应该是蓄意卷款跑路的，因为他们六七八月份三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个大课包的课，大课包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0: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初步统计群里有200多位家长，涉及金额200多万元。不少人和李女士一样，刚办完卡一节课都没有消费。
2: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0: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3: 他是8月31号到9月3号法定代表人、股东及主要人员全部发生变更，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哎，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吗？这怎么可能呢？
0: 在门店大门上，记者看到园区物业张贴的公告，上面写着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自2025年12月起拖欠我司巨额租金及相关费用，经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物业方已正式下达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而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就在闭店前的几个月，园区官方账号还在各社交平台为该门店做宣传推广，这不禁让人质疑，物业既然早已知晓商户长期欠租违约，为何没提前向消费者进行风险告知？
1: 选择这个京小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朗园里嘛，朗园又是国企嘛，所以不是大马路上的店随随便便能跑路嘛，所以是因为有在这个园区里有背书嘛，一个租户欠了9个月的房租，他又是一个预付费，你当然应该提示这个风险了。
0: 带着疑问，记者找到园区物业部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100万元。
4: 我们也不太行，您就他门口不贴着呢吗？您就看看那告示去呗。
5: 欠我们房租欠100多万，那叫没人管这个事儿，他只能是通过什么法律啊，通过什么。

0: 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尝。

0: 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

0: 经济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

0: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

0: 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

0: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

0: 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

0: 10月17号起幕。
1: 1200节大单元新课贯通小学、初中、高中，明年底中小学全面普及三大球。
0: 北京上半年快递处理量破40亿件，相当于每个市民每天一件。
1: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欢庆启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老年医院等医疗机构，还有国开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美团、京东等这些头部的互联网企业。
1: 海量资源汇聚的背后是养老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智慧

20指出，15、57要围绕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首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和服务保障，用好金融街论坛平台机制，发挥金融业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健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继续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

0: 15/17。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1: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15/17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陆院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儿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2: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 M101线一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一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3: 围绕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数字时代与

0: 帮我们搜索会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1: 热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单个工单办理提速，更实现从被动接单解难到依托大数据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提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70余项重点问题攻坚，出台500余项配套政策。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冯颖毅介绍，
2: 每月一提主动治理，从受理一个个电话入手，到通过这些电话以及它的解决情况，再去分析每个部门治理的痛点是什么，老百姓的期望值是什么。不光是打电话的这些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没有发生的这些人，也通过市里边制定政策，各部门来执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系统治理和深度治理。
1: 从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3: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

0: 本次大会设置政府论坛及八个平行学术论坛，共邀请92位境外专家学者和62位境内专家学者参会做学术报告，并将发布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北京倡议、全球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学发展报告等多项重要成果文件。这些成果的发布和后续落实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让传统医药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另据报道，北京市将充分利用大会契机展示首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绩。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中医师数达 2.7 万人，中医院实有床位数 3.2 万张，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1.9%。北京还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内涵建设，有近1000个社区中医特色诊区，开展慢病、常见病防治和健康管理，并设立500个社区中医症状门诊，涵盖便秘、肥胖等10种症状，提供中医综合诊疗，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

到2026年成果。三年来，北京市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在京、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与重点

0: 事大单元，教学内容沿着能力梯度螺旋上升，破解不同学段教学断档难题，助力三大球明年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加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示范共享的城乡特色实践课程60个，培养优秀农村校校长50名，培养城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0名，培育标杆型城乡学校共同体20个。方案提到，在优化结对模式方面，实施市级优质资源单位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主城区学校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远郊区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结对三种模式，形成适配度高、相对稳定的发展共同体，同时建立城乡教学资源库，共享优质教案、课件、微课等资源，组建城乡教研共同体。在增强城乡数字互联方面，将持续开发覆盖全学科的双师课堂，支持城乡教师线上协同备课、跨校同步授课，并联合开展人工智能课程与教学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1件，日均处理量达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北京年内还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大幕，温情、多元、精彩的基调将贯穿今年音乐节始终。一直到10月20号，本届音乐节共将呈现12场高水平演出。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迎来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最终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挺进四强，这也是她

0: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2: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4: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她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3: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4: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5: 6、7、8月份3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个大课包的课，大课包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4: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
2: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4: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3: 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哎，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

0: 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头条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正式形成了。那么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提醒，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在次年最为突出，夏季容易催生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降水和高温热浪，农业、能源等方面要及时关注，并且要防范。
1: 厄尔尼诺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的情况会影响全球气候。按照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呢分为弱、中等、强、超强四个等级。此次出现的厄尔尼诺呢属于超强级别。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今年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也就是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
0: 是的，厄尔尼诺对我国有何影响呢？曹清晨表示，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总体呈现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1: 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月份到11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

0: 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1: 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十五时期呢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路院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儿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以及30分钟内部通勤。
2: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已经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充满现代气息、工作这个气息、休闲娱乐气息的这样一个新城了。那不敢想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在15-5期间再实施500个左右的重大项目，五年以后的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那这条新闻呢，也给我们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未来五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一个投资置业的风口。
0: 秋高气爽，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连日来的北京环路月季、秋季再次集中绽放啊！我们看到国贸、四惠、四海等桥区粉色花带和城市道路相映成景，为秋日首都增添亮色。
1: 是的，那根据园林绿化专家介绍，北京自主培育的风花月季约定单枝可开15-20朵花，适合环路桥区立体栽植。月季呢，虽然可月月开花，但是春季是最为集中的。进入到8月中下旬后，随着昼夜温差增大，园林部门呢通过及时修剪残花、科学水肥管理，促使养分集中供给花芽，让月季在10月迎来第二次集中花期。
0: 那么花开背后还有智慧灌溉系统支撑，在木樨地桥区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温湿度，达到条件自动补水。那么今年5月到9月生长旺盛期，智慧灌溉日均节水约65%，同时减少水赊上桥频次和人工作业时间，降低对交通的影响。
1: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呢，全市干线道路月季带已经达到了300多公里，连同次之路总长度近1000公里。正在推进的四环路景观提升工程，将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那今年11月，四环路月季花环将闭环，预计明年春季形成花开不断线的景观。
2: 最近也看到一些这个外国博主的制作的视频啊，他们在夸赞中国的美食美景的时候呢，有人特别说到了中国的路不但四通八达，而且平整宽阔，很多城市道路上的这种隔离带和两侧呢还种了很多的鲜花，绿化做得特别的好，让他们特别羡慕。你看我们今天的这条新闻呢说的就是这件事儿。那美化绿化城市道路方面呢，可以说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北京呢，无疑是中国做得最好。

余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

0: 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具体到北京，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1件，日均处理量达到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日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北京年内呢，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递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
0: 再来关注美妆品牌欧莱雅正被一场持续扩大的滑石粉诉讼风波缠身。近日呢，欧莱雅已聘请重组顾问，研究如何应对其部分化妆品因使用滑石粉和其他化学成分而在美国不断累积的法律责任。
1: 公开资料显示，滑石粉是一种从天然矿物滑石当中开采加工而成的粉末，因其独特的柔软、光滑和吸湿特性，被广泛用于爽身粉、粉饼、眼影等化妆品。由于滑石和石棉在自然界当中常共生，如果开采和加工过程当中纯化不彻底，那滑石粉当中呢，就可能夹带石棉杂质，因而存在致癌风险。
0: 所以有网友担忧欧莱雅中国在售产品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记者昨天致电欧莱雅中国，对方表示，目前公司在国内正规渠道在售的产品受到国家严格把控，符合相关标准，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客服同样表示，店铺所有产品都严格遵循质量管理措施，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卫生和安全标准。
1: 那自以为发现了省钱捷径啊，女子利用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商家商品被抓。那上海警方昨天披露说，破获了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利用平台漏洞来骗取商品自用，涉案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
0: 怎么回事呢？今年6月，这个女子王某在河马先生超市网上平台购买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申请。
1: 近日呢，派出所这个接到辖区河马先生超市工作人员报案啊，称一名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
0: 对，而且这尝到甜头的王某呢，也是意识到了对于生鲜或者是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所以呢，他就开始越来越薅羊毛的操作了。
1: 是的。那在有些价值较高或者整箱的商品啊，这个有一些王某就将吃剩的退还啊，所以王某利用这种方式呢，不上门取件的物品就留下自用。
0: 所以想问一下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把售后便利当成生财门路的这种行为？
2: 我觉得王某做的是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儿。践踏的是这种企业对他的信任，可以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他受到制裁啊、处罚，我觉得都是应该的。那我们这个社会呢，实际上现在最宝贵、最缺的也是信任和善意。如果说有人心生邪念，再做和王某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早晚也会和他一样受到处罚。那建设和谐社会呢，实际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心存善意。
0: 规则有温度，边界清晰，我们要诚信下单，理性维权，才能守护住市场秩序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55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春玲。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1: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早晨我们会看到整体能见度还是比较差。尤其是东南部地区最低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咱们早高峰出行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但是呢，随着白天气温逐步回升，雾气就会逐渐消散，能见度也会稳步好转，白天整体出行视线也会恢复良好。那气温方面呢，昨天的最高气温26.3，夜间最低气温13.8，今天的气温跟昨天整体是差不多的。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今天后半夜能见度会再次转差，咱们夜间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那紧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 未来几天京城的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11日也就是明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那明天的后半夜到12日的白天会有零星小雨啊，这个雨量是不大的。接着呢就是冷空气扩散南下，受这个影响呢，13日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受到这个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啊，气温也是出现一个阶梯式的下滑，最高气温降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是8度左右。啊，那降温幅度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突出的，昼夜寒凉感明显加重。冷空气结束以后，这个天气又将回归平稳，整体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左右，整体天气条件还是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4: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白天受到地面弱气压场控制，基础污染物浓度比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1: 登山预报是今天天气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
0: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周日夜间到下周一白天有零星小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今天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再来说说花粉等级预报，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0: 好，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的建议还是很多的。今儿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助睡的小妙招。你看7758就说了，睡前用热水泡泡脚，
1: 对，
0: 再喝一杯热牛奶，
1: 这个还挺管用的。还有天使与海豚说，早晨不要赖床，不要睡懒觉，白天呢进行适当的运动，晚上尤其睡前不要吃得太饱，卧室的气温保持舒适。
0: 对，它就是一个规律生活啊。还有歪这个建议好啊，这个听英语，听英语会犯困，看书也会犯困，
1: 对对，
0: 可以试试。
1: 是的，就是找点看不进去的东西。
0: 对，看着看着就眼睛就累了，心也就有感觉了啊。还有数绵羊的。有数绵羊的。
1: 瞌睡虫说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头睡前不要看手机，可以去听听一些轻音乐呀，做做腹式呼吸。
0: 对。还有的网友不光是他怎么做到不看手机呢，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彻底的来一个硬隔离，就压根儿就不惦记着了，
1: 这还挺难做到的，
0: 太难做到了。
1: 对，
0: 可以统计一下，现在大家可以说说这个拿着手机睡觉的。请留言说说，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明迪也说了这个，要关闭室内大灯，开启台灯，整体光线暗下来啊。
0: 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时间来到了7:59，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5: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